0: 袁炳富，聚焦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从优化种植模式、作系精深加工、壮大产销对接等方面多元发力，把田间地头的土特产做成富民新村的大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1: 宁夏进入了农作物大面积收获季，走进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蘑菇采摘比赛为火热的丰收季增添别样的乐趣。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马金兰：
2: 今天参加了小少举办的采蘑菇大赛，得了第一名，得了个大额，很高兴。
1: 西吉县萧河乡菌菇种植远近闻名，目前全乡已建成标准化菌菇种植大棚13座，年产菌菇700吨，产业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西吉县萧河乡组织委员马静：
3: 通过本次采蘑菇大赛，比拼采摘技艺，交流种植经验，激活群众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1: 标准化种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根基。今年同心县玉望镇则有引进金花一号、金花六号优良西瓜品种，全面推广覆膜移栽、水肥一体化标准化种植技术，让西瓜上市时间提前一个月。陕西客商任占利：
4: 我今年第三次来在同心县玉望镇，西瓜都非常好，非常受到陕西人民的欢迎，销量它也特别快。
1: 在宁夏，各地通过做强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实现农产品就地增值，把收益留在乡村。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把村民种植的枸杞芽菜集中到村里的加工车间，经过清洗、分拣、速冻等十余道标准化加工程序后，发往全国各地。贺兰县红广镇广荣村党支部副书记杨惠丽：
5: 我们村种植的枸杞芽菜经过车间加工之后，在市场上是供不应求的，每年到采摘季节，平均能带动200多人务工，人均增收能达到2-3万。
1: 目前全区农产品加工体系持续完善，能级稳步提升，通过设备技改、智能升级等举措，推动枸杞、牛羊肉、蔬菜、杂粮等特色产品迭代升级，开发出精深分割肉制品、特色精深加工农副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了小产业高效益。2025年，全区农产品加工业实现总产值1058.9亿元，吸纳就业14.5万人。如今，宁夏特色农业正逐步趟出一条标准化种植提质、精深加工增值、全渠道产销赋能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小小土特产持续释放着乡村振兴红利，带动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民增收。
6: 近年来，宁夏通过健全府院联动机制、创新司法重整模式，靶向化解困境企业的债务风险，盘活存量资产，激活产业的活力，以法治手段精准护航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去探访一家曾经深陷经营危机、濒临破产的企业，看他们是如何通过司法助力重焕新生的。
7: 这里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此刻企业的各条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的生产，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能源企业，却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因为资金不到位，一度面临破产。在这1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企业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绝处逢生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企业，从一场座谈会说起。
8: 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9: 没想到我们整个的程序执行这么快。第二个没想到呢，就是所有债权人的这个利益全部得到了最大化的保障。第三个没想到呢，就是我们重组后的企业发展非常好。
8: 企业负责人的三个没想到，正是宁夏府院联动、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生动写照。作为混合所有制煤化工企业，宁夏昌邑清洁能源曾因现金流枯竭，引发百余起薪资债务诉讼案件，生产经营近乎停滞。2025年7月底，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转入重整程序，仅31天办结

0: 债权审查、首次债权人会议、重整计划表决批准等各项工作，创下全区重整案件审结最快纪录。在此过程中，如何修复造血能力，从根本上盘活企业，成为案件重整的核心。宁夏金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建业：
1: 核心的问题就是缺乏流动资金，核心的装置呢产能无法释放出来。那如果说能引进一笔钱，在重整程序中通过公益再发放的一个形式引进资金，把我们的核心装置给盘活，才能最大化去提高我们的偿债能力，最终呢来保障我们的债权人的一个权益。
0: 找准脱困核心后，银川中院创新推行自救式重整模式，准许企业在管理人监督下自主经营，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留企业技术团队与完整生产体系，又能规避人才产能资源流失。今年八月，该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如今800多名员工全部投入生产一线。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斌：
2: 通过这个重组工作呢，引进公益债，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资金到位以后呢，我们产业链这个装置全部运行起来以后，造血能力自己就释放出来了。
0: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一级法官杨远慧：
3: 我们这个案件呢，刚好通过自救式重整呢，也使民营企业家的这个资产得到保留，民营企业家的这个产业得到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客观上是促进了这个营商环境的一个优化和持续的良好发展。
4: 从风险化解到产业投资，再到资产价值的全面再生，倡议清洁能源的重整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市场化运作中司法程序的托底力量。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地区困境企业盘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样本。
5: 记者8月25号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全区物流运行总体保持平稳态势，社会物流需求持续释放，运输结构不断优化，物流领域投资增势强劲，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为全区经济平稳运行筑牢物流保障基石。
6: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7: 继续来关注区内新闻，来一起了解天气的情况。记者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受扩散东移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气流的影响，未来三天我区会连续出现阴雨天气，气温也会有明显的下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张晶晶发回的报道。
8: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我国近海和西北太平洋三个台风活动及其外围云系影响，副热带高压进一步北抬，水汽条件加强。8月25号傍晚到28号白天，宁夏自北向南有一次雷阵雨转阴雨的天气过程，降雨分为两个阶段，其中25号傍晚到夜间，贺兰山沿山、狮嘴山市、贺兰县、银川市区北部累计降雨量达到15到30毫米，部分乡镇出现了短时强降水，累计雨量达到了40到70毫米。为此，宁夏自然资源厅与宁夏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黄色预警。预计昨天的18点到今天18点，贺兰山沿山银川至狮嘴山段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到28号白天，全区降雨将以小雨为主。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9: 那么从26号一直到28号，是受这个东移冷空气和副高边缘的偏南气流影响，我区将出现这个连续阴雨天气，降水量呢普遍以这个小雨为主。伴随着降水天气的出现，26号白天呢最高气温将明显的下降，全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10度左右，基本会降到23度到25度之间。
8: 根据预报，8月27号到30号，全区最高气温下降6到8度，中北部地区降至18度到29度，南部山区降至17到24度，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我区中南部地区累计雨量大，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致灾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目前正值暑期的返程高峰，人员流动性大，降雨容易导致道路湿滑，需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做好旅游景区的安全管理。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9: 在26号到28号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降温比较明显，所以提醒大家在出行时间注意防范降雨天气的影响，同时呢及时增添这个衣物，防范这个降温所造成的影响。
5: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与银川市气象局在今天早晨的6:40升级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就是四级预警为二级预警，是橙色预警。
7: 另外，根据气象资料的分析，26号的6:40到27号的晚上20点，在银川市的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都是容易发生积涝的路段。在立交涵洞、还有地下商场以及车库等地势较低洼的地方有积水的风险，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5: 为扎实做好本轮强降雨过程防范应对工作，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工作提示，对各地各有关部门作出工作部署，要求压实防汛责任，筑牢防控防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充分利用各类渠道推送预警提示信息，确保预警信号直达基层。
7: 要紧盯重点领域，开展全方位拉网式的隐患排查，严防灾害风险，抓实各行业各领域的风险防控，降低灾害的损失。同时还要备足应急力量，严格落实防汛应急预案，确保险情的高效处置，严守值班纪律，畅通信息的报送，关切雨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处暑节气，北方蒿属花粉浓度迎来高峰，打喷嚏、流鼻涕、嗓子痒困扰着不少群众，秋季干燥、鼻出血、呼吸道不适进入高发期。8月24号，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举办时令节气与健康发布会，邀请专家围绕秋季过敏防治、秋燥预防等话题答疑解惑。接下来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发回的报道。
10: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热渐消而秋燥渐起，日夜温差加大，花粉过敏、鼻出血、脾胃不适等季节性疾病进入高发期，科学防护尤为关键。首先要关注的是秋季花粉过敏，警惕同一期道隐患，规范防治，不要随意停药。自治区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张书香指出，
11: 这个花粉过敏和这个普通的感冒呢完全是两回事儿，鼻子、眼睛、耳朵、嗓子啊一起痒，而且呢这种打喷嚏呢是一阵连着一阵的打喷嚏，而且呢还要流这种清水鼻涕，那一般呢不会发烧，只有酸痛啊这种现象。那么对于普通感冒呢，那么大多呢表现为突然间的啊不舒服、发烧、浑身没劲儿、浑身酸痛、嗓子痛等等，通常呢普通感冒1到2周以后呢就会自愈。
10: 张书香强调，过敏性鼻炎控制不佳将累积下呼吸道，继发支气管哮喘，若出现接触花粉后干咳、深夜凌晨喘鸣、胸闷气促提示过敏已往下跑，务必要及时就医。日常防护需要关注花粉浓度的预报，避开早晨6点到10点、傍晚16点到20点两个花粉时段，患者应在花粉季前2到4周启动激素鼻喷剂、口服抗过敏药预防，坚持规范治疗，切记自行减药停药。针对秋燥鼻子出血的现象，银川市中医医院肺病科副主任医师季少秀提示，要润肺降火有章法。他介绍说，
11: 秋季出现鼻出血呢，主要是有空气干燥，尤其是孩子养成一个挖鼻孔用力擤鼻涕的习惯。三是我们本身有鼻部的一些疾病，部分人群呢由于有高血压、动脉硬化，在秋季干燥环境下血管的压力相对较大。中医学上认为，肺开窍于鼻，气候干燥容易产生一个燥邪，燥邪伤肺。
10: 预防还需要三管齐下，多吃梨、百合、银耳、莲藕等润燥食材，忌辛辣、烧烤、烈酒，按揉迎香、上心、孔最、合谷四穴，保持室内温度50%左右，外出佩戴口罩，若出血超过20分钟或者频繁发作，需要及时就医排查隐患。另外还需要注意脾胃的养护，保暖防寒凉，早睡早起解秋乏。此外专家还建议要科学饮奶，选对类型，看标签，过量饮用反而会伤身。自治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靳亚楠介绍说，
11: 健康的成年人呢，
12: 可以选择重用在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来说，优先推荐呢是高钙奶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我们可以选择无乳糖产品或者这种低乳糖产品，还有酸奶。需要控制体重还有控制血脂的人群来说，我们可以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健康的成年人、儿童、青少年，我们每天喝300到500毫升的液体奶或者相当的奶制品即可。

0: 近日，银川市公安局重磅上线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平台，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元至5000元不等现金奖励。
1: 根据了解，这次的有奖举报奖励的范围涵盖12类违法犯罪的线索，具体包括涉暴力恐怖违法犯罪活动的线索，涉危害公共安全个人极端违法犯罪活动的线索，涉非法聚集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的游行示威违法犯罪线索，涉黑涉恶黄赌毒违法犯罪线索，涉邪教组织及习练人员违法犯罪线索，涉电信诈骗和帮信等违法犯罪线索，涉校园霸凌及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线索，
0: 涉非法集资、组织传销、网络传销、非法 P2P 私募资金、非法投资等违法犯罪线索，涉及枪支、管制刀具、爆炸物、散装汽油、烟花爆竹、黑飞无人机等违法犯罪线索，盗窃、抢劫、杀人、强奸、诈骗、交通肇事逃逸以及危害食品药品、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线索及其他重大刑事治安案件线索，涉外国人在华管理违法犯罪线索，被公安机关通缉在逃刑事犯罪嫌疑人线索，公安机关公开征集案件的重要人证物证线索。
1: 为了方便群众便捷举报、安全举报，这次开通两种官方举报的途径，一是扫描专属的二维码直接进入平安前哨专栏提交线索，二是关注平安银川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举报。
0: 公安机关将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全程保密受理线索，切实保护举报人的个人隐私，消除群众举报顾虑。
1: 再来关注交通建设领域，宁夏台记者许生茂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这也标志着这一项目进入竣工的验收阶段。
0: 银巴铁路是一条以区际旅客交流为主、兼顾城际功能、支持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填补路网空白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线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镇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06公里，设计速度每小时200公里，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1: 根据了解，静态验收呢是新建铁路工程竣工验收的关键环节，它对项目的工程质量和设备运行状况以及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静态验收期间，建设单位将会成立静态验收的专业组，严格依照国家铁路建设标准，分专业对轨道、隧道、桥梁、通讯、电力牵引以及站场设施、安全防护等工程开展全覆盖的检查，逐项检验工程质量，严格把好项目建设的质量关口，确保工程符合设计标准和开通的要求。
0: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连条连式运行试验及初步验收、安全评估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8月25号，历经53天的施工，银川市的湖滨街，也就是从银川市清河街到凤凰街一段的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已经顺利完工，全线通车。
0: 据了解，该工程7月4号开工，主管道总长2697米，主要对原有排水管道进行改造扩容，同步实施支管更新、管线改迁、井圈更换、路面恢复等附属工程。
1: 在施工期间，银川市城市管理局针对路口车流量比较大的特点分段错时作业，安排专人现场巡查，主动对接供电、通讯、供水和供热等部门，协调管线的改迁，抢抓工期质量，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对周边居民和商户的影响。
0: 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包咨询有限公司湖滨路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博介绍，工程建设比计划提前了13天，对原有地下排水管线、支护管、雨水连接口全部进行了更换，管径较小破损的管道按照国家规范统一标准更换，破损路面整体更新，方便了周边小区污水排放和路面雨水防涝，优化了大家出行环境。
1: 此外，同期开工的还有银川市晋宁街从南浔路至湖滨街一段，以及南浔路从清河街至凤凰街一段的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也在加紧施工，分别计划在8月底和9月底之前全面完工。
0: 8月23号，在北京前门大街广和楼举行的宁夏优品精彩前门宁夏特色产业产品推介活动，让宁字号特色农产品再次走出宁夏，香飘世界。我们来听宁夏台的报道。

0: 活动期间，自治区相关部门和企业代表重点就宁夏枸杞、葡萄酒、滩羊等优质农副产品和特色文旅资源进行推介。60余家企业也将自家的特色产品搬到了前门大街上，与游客与采购商现场对接品鉴。内蒙游客李女士：
1: 小孩子比较喜欢，哎，对，它这个外包装比较时尚，味道口感这个我们也比较喜欢一些啊。
0: 北京新发地食安心有机食品蔬果供应链公司李树：
2: 我们在北京新发地主要做这种大宗农副产品批发的，我们希望把这宁夏的好产品也推广给更多的北京市或餐饮的企业。
0: 在前门大街上，除了宁夏特色街区和展厅的产品外，非遗展演也从不同角度展示着宁夏，让中外游客从舌尖到文化品味宁夏。
3: 刚才看到老外扭得那么开心，是不是就应了一句话，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4: 我们是用这个枸杞，然后加我们的传统的这个药食两用的食材，然后把它做。我们宁夏在这儿不展
5: 液体的，
4: 液体的就是直接喝。
0: 宁夏刘三朵八宝茶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威：
6: 像展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比如说备上4天的货，在展会的第一天呢就会销售出去。
0: 北京前门文旅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浩：
7: 把前门做成展示宁夏、了解宁夏、走进宁夏的一个窗口，也让更多的人爱上宁夏。
8: 8月25号，记者了解到，临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公布5起电动自行车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涉及充电未明码标价、未执行价费分离、擅自改装车辆。临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价格违法行为和非法改装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9: 好，稍后将会是中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国内部分的消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保持健康。

0: 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金河乳液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2: 到了，
1: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3: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1: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4: 我是记者张晶，
1: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4: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1: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5: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6: 吹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北京时间的8:32，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4: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 三部门联合发文推进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4: 一箭七星，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发射成功；
1: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提示，使用人工智能服务需要谨慎，防止误导。下面来关注详细内容。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当中提到，到2026年底，基层医疗机构临床类别的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均应该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驻派基层机构1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也应该开展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
4: 有序推进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被写进通知，基层机构要加快推进预约就诊和有序分诊，原则上签约居民到基层机构就诊时优先安排家庭医生接诊，签约居民病情超出家庭医生业务能力范围的，经患者同意，家庭医生应当优先转诊到本机构其他专科医生，确需向上级医院转诊的，应当利用紧密型医联体上级医院预留号源、床位等资源或转诊绿色通道及时上转。同时，上级医院应当将恢复期、康复期患者下转。

0: 至基层机构，由家庭医生做好接续服务，上级医院给予必要技术支持。
1: 由慢性病管理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同拓展，签约菜单更加丰富，从对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供常见的呼吸道、消化道和虫媒等疾病传播，以及结合艾滋病等防控知识的宣教转接。

0: 居民开具疫苗处方。到2027年底，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将传染病防治防控纳入到家庭签约医生的签约服务内容当中。
1: 通知要求分类开展不同人群的签约履约服务，对于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残疾人等重点人群，推行以居住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对于工作地和居住地分离的职业人群，推行以功能单位所在地基层机构为主开展签约，支持居民健康档案随约签约机构变动自由流转。通知同时提出，要加强签约服务工作监测，开展签约居民满意度调查，进一步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0: 北京时间的2026年8月25号的11点21分，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号、中科卫星15星以及木德1A卫星和木德1B卫星、静安梦想卫星和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
1: 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升级，自主感知、精准操作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技术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正式发布了人工智能服务的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要理性认识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信息内容，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和监管部门以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和确认。
1: 8月25号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法交通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高高、潇潇、高明，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和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今天的国防时空。
2: 传承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3: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我是主持人小慧。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夏首部退役军人保障地方性法规9月1号起正式实施。宁夏代表队参加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斩获佳绩。宁夏多个景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可携带家属享受门票减免。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2: 国防动态。
3: 2026年9月1号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正式实行。这是宁夏在退役军人保障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我们来听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政策法规和规划财务处处长马东辰的介绍。
4: 各位朋友大家好，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若干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实行。这是咱们宁夏 在退役军人保障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0: 部法规到底说了些什么。先说说宁夏为什么要出台这部法规，主要基于三点考虑。第一，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必然要求。总书记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把他们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制定这部法规，正是从政治高度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落到实处。第二，是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在宁夏有效贯彻实施的实际行动。出台若干规定，就是要把国家法律法规细化为契合宁夏实际的地方法规，实现国家法律与宁夏实践的有机统一。这也填补了宁夏退役军人事务领域的立法空白。第三，这是进一步推动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法制化的现实需要。过去许多保障措施都是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存在，刚性约束力不足。如今把这些好做法、好经验上升为法律规范，让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更有力、更长久。换言之，就是给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再加一道法律保险。那这部法规到底给退役军人带来哪些好处呢？第一，返乡报到，不再跑断腿。过去退役军人回来得跑退役军人事务、公安、人社、医保等好几个部门，报到、上户口、转社保，一套流程下来环节多、耗时久。现在法规要求推行退役军人服务一件事集成办理，一次申请多家联动，让退役军人在返乡报到的第一站就感受到尊崇和温暖。第二，安置选岗，全程阳光操作。法规充分吸纳了宁夏这些年积累的好做法，明确要求公开组织选岗，完善全过程监督，让阳光安置成为必须遵循的法定程序。接受安置单位接到转业军官安置通知30天内必须书面反馈接受安置情况，选岗公平，流程透明，让转业军官心里有底，脚下有路。第三，待遇兑现有了硬杠杠。法规明确要求，一方面接收安置单位要及时协调落实转业军官的工资、社保等待遇，另一方面选择自主就业的军事和义务兵，安置地政府要在6个月内把一次性经济补助金发放到位，实现明确不拖不欠，这是法律的硬要求。第四，就业创业打出组合拳。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法规规定公务员招考、事业单位招聘都要拿出一定部分岗位定向招录退役军人。工会社会工作者、辅警、社区工作者这些岗位也可以定向招聘，放宽条件或者免试加分。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能参加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想创业的也可以入驻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创业园区，金融机构也会为退役军人提供专门的信贷支持，帮大家解决创业初期的资金难题。这些让退役军人实现从战场到职场的顺利转型。第五，优待服务清单说了算。退役军人的优待内容由自治区制定统一的目录清单，市县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拓展。咱们说说几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在教育方面，退役军人不仅享受国家规定的教育优待，法规还鼓励区内高等学校对退役军人大学生减免住宿费和其他服务性收费，减轻退役军人家里的负担。住房保障方面，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申请保障性住房按规定优先安排，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退役军人租赁公租房、保障性租房时，可以根据家庭困难程度适当减免租金。还有一项指引很有温度，就是鼓励社会福利机构给退役军人和他的家属提供优待，从照顾一个人延伸到关照一家人。第六，困难帮扶精准到位，一个不落。法规规定，对生活困难的退役军人，政府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给予帮扶援助， 各县市区要建立生活困难退役军人的信息档案，做到笔数清、情况明，谁有困难就帮谁，有什么困难就帮什么，应帮尽帮，不落一人。
1: 7月30号，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第11届全国学生军训训练营在辽宁大连空军通信士官学校隆重开营。本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382所学校的768名青年学子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自治区教育厅、宁夏军区战备建设局从全区12所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选拔24名优秀学生参加训练营。经过激烈角逐和顽强拼搏，宁夏代表队在军事理论、核生化防护、战术、轻武器射击、定向越野、队列、战场医疗救护、无线电通信8个军事科目竞赛性考核中取得军事科目总成绩全国第3名，荣获团体2等奖的优异成绩。24名参训队员团结进取、奋勇拼搏、敢为人先、斩获佳绩，展现了新时代宁夏青年学子青春洋溢、不负韶华的亮丽风采。近年来，自治区教育厅、宁夏军区战备建设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军地官方网站公示学生军事训练工作相关信息，印制发放宣传手册，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学生军事训练工作法规政策、基本常识等，凝聚社会共识，深化社会认同，健全完善自治区学生军训工作军地联席会议机制，刚性落实错峰组训要求，科学制定年度学生军训训练计划，确保全区高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应训尽训，一校不落，坚持从退役军人中选拔优秀民兵教练员担任军训任务，建立素质过硬、经验丰富、人员稳定的民兵教官队伍，逐步实现成训力量从以现役为主、民兵补充向现役、民兵并重转变，规范学生军训教官遴选、培训、考核、认证和教育系统评价方式方法，择优选拔现役和民兵教官，提高军训教官队伍整体建设质量，抓督导促落实，加强学生军训组织实施全过程监管和现地督导检查，注重从制度机制层面破解学生军训工作现实问题。我区学生军训训练工作实践亮点突出，社会效益显著，得到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充分肯定，工作成效走在全国前列。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公布一批面向全国现役军人、退役军人的优待项目清单，涉及文旅景区、酒店住宿等领域。其中，在多个景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可携带家属享受门票减免。固原市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野河谷景区，宁夏须弥山旅游区现役军人持有效证件，退役军人持优待证，本人免首道门票，同时可携带3名随行亲友同享免首道门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火石寨景区，现役军人本人及2名家属免首道门票，退役军人本人持优待证免首道门票，1名家属享首道门票半价优惠。吴忠市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对持有效证件的现役退役军人及2名家属免首道门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宁夏董府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现役军人携直系亲属凭部队开具的有效证明免景区门票，退役军人凭本人有效证件免景区门票。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现役军人凭有效证件本人免门票，可随行携带1名家属同享免票。荣立1等功、2等功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凭立功证书、优待证等有效证件本人免门票，可随行携带4名家属同享免票。四口子风景区、腾格里金沙岛景区参照执行上述政策。 此外，中卫市13家酒店推出住宿优待三属，伤残军人享受不高于门市价5折的客房优惠。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中，荣立二等。

0: 等功的享客房6折优惠，荣利三等功的享客房7折优惠。
1: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0: 听众朋友们，下面带您认识从军营卫士到生命守护者的宁夏退役军人冯科。2026年8月19号，冯科入选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全国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名单，在宁夏医疗战线书写了动人篇章。以前在部队是练打仗，现在是真打仗。这是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从医26年，军旅9载，急诊坚守17年，这位46岁的医生用半生时光完成了从军营卫士到生命守护者的身份跨越。下面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刘小晨的报道。
2: 坚持了，
3: 谢谢您。
2: 打了2次。因为现在
4: 8月18日，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病房里，主任医师冯科正叮嘱一位被驴咬伤的患者家属。患者骨折合并广泛皮肤组织及血管神经损伤，经4次手术完成组织修复和功能重建，为减少后遗症奠定了基础。
2: 因为这个病人是比较重，我们对这种动物之伤也进行了分级诊疗，轻的我们留在县域，稍微重点我们就放在市级，危重的我们就转到我们这3家医院综合医院来进行救治。尤其我们从院前院内到手术，还有这个监护室，包括这种康复，整个我们现在都是一体化的。这种模式的改变对这种病人救治也流程缩短了，救治成功率也提高了，致残率降低了。
4: 1995年高考，冯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医学志愿。4年后从华北理工大学毕业，他毅然穿上军装，踏上当兵与从医两条最艰辛的道路。9年军旅锻造了他听党指挥、跟党走的忠诚品格。2009年转业，领导问他想去哪个科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急诊科，一干就是17年。
2: 在部队主要历练我一个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令行禁止，再一个是遇见困难迎难而上的这种品质。来到这个地方急诊工作嘛，虽然我们阵地变了，但是急诊科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没有硝烟的这一个战场一样，所以面临着各种极难危重的病人，在关键的时刻呢，还是需要你这种果断的这种决策力，还有这种执行力，有困难让迎难而上的这种无私进取的这种精神吧。
4: 10年来，冯科上班早到，下班晚走，每天深入急诊大厅、病房接诊巡夜，累计抢救危重病人7000多例，零差错事故。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袭，除夕夜，冯科接诊判断第一例疑似病例，拉响战疫警报，随后主动请缨支援湖北，担任武汉方舱医院 B 厅主管、专家组成员、临时党支部副书记，连续43天，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到凌晨。作为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宁夏副队长，他20多次带队处置突发事件，8次执行跨区域救援，带领团队深入社区、学校、企事业单位开展急救科普300多场，培训5000多人，把黄金4分钟自救互救技能送到百姓手中。
2: 这17年来比较感触最深的，我觉得当老百姓这种无助的时候，尤其这种极危重病人伴着一线希望来求助我们这个医院或者医生的时候，如果你这种能力不具备或者这种条件不具备，有些患者不幸去离世的时候，对这时候我觉得对我触动很大的，所以我就一直抱着一种只要患者需要，我们能够把这种患者再从危重症状病症中把他解救出来，能够让他继续维持他的生命，我说这是我让我坚信下来的，抱着一种我说只要有问题我们就迎面而解。
4: 在急诊科，同事都喊他师傅。军人出身的他，把部队传帮带传统和雷厉风行作风带到医院，手把手带教年轻医生。他平易近人，每天穿梭急诊大厅，和患者家属拉家常，将心比心。2021年，冯科带着团队从零起步，查资料、定规范、跑流程，开设全区首家动物致伤门诊，填补区域规范化救治空白。西北首家皮肤组织感染门诊同步落地，如今两个门诊累计汇集患者20000多人，动物致伤门诊每月接诊400到600例。多年来，冯科发表论文30多篇 ，SCI 论文10多篇，主持省部级课题6项，获批专利5项，参编著作4部，先后2次荣立三等功，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中国好医生等荣誉。8月19日，他光荣入选中宣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全国最美医生先进事迹名单。面对荣誉，他这样说：
2: 获得这个荣誉，我们还是保持一种平常心。随着时间的就过去，荣誉它会淡忘，但是我们这种兢兢业业的工作、默默无闻的这种奉献精神，应该一直要坚持下去。急诊科的灯亮着，我们

0: 老百姓呢就有一线希望。在部队19年时间，接政17年，虽然脱下了军装，换上了白大褂，衣服变了，但是这种军红不能改，初心不能变。我是一个兵，只要人民需要，永远会冲锋在前。
1: 各位听众，今天的国防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刷会手机。
3: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

0: 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8: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9: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0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6个拓展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23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参赛机器人智能化、精细化作业能力大幅提升，自主感知、精准操控能力持续突破。从赛场表现到产业数据，中国人形机器人迭代提速，量产规模领跑全球，正在从实验赛场稳步迈向真实生产生活场景。 最新发布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

0: 型机器人出货量突破4万台，全球市场占比高达97%。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了解到，今年赤道中东太平洋厄尔尼诺事件或将冲击历史观测记录。受此气候背景影响，我国沿海正持续面临台风、巨浪、风暴潮交织的复合型海洋灾害考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今天8点左右，银川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银川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银川市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升级为橙色预警。近日，银川市公安局重磅上线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平台，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各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举报线索一经查实，可获得50元至5000元不等现金奖励。为方便群众便捷举报、安全举报，此次开通两种官方举报渠道，一是扫描专属二维码直接进入平安前哨专栏提交线索，二是关注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进行线索举报。公安机关将严格落实保密制度，全程保密受理线索，切实保护举报人的个人隐私，消除群众举报顾虑。永宁县近日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巡回招聘会。据了解，此次招聘会共汇集永宁县20余家企业，推出300余个就业岗位，覆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行政辅助等领域，面向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者等重点群体，精准推送岗位资源，有效缓解了企业用工紧缺，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就近就业渠道。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

0: 河的每一公里。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4: 好好好，爸，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送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飞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感谢您的收听并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也感谢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收看和关注。提醒大家呢，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 APP， 在这个 APP 上呢，不但可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以及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当然呢，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951-511-7891和511-7200的方式呢来联络我们，或者呢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下这个页面之下呢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呢，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呢，能够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

0: 今天呢依然是我们1061民生热线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西夏区的张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张女士说啊，她家里的老人的房屋呢是位于217小区16号楼二单元，房屋呢一直都空着啊，没有人居住。今年5月份到现在呢，已经缴纳了190多元的水费。张女士呢很疑惑，我房屋空置但一直产生大额水费，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给水务局反映之后呢，西夏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发现水阀是关着的，但是水表一直在空转。现在呢想更换水表，但是水表空转的原因呢，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也一直没有告知。那么既然水阀是关着的，水表在空转，以往产生的水费又该怎么办，怎么解决呢？张女士呢向水务局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咨询，但是对方呢都不予答复，所以张女士无奈之下把问题呢反映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记者呢接到张女士的问题之后呢，也进行了相关部门的采访。那这样呢，我们先联络一下问题反映人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 你好。
0: 那么我们有一些问题呢，也想跟您沟通交流一下啊。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您所说的那个水阀关着的，这个水阀是在表前还是表后？
1: 它是装了这个水表之后。
0: 就是水后的表阀是吧？
1: 对。
0: 这个表后的水阀是吧？所以这个水阀关着，按理说应该不会产生水流量。那当时有没有去看一下这个水阀有没有坏着？比如说它有漏水啊，或者封闭不严的这种情况呢？
1: 看了，没有的。
0: 没有的是吧？

0: 然后它关闭，家里面是一滴水都出不来的，是不是？
1: 对对。
0: 啊，那么您也联系了西夏区水务局的工作人员，针对您提出的疑问，他们任何答复都没有吗？
1: 他们跟我说了，只能就是他们把表拆下来，让我们自己去核对这个表是否正常。
0: 他把表拆下来，让您去核对。
1: 对，因为他们这个表，就是我们也不确定什么原因，他们也查不出来什么原因。
0: 那这个表不属于您啊，不是您个人的表啊，这个表是水务部门的私有财产啊。
1: 他说他们可以拿过去核验，
0: 对，
1: 但是就是让我得等，但是我觉得不太放心，因为你这个原因不太明确是什么东西啊。
0: 嗯，
1: 我说你拆下来我自己去核验吧，就这样子。
0: 那您核验了吗？
1: 还没呢。
0: 还没核验啊。那这样，就您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是采访了银川市西夏区水务局营业部的岳部长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岳部长就这个事情通过我们媒体所给出的答复，好不好？
1: 嗯嗯，
0: 好。
2: 我们说了，给这用户我们已经说过了，我说我们希望进去到你家好好看一下，但是遭到这个女士反对，不愿意让我们进去看。我们现在初步判断，它有可能室内某一处在漏水，导致水表一直在转。也是要看水表，我要给你判断，然后到底是从哪个地方是漏水。但是这个女士说是我们的我方工作人员已经进去看了，看完了之后说是也拍照片了，但是不想让我们再重复再进去看，说。

0: 回来我们再进去看。
1: 哎，有的水表是在室内装的，有的是水表是在室外装。对，他家水表是在室内的，当初的小区老，所以完了然后水表都在室内装着。因为现场看的时候是初步第一次看，他没有工作人员没有判断出来到底是给指出来室内到底某一处，比方说太阳能，或者是净化器，或者是马桶，到底没给指出来具体是哪个地方在漏水，没给指出来。只是然后拍了很简单一个照片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当场现场去的工作人员，我们就批评了一番，因为他去的咱们说呢有点不太认真负责，没给用户指出来到底漏水点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当场要现场要看着，稍微再耐心一点，给用户指出来。比方有好多漏水的地方，我们常发生的就是太阳能呀、净水器或者马桶这些，给用户指出来之后。用户就认可啊，我这个地方确实怎么怎么回事，我这漏了，需要用户自己修。我不是像就是大家一说的，我在不用水情况下，水表它不会无缘无故自己断的，因为我们可以帮你可以协查一下，到底你室内某一处是哪个位置具体在漏水，现场可以帮他排查出来，不是导致的水表无缘无故你不住人水表就在自己转。因为这个漏损你不维修之后，它一直始终是在水表在转，等于说无形之中它自己就在不停的漏钱着呢。对，他初步怀疑是水表的问题，然后跟所长也沟通联系过，一门心思让退水费，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到底漏水点在什么地方给你检查出来，但是这个用户呢就不愿再让我们再进屋检查了。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我们要确定好，确实是你家漏水，我们就给你找着漏水点，无缘无故那个水表不会自己随便转的。如果比方说水表产生计量不准确，应该是第三方然后水表鉴定中心去鉴定这个水表到底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如果不合格，那肯定我方就要有个怎么办法，比方你的水费交多了它咋回事，我们看具体怎么赔偿。对，我们先把你家的室内什么原因，因为不合格的水表我们不会装在用户家里面的，我们要先检查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你的水表在转。一般多半我们常见的是家里面室内某一处有漏水点的，看一下我们到底确实给你断定好是我们的原因，我方然后主动承担责任。如果是你方的原因，那肯定我要给你找着具体的在哪个地方，不让我进屋排查，你的水费居高不下，还是这样的。
2: 张女士，以上呢是咱们这个营业部的这个岳部长呢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啊。那我想问一下您啊。

0: 行不行？
1: 嗯，他们昨天已经过来了，他们帮我把水表已经卸下来了。对
0: 啊啊，那就说他们还是进屋再次检查了，是吗？
1: 对。
0: 那么到底有没有检查出漏水点呢？
1: 他们把马桶盖取掉之后，那个水是不动的，没有漏水。但是他们把楼道的那个总阀门可能是关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昨天他们过来的时候，那个水表就不转了。
0: 嗯，
1: 我就让他们把它卸下来，我说我去到时候看一看，看是不是水表的问题。
0: 啊，那所以您现在准备自己去查验这个水表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吗？
1: 对
0: 啊，刚才我们的记者也说了啊，他们昨天再次上门是因为我们记者呢在联络他们之后呢再次督促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前面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现在呢就是说需要您，您既然愿意自己承担这个费用去解决这个问题，刚才呢这个岳部长也说了，如果确实查实是水表的问题，该退该赔他们会负责。所以呢这样，您尽快的去查实这个水表的检测结果之后再跟我们联络一下，好不好？
1: 嗯，好好
0: 啊，一定要找正规的第三方机构，否则的话，有可能在这个结果认定上，或者是双方对结果认定的承认上会产生麻烦，明白吗？
1: 嗯，我先联系，我先去问吧。
0: 啊，千万不要在网上随便找机构去检验啊！你也可以问一下他们，这个水务公司承认的机构有哪些，好不好？
1: 嗯，好，可以
0: 啊。
1: 如果我联系不到，我再去联系他们，或者让他们再去给我去，
0: 对对对，
1: 去核验一下也可以。
0: 可以可以。那么我再想问一下，您昨天他们进屋之后，对您家里面的这个用水的设施设备以及管道有没有进行详细的检查？看有没有发现漏水点。
1: 他们应该检查，他们来了四五个人，我们不太懂这个东西。
0: 嗯嗯。
1: 反正他们就一直看。
0: 嗯。
1: 他们说不行的话，就给你把阀门换了。我说阀门漏了嘛，他说，阀门没漏。
0: 嗯。
1: 但是阀门也不归他们管，他可以就是让我自己去买东西，他们过来装。
0: 对，阀门是您的私有财产。
1: 对，我说那这个就不要动了。他说那你自己看不动也行。
0: 嗯。
1: 那就只能看水表。
0: 那您没有看看屋里面，比如说马桶，或者是洗脸池，
1: 没有水。
0: 就是马桶有没有冒水的那种情况？
1: 他们昨天说马桶是有冒水的，我不太懂这个东西。
0: 就是因为有漏点嘛，可能这个马桶只
1: 是
0: 漏水，漏在水箱里面，然后呢水就从马桶就流出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可能出现淤水或这样的情况。
1: 那我们再找个师傅，到时候今天就过去看看吧。
0: 因为这个阀门已经拆了，没有水了，你知道吗？您这样，您还是先检查水表，把这个他们所说的问题点，就是这个马桶冒水的这种情况，您记住。
1: 嗯。
0: 然后呢，在他们把水表更换之后呢，你先不要动马桶，再找专业的水暖工师傅来看这个马桶有没有冒水的情况，好不好？
1: 嗯，好好好，谢谢您。
0: 哎、行，没事儿。那这过程当中有遇到任何困难，你可以联络我们，好吗？
1: 好好好，谢谢啊。
0: 哎，没事儿，那就这样，张女士。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啊，那么刚才呢，我们是针对银川市西夏区217小区的居民张女士反映的，房屋空置但是水费较高的问题呢，进行了现场的联络和采访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解除张女士的疑惑，同时呢，就这个问题有一个大家双方都满意的答复和结果。那么接下来这个时间呢，将会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民生热线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也感谢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

0: 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9: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2: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3: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

0: 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

0: 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继续呢，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那么在继续之前呢，我们也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您可以在这个 APP 上呢收听和收看1061民生热线以及新闻广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在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提供建议或者咨询政策，或者呢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1791和511-1200来和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当然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继续呢来看灵武市的任女士反映的问题。任女士说呢，她家住在灵武市上元明城小区，小区物业公司在没有得到住建局批复和没有召开业主大会表决的前提下，将小区一号楼与十号楼两旁绿化带与人行道规划扩建为停车位，并组织以抽签的方式将车位出租给住户，同时啊限制一号楼与十号楼的业主参与抽签。所以呢，任女士很不理解，为什么这两栋楼的居民不能参与抽签？为什么将小区绿化用地能够随意改为停车位使用，居民却不知晓？接到任女士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首先采访了该小区所在的西湖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听一下西湖社区一位刘姓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我们这边首先这个小区是有那个业委会的，然后其次他是通过这个征求意见，有个征求意见表来征求了这个停车位改造的这个相关事宜。然后当时呢他这个停车位改造的比例是这个达到这个要求的，完了以后他是进行这个征求意见了，对，征求意见了，征求意见。

0: 到的这个图上啊，把他们给划掉了，所以他们那边就没有就是扩建这个停车位。他说的可能只是主路的旁边，可能那个是属于主路上的，主路上可能又扩了两边，扩了四五个吧，但是那个是本来就是主路上旁边可以扩的。然后他们楼前面单元门前面的那个绿化上，我们本来打算一扩呢，但是他们一号楼和十号楼的不同意，所以我们那边本来可以扩很多，但是他们不同意，所以那边就没扩。对，那个主路上那个属于大家的，不是属于他的几号楼和十号楼的某个人的。本来是他们楼前面那个地方是可以给他们扩，但是他们就是不想扩，说是有点吵，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扩的这个地方给他划掉了。那个你应该也知道，小区里面有那个主干道嘛，主干道的两边有些那个斑秃了嘛，然后撞也不活，然后他们就把旁边主路的旁边可能扩了那么四五个。啊，是这个样子的。他们这个是属于业主委员会啊，他先是去就是这个物业登记了以后，比如说这一片我举个例子，是可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一片是离这几栋楼近，可能这些人登记上，然后就让这些人来抽，那肯定就像我跟你说的，他这个只是扩了个别的，没有那么多。那现在这个停车位哪个小区都紧张，有些人肯定就抽不上，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没登记，就是这一片可能不属于他那个楼，因为他们这个抽车位抽了两三次的吧，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他是按那个楼的远近，这个停车位的远近，然后进行了一个就是分批次的抽签，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就是到时候，如果现在就是一号楼和十号楼啊，如果没有涉及到的话，然后后面他们再有这个就是抽签的话，可以把他们这两栋楼给纳进去，然后让他们和下一批次的人一起抽。
1: 那么其实呢，我们在听刚才这位工作人答复的过程当中，前后啊，说实话也有一些小小的矛盾。比如说他说呢，这个市化的车位属于全体业主共同所有啊，也不属于一号楼和十号楼。那么一号楼和十号楼是否算全体业主呢？所以呢，在这个抽签的过程当中，您把一号楼和十号楼不同意的这些业主排除于抽签之外，这个做法是不是有点义气呢？随后呢，我们的记者啊又联系到了西湖社区所属的零五市城区街道办事处。那零五市城区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答复说呢，经过调查，为了缓解小区的停车困难，2026年2月上元明城 A 区小区业委会决定就是否占用绿地建设停车位问题组织召开业主大会，征询业主意见。最终呢，经参与表决，业主的3/4同意增设车位。按照上元明城 A 区增设停车位业主最终意见表决结果，该项决议通过。那么在抽签分配车位的过程中呢，业委会以一号楼和十号楼业主未履行业主大会决议并拒绝在楼前增设车位为由，将一号楼和十号楼业主排除。为此呢，城区街道办和西湖社区约谈了小区业委会。由于新增的车位已分配供业主使用，城区街道将联合西湖社区和上元明城 A 区业主委员会继续推动一号楼和十号楼前增设车位的工作。后续呢，将通过深入了解两栋楼持反对意见业主的要求和顾虑，商议解决方案，努力促成增设车位，解决业主停车难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疑问呢，咱们街道办事处也意识到了。那么如果说未来一号楼和十号楼业主同意在他们楼前面增设停车位，那是否意味着仅由一号楼和十号楼的业主参与，而其他的楼的业主又不能参与了呢？所以这个事儿啊，最初在做的时候呢，就没有把它做得很清晰和明确啊。那么关于这位听众朋友啊反映的这个问题呢，1061民生热线呢也会持续关注。好，再来看银川市贺兰县德胜的魏先生反映的问题。魏先生说啊，银川正源北街与虹桥北街中间的丰庆路 G 这条路的车流量特别大，双车道且无非机动车道，经常发生交通堵塞拥堵的现象。因为没有非机动车道，途经此路的电动车骑行者会

安全隐患。所以呢，希望相关部门啊能够考虑多车行车的道路啊，也就是说呢，他希望能够建设专用的非机动车的行车道啊。那接到魏先生的这个反映和建议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将问题反馈到了贺兰县住建局及贺兰县公安局。那贺兰县住建局和贺兰县公安局以文字的形式答复了我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个答复文字说呢，经过沟通了解及实地勘踏核实，那么魏先生您所反映的道路通行短板问题主要为丰庆路唐来区以西道路无非机动车道，以及

设非机动车道的条件。若后续呢对该道路实施拓宽改造工程，将同步规划建设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切实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安全。此外呢，贺兰县近期正在推进永盛东路、兴盛东路、丰庆东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更换道路雨水管道，解决区域雨季积水内涝问题。下一步呢，贺兰县将在新建道路时积极考虑并

0: 七年到退休当月，单位每月呢从他的工资里扣除80元作为公积金扣除项目，共扣了21个月1680元。当时说是效益好了之后呢公司会补缴，但是一直也没有给缴纳公积金账户。后来呢马先生到了年龄办理了退休，那马先生就想问这部分费用是不是应该退还到马先生的个人账户里，可是单位一直没退，每次马先生去问呢都说让等等等等。马先生就想问这个到底让等到什么时候，是否这个是退还是不退啊。那么记者呢也联系到了宁夏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的鲍书记啊，那么具体这个情况是怎样的呢，鲍书记也进行了一些说明。这样我们先来联络反映问题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
1: 嗯，
0: 哎，您好，我们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说呢，当时扣的这个80块钱，是您自己个人缴纳的部分，还是单位应该缴纳的部分？
1: 个人缴纳的呀。
0: 不，我说这80块钱，因为我们知道公积金是这样的啊，就是个人要缴纳一部分，单位同时1:1配比要缴纳一部分。就说比如说80块钱，实际上缴到您公积金账户的应该是160块钱啊。
1: 对。
0: 那么这80块钱，是包含在160块钱之内的，还是说这160块钱呢都是您自己缴的？
1: 哎呀，他从2017年那一年就是给社保从没够，但是从工资中把我们个人的80块钱扣下来，一直上社保就没他一直没交。
0: 您的意思说这个钱是扣了，应该属于您个人的部分，但是没有交到您的这个个人的公积金账户里，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这个钱去哪儿了？您不知道是吗？
1: 扣在公司里面，他没上社保局交。后来好多人他这个不发了，后来给退回了。
0: 啊，就说这笔钱有一些人退回去了，有一些人没退，是吗？
1: 哦，
0: 您属于没退的是吧？
1: 哦，我退休了嘛，没退休了也，当时没去找我，也不知道他们给人退的。
0: 那么您不是后来多次也去公司问这个钱，他们到底表态退还是不退？
1: 他退呢
0: 啊，
1: 在财务上账上挂着呢。
0: 啊，但是什么时候退，没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是吧？
1: 哎呀，一老要说等等，一老要说
0: 啊，所以
1: 换了几波经理了，把经理都换了好。了，
0: 所以接到您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联系到了宁夏建筑公司第一分公司的鲍书记啊。这样，我们来听一下，我们听一下这个鲍书记对您这个问题是怎么答复的，好不好？
1: 嗯。
2: 是吧？就因为这个人退休比较早嘛，我们这个现在是这样子的，就那个因为您说这个情况，我还第一次听说。不管咱们这个事情，如果说是属实的情况下，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在这个单位也经常换人嘛，我到这单位才1年多嘛，你说这个人我也肯定也不认识，也一个不认识，另外是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那么我首先第一个我回去了解一下吧，情况，然后呢，如果说呢有他的联系方式，我们也跟别人积极联系一下，问问这个情况到底当时什么原因，什么情况，咱把这个了解一下，因为反正是我们了解一下，如果确确实实是欠别的钱干啥呢，我们也给别人至少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嘛，对不对？
0: 马先生，
1: 他回去了解一下是吧？
0: 他说因为他对您的情况不了解，所以他现在先了解一下您的情况。
1: 13号，我这本月的13号给他发了条发的信息，把我的名字，我说我是从咱一分公司退休，就因为职工我已经退休8年了。我怎么回事？他说是我了解一下情况。
0: 对。
1: 一直到现在没给我回复。
0: 因为这个问题，您是先给他发的信息，然后跟我们节目组联系的，还是先联系的我们？
1: 13号我给他发的信息，他给我也早时就回的。一直没有反应，我现在才跟咱们这个。
0: 所以。别着急，
1: 跟你们联系。
0: 哎，马先生，别着急，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媒体已经介入，而且我们也跟鲍书记联系了啊。我相信会增加他的重视度的。那么这样，您也积极主动的再联络一下鲍书记啊。您说，这个再问一下这个情况，我相信会有一个回应的，好不好？
1: 对啊，那我那个领导经理的。

0: 跟孙浩嘛，根本打电话根本就不接、啊。
1: 你给他发短信没？
0: 我就给他发了短信嘛、
1: 您再给他。
0: 现在没有，从昨天到现在没有。
1: 啊，您看啊。
0: 嗯嗯。
1: 那因为呢，我们作为媒体呢，我们有监督职责，我们也明确的跟他说了这个我们的监督职责啊，所以呢，他也给我们表示他会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您再给他发一个短信，好不好？
0: 对对对对。
1: 啊，如果这中间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您再联系我们，好不好？
0: 对对，好的。
1: 啊，我们相信这个问题应该很快会有一个结果的，好吧？
0: 嗯，对对对。
1: 行。
0: 啊，你单位嘛，你。不给我们交了，你把我个人的工资一部分都退掉上、对不对
1: 啊？我们理解啊。那马先生，我不跟您多交流了，这个事情我们随时保持沟通，好不好？
0: 对对对，好的。
1: 哎，好，那就这样，马先生，
0: 对对对，
1: 再见啊。
0: 嗯，再见。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民生时评环节，欢迎您继续收听1061民生热线节目。
2: 聚焦民生话题，关注网络标签，透视公众视角，评述及时呈现。1061民生时评，民生新闻有观点。
1: 欢迎收听民生时评，我是朱翔。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不断攀升，学车需求持续释放，驾培市场本应在公平竞争中良性发展。然而在不少县城三四线城市，驾校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牵头串谋定价等乱象频发，培训缩水，收费不规范等问题接踵而至，不少想学车的群众直呼负担加重，驾培行业垄断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痛点。从市场监管总局披露的信息不难看清乱象的根源，一些驾培经营者摒弃市场竞争规则，私下结成价格联盟，打着行业自律的幌子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高培训价格。更值得警惕的是，超三成涉垄断案件背后有行业协会参与，通过召开协调会、签署自律公约、组建经营联盟等形式，划定最低收费标准，划分经营区域，分配经营收益，用制度化的方式固化垄断格局。一系列典型案例直观展现了垄断带来的危害。重庆铜梁多家驾校设立联盟管委会，借助保证金等手段强制统一学车底价。江津多家摩托车驾培机构推行无统一模式，直接把培训费从200余元抬高至900元。企业靠串通定价轻松牟利，代价却由普通学员承担。价格上去的同时，部分驾校还压缩培训时长，降低教学标准，学员多花钱却得不到对等服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数据显示，2022年至今，全国多地查办10余起驾培垄断案件，覆盖10多个省份，100余家驾校，西南西北县域成为问题高发地带。持续落地的反垄断查处打破了驾校价格同盟。重庆江津地区经过整治，摩托车培训费用明显回落，让民众真切地享受到市场规范带来的红利。事实证明，严厉执法能够有效撕开垄断壁垒，还原驾培市场本来面貌。学车是很多家庭的刚需消费，驾培市场秩序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驾校良性竞争才能形成合理价格，提升服务质量。一旦形成垄断联盟，受损的永远是普通消费者。整治驾培垄断绝非一时之举，期待市场监管部门持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开展常态化巡查监管，紧盯行业协会、中小驾校串通定价苗头，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也呼吁驾培从业者坚守经营底线，依靠优质教学、规范服务赢得学员，唯有铲除价格串谋生存土壤，营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才能让学车消费回归理性，切实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感谢收听民生时评，下期节目再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为持续规范食用农产品市场经营秩序，健全食品安全链条监管治理体系，切实

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足监管职能，结合辖区实际，以压实责任为根本，源头治理为核心，智慧共治为支撑，全方位构建全链条立体化常态化监管格局，切实守住守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基固本，织密责任监管网。石嘴山市坚持主体主责监管赋能工作思路，推动食品安全监管由外部督导向主体自治转型，构建责权清晰、常态长效的闭环监管格局，推行现场帮扶加动态巡查工作模式，督促各大农贸市场商超健全食品安全管理机制，细化风险管控、隐患处置、日常巡查全流程规范，织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精准开展风险管控，帮助制定经营主体个性化风险管控清单，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机制，实现风险隐患早排查、早处置、早清零，搭建市县所三级分层培训体系，通过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专项考核相结合的方式，精准补齐从业人员业务短板，全面提升市场主体合规经营和自查自救能力，夯实食品安全基层治理根基，溯源管控，筑牢源头安全线。石嘴山市紧扣产地准出、市场准入、一体化治理要求，以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为核心抓手，打通产地市场部门监管壁垒，构建源头可控、全程可溯、风险可防的监管闭环，将全市83家规模重养殖主体全部纳入电子承诺达标合格证体系，依托乡镇监管站点、市场商超快检试资源，常态化开展农产品快速检测、风险研判、隐患预警工作，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聚焦情绪肉生产的这个生鲜水产以及时令果蔬等高风险品类，推行日常快检加靶向抽检双向监管模式，累计完成食用农产品快检3976批次，监督抽检1836批次，创新畜禽肉要药件审核加电子追溯的监管模式，从严落实追溯管理制度，累计排查经营场所3104家次，查处违法案件244起，罚没款13.24万元，以精准整治净化市场环境，守住安全底线，协同聚力拓宽共治同心圆，与市场农业农村局联合依托合规保数字化监管小程序，探索推行一品一批一码溯源管理，实现入市销售溯源全流程智慧监管，以科技赋能补齐监管短板，创新政协监督加市场监管融合共治模式，在重点市场设立履职站点，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进市场活动，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引导经营主体规范经营，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全面构建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新格局。下一步，石嘴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以食用农产品提质升级试点工作为重要抓手，持续深化食品农产品全链条的智慧监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农产品、食用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精细化、数字化、常态化水平，全力守护群众食品安全，助力辖区食用农产品市场高质量发展。好的，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接下来呢还是请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2: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日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学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记者25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消费者可在2026年9月14日前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进行提出。今年暑运以来，云南省民航运输规模稳步攀升。7月1日至8月18日，全省机场完成起降架次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暑运历史新高。8月24日，长春轨道交通7号线1期工程传出喜讯，该线路成功通过交通部专家组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经长春市政府批复，将于8月26日8:08开通初期运营，这将是

致灾风险较高，需加强隐患排查。另外，目前正值暑期返程高峰，人员流动性大，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需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做好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位于灵武市水洞沟遗址保护区内的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目前正在试运营，这是全国首个以万里长城为主线系统

0: 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

0: 继续回来，现在我们先要去寻梅花了，暗香浮动哈。古人呢、也把对梅花的喜爱呢，都会寄托在诗句当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呐、
1: 这么美的诗句当中就描写的是欣赏梅花的画面了。
0: 接下来这一组呢，就是和桃花息息相关了。
1: 是的，说到桃花，我觉得桃花其实也是最能够代表春天的一种花儿了。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桃花，像形容一个地方特别美好会怎么说呢？说它是世外桃源，所以呢很多地方也都会用桃源来命名。
0: 而且在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啊、真的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希望我老了之后可以去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1: 我不一样，我不希望老了之后能去。
0: 你想现在就去是吧？那你去吧。
1: 那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呢，真的很多人都特别的向往。
0: 接下来半个小时的内容呢，我们就会穿越到古代了。在春天，古人不仅会赏花，他们还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过春天呢？我们也跟古人好好的交流切磋一番吧。

0: 青枝满地花郎集，知是儿孙斗草来。
1: 就是小朋友啊，他们互相用那个草哈、啊，就像斗蛐蛐一样，他们是用草，就是你来我往的，看看谁的这个草呢比较坚韧，那坚韧的不容易折断的就算赢了。那如果在斗草的过程当中，我的这根草哎折了，那我可能就惜败了。
0: 嗯，斗草也是我们中国民间流行的一种游戏呢，它也是端午的一个代表性的民俗，它的历史特别悠久，在汉代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记载了，大家会把各种各样的草拿来一起去相互去斗草，而斗草呢大家最难的一点就是你要去找到一些奇花异草来互相比赛，谁的草呢更加新奇，品种更多呢，谁就会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自豪。
1: 哎，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哈、啊、到野外去露营它踏春的时候也可以斗草一番，还挺有乐趣的，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个孩童就能够蹦跶出来哈。接下来说到这个在春天的项目呢，也是我们现当下很多人特别爱的，就是爬山。余良史在《春山夜月》当中哈，就描写了古人游山玩水的情景：春山多胜事，赏玩夜望归，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兴来无远近，欲去西方飞，难忘明中处，楼台深翠微。
0: 哇，实在是太美了，在这样的春山夜月当中啊，我最喜欢的就是其中说到的水月在手和花香满衣，这个画面感实在是太强了，又有颜色，有水，有月，有光影，还有着花香满衣，真的是我们对春天最美好的向往，春天最美好的景物，我觉得都囊括于这几个字当中。
1: 嗯，春天如此美好啊，让人流连忘返呐。接下来这一项呢，也是很多人很爱的，就是垂钓了。
0: 嗯，垂钓实在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那就要说到了这首楚光熙的《钓鱼湾》，非常的具有诗情画意。他是这样写到的：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沂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晴人，维舟绿杨岸。
1: 哇，岸边杨柳依依，杏花乱舞啊，在花丛当中呢，悠然自在的垂钓，春风拂面，美景当前呢，偶尔呢，还有花瓣飘落在鱼竿上，或者呢，轻轻地拂过面颊。哇，徜徉在无边春色里啊，即使是独坐在那里垂钓半天，也丝毫不会觉得寂寞。
0: 嗯，我觉得这也是社恐特别适合的一种消遣方式了，
1: 属于自己的一个世界哈。
0: 嗯，但是对于社牛来说呢，春天当然是有一件事情不得不做的啦，就是访亲友。
1: 嗯，想到了李重元的一首诗《忆王孙》，他是这么写的哈：萋萋芳草忆王孙，柳外楼高空断火。

0: 时听雨，
1: 闲时听雨，
0: 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陆葡萄酒全国。

0: 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5: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5: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6: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

0: 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我们之所以今天会聊到这样一个关于汉字的话题呢，其实也是因为前段时间有这样一条新闻。我们都知道古人曾经有一个成语啊，叫做一字千金。这个一字千金的本意呢，本来是指的是文章写得特别的好，改一个字都很难。但是呢，我们最近啊也出现了一条新闻，这个何止是一字千金啊，简直就是一字万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法的特色，用古代毛笔书法的口诀作为歌曲的开场，用独特的中国式曲调把王羲之、欧阳修、颜真卿、柳公权等等书法名家的刻苦勤奋的故事一一道来，这也是为了提醒大家，在我们如今高效率键

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历岁悠久、通晓万事的象征，所以呢，大家也就非常喜欢选取龟甲来做这样的事情了。而甲骨文呢，也就这样能够得以流传下来很多的记录，让我们能够去发现它。

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的中期借贷便利，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可通过招标方式开展。听新闻，知天下。

0: 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路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2: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2: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不放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呢，是经济微观察宁字号优品亮相广播会。另外呢，财经资讯方面，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进入最佳的采收期，新一年榨季正式开启。那近期呢，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我们稍后呢一起来关注记者的探访。今天最后的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反诈进行时哈。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关于金融领域不法贷款中介的风险防范提示，特别提醒各位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首先走入到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8月23号，自治区商务厅联合宁夏农垦集团携一批宁字号特色好物亮相广州博览会，将黄河岸边的地道风味带到岭南大地。肉质鲜嫩，几乎呢没有膻味，品尝过来自宁夏的牛羊肉后，现场响起了一片点赞声。宁夏展区内人头攒动，高蛋白高乳脂的农垦牛奶醇厚绵密，西夏王干红干白无醇葡萄酒、玉露香梨、玉泉银葡萄、锁鲜枸杞、宁夏大米轮番登场。

0: 裹挟着西北大地的阳光味道，赢得了当地供应链企业、酒类和餐饮协会的一致好评。那为什么宁夏物产能够在广州收获好评呢？因为恰好契合了广东地区注重食补养生的饮食传统。宁夏枸杞是配泡茶炖汤的日常需求，少山鲜嫩的牛羊肉最宜粤式焖煮，冷凉蔬菜、优质粮油也为大湾区百姓餐桌带来新的选择。而展会期间，宁夏展团主动对接各地供应链公司、行业商协会与广东农垦集团旗下供应链电商平台开展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自治区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用好展会载体，擦亮宁字号品牌，深化宁粤经贸协作，打通外销通道，助力更多塞上好物走向全国，以商贸流通赋能产业发展，不断提升宁夏特色产品对外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贺兰山东路葡萄酿酒葡萄呢进入到了一个最佳的采收期，那新一年的葡萄榨季啊正式开启了。我们以下来关注具体的报道。
1: 初秋时节，贺兰山的风土把一整个夏天的热量都锁进葡萄果肉里，经过反复取样测糖、测酸度，各项指标达标后，采收就开始了。美鹤庄园种植师苏望春：
2: 果皮已经变软了，然后再就是这个果实的种子，你看已经变成这个棕褐色，就是它已经就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准了。今年是从8月10号开始这个白葡萄的采收，今年整个采收期呢也是比去年提前了有5天左右，计划可能是到9月中下旬的时候能完成全部采收。
1: 从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一路向南到青铜峡，各大酒庄按照葡萄品种成熟期也开始错峰采收。
3: 在贺兰山东路采收葡萄呀，讲究抢先。宁夏的酒庄呢，基本都采用的是人工采收，用剪刀一串一串的把葡萄剪下来。还要注意呢，不要磕碰挤压果皮，如果果皮破碎的话，会提前氧化，影响葡萄酒的风味。采收下来的葡萄不能久放，要马不停蹄地运送到车间入罐发酵，这样才能保留葡萄的最本真的果香。来，从葡萄甜到葡萄酒，小小的葡萄要经过筛选、除梗、压榨、入罐发酵、陈酿等关键的工序，才能经过时间和机器的作用发生华丽的转变。
1: 截至2025年，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集聚企业261家，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
0: 8月25日呢，宁夏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在银川市光明广场正式启动。科技助残产品体验区呢成为活动亮点，智能假肢、电动轮椅、助听器等一批智能辅助器具和康复设备集中亮相。工作人员现场引导群众实操体验，详细讲解辅具适配流程、使用保养要点及配套帮扶政策，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康复科技进步的成果，直端了解科技助残为残疾人生活带来的便利。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贺兰县再生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目前呢正加紧建设，项目新建一座日处理20,000立方米规模的再生水厂，2027年10月建成投运后，年再生水回用量将达到693.50万立方米，可稳定用于市政绿化、道路清扫以及景观补水等领域。

0: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走入到今天的交易开始了。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中泰证券的王辉老师。王辉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王辉老师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首先呢，王辉老师，周一 A 股三大指数呢集体回调了，那我想问问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周一的沪指下跌了0.59%，深成指跌了2%以上，创业板、科创板、五零皆超3%，那属于是高位成长股的集中兑现，资金切换至防御板块的结构性调整，前期涨幅较高的算力硬件 CPU， 也就是我们说的工封装光学和 CRO， 就是医药研发与外包半导体等科技成长赛道遭资金抛售，筹码集中兑现，那叠加美债的波动、中东局势扰动等海外因素，资金涌入煤炭、黄金、银行等高股息低估值防御板块。那再者呢，中报密集披露期部分高位标的的业绩不及预期，加剧了市场的谨慎情绪。周一两市的成交额放量到2.02万亿，放量下跌说明场内抛压集中释放，个股赚钱效应较差，股跌的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1: 那么周一领涨和领跌的核心板块分别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又是怎样的呢？
2: 好的，周一的领涨板块有煤炭、贵金属、银行、农业、种植。那煤炭领涨的核心逻辑是焦煤焦炭的期货创了年内的新高，叠加夏季用电刚需、高股息避险的属性，资金抱团周期红利股。那黄金和贵金属上涨的逻辑是国际金价上行，对冲美元信用，叠加地缘风险，避险资金大举入场。那银行属于近期差出现边际改善，半年报业绩已确认，估值处于历史低位，起到止步护盘的作用。领跌的板块有 CPU、 光模块、 CRO、 半导体等 AR 成长赛道，主要原因是因为前期的累计涨幅较大，资金获利了结，叠加海外英伟达业绩前瞻的不确定性，成长板块短期承压。
1: 那么周二的盘面呢，出现了这个指数分化还有个股普涨的反差，那王辉老师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2: 好的，主持人。那周二的沪指微涨0.19%，深成指、创业板指小幅收跌，但是全市场有超4200只个股上涨，涨跌比超3:1，典型的权重搭台、小票唱戏行情。周二上午延续周一的避险抛售，午后资金从黄金、能源、金属等周期板块流出，回流到消费、医药、中小盘题材，主要是因为政策利好的催化。八月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落地，美容护理、农林牧渔、医药生物板块大幅走强，成交额较周一缩量至1.84万亿，资金不再集中砸盘，场内的换手活跃，中小盘个股活跃度显著提升，权重指数受前期高位资源股拖累表现偏弱，但个股层面的情绪明显有所修复。
1: 那么本周两日的行情整体风格有什么样的特征？后续的短线需要关注哪些关键点呢？
2: 好的，那两日的整体呢是呈现防御抱团到高低切换、小票修复的轮动节奏，从单边避险转向结构性的修复。后续呢，建议重点关注以下3点：第一，就是美联储官员的讲话、美债波动情况，这两大因素将直接影响全球风险偏好和黄金成长股的走势；第二点呢，就是 本周四英伟达的业绩落地，决定 AR 科技赛道能否重新企稳。第三点就是八月末的央行流动性操作影响市场。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这
6: 个
7: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

0: 县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世界在变，
2: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3: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常乘坐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1: 这位负责人解释说，现实情况中存在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这并非制度漏洞，而是为了方便旅客个性化出行需求。
0: 铁路部门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了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优惠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
2: 今年以来呢，车贷 ABS 也就是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规模大幅度走高，其中挂钩新能源汽车贷款的绿色车贷 ABS 表现尤为亮眼。那车贷 ABS 该如何利用？投资者是否能够参与购买？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段先生是一位越野爱好者，最近他发现汽车门店推出的分期购车方案能减少不小资金压力，综合考虑后他选择分期付款方式购入了一辆心仪的越野车。
3: 贷了3年，贷10万块钱，差不多每月3000。
1: 段先生的车贷正是车贷 ABS 的源头。简单来说，汽车金融公司等机构把发放给段先生等消费者的车贷打包转化成证券产品，卖给银行等机构来融资。车贷 ABS 是汽车金融公司盘活存量车贷、获取低成本资金的重要工具。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车贷 ABS 已累计发行818.13亿元，同比增长78.52%。
4: 今年呢，我们已经成功发行了35亿元绿色车贷 ABS， 那么全年呢、预计会比去年同比增长50%以上。绿色车贷 ABS 它就是我们为新能源汽车发放的贷款，然后通过 ABS 直接融资。
1: 据统计，今年以来车贷 ABS 的平均发行利率为1.569%，同比下降20.5个基点。融资成本的降低，叠加消费者对汽车贷款使用的增加，车贷 ABS 底层资产质量持续稳健等因素，带动车贷 ABS 发行量上升。
5: 这两年出台了很多给老百姓去做融资贷款的很多便利性的政策，使用金融工具购车的人群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汽车金融类的资产质量是得到认可的，它是真实的消费金融的资产，真实的消费场景，然后购买汽车的这部分人群从目前来看客户质量也比较好。
1: 专家认为，在货币政策延续适度宽松的低利率环境下，车贷 ABS 的发行利率有望继续维持低位。随着两新等政策的持续推进，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断提升，车贷 ABS 的发行规模有望保持增长态势。同时，专家介绍，机构购入车贷 ABS 后

0: 个人无法直接购买，但可以通过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等渠道间接参与投资。
1: 投资者如果想投资购买这个以车贷 ABS 为底层资产的这个理财产品的，那么需要关注呢，就是理财资金投资车贷 ABS 的规模和占比，并且呢，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偏好，还有这个对于资金的使用规划来合理安排投资。
2: 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水贝市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探访。
3: 记者来到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看到各大柜台前围满了挑选饰品的顾客，其中既有趁周末来选购的本地市民，也有拉着行李箱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批发商和代购。
4: 上上个星期的买的才890多，然后这个涨了，觉得其实是挺高的，我怕它会有波动嘛，所以说我先买10克
5: 小克重的，因为这个波动比较大嘛，大克重的感觉买了要是跌了有点承受不起。
6: 更注重于就是款式的好看，主要是还是想选一些就是日常百搭款。
3: 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转而青睐轻量化与高颜值兼具的产品。多家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
7: 10克以内这种克重是特别好卖的，1克左右的这种会占比60%大概这样子，然后呢4-5克的占比了30%多。
3: 与此同时，投资金条类产品也迎来了一波明显的销售增长。在一些专营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前来咨询和购买的顾客明显增多。
8: 这一周相比上个星期，销售应该会多出40%左右。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500克，还有一个客户一次性买了一个200克。
3: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补货成本也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商户都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的策略，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的风险。
9: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0: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今年客户采购羊年春节用品的节奏呢，比往年快。8月25日，主营年化产品的浙江义乌商户王子说，他说呢，这个月啊，他们已经交付了首批的海外订单。虽然呢，距离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但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春节用品专区已经开启了羊年模式。当地不少的从业者一边线上线下对接采购商，一边呢根据订单情况安排生产备货。义乌不少的商户呢，今年还将继续推出英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等不同语种版本的春节对联年化产品，供海内外采购商选择。逢年过节呢，想给父母买点趁手的好物，未来啊将迎来更多的选择。扩大消费15规划明确提出，扩大银发产品有效供给，面向老年人品质生活需要，加强适老化日用产品、老年休闲陪护产品、功能性老年服饰、康复辅助器具等的研发设计生产，开发应用养老服务机器人、多功能护理床、健康监测设备等急需产品。截至到2025年，我国老年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23%。综合多方面的情况来看，目前银发产品持续增加，但是供给规模、层次和需求呢，相比仍有差距。这不仅啊意味着民生痛点，也是亟待挖掘的产业蓝海。沈阳市跨境电商公开课25号在沈阳开讲，标志着沈阳市首届跨境电商职业技能创业大赛正式的拉开了序幕。沈阳市首届跨境电商职业技能创业大赛是由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四方合力策划的沈阳市首个跨境电商大型活动，旨在活跃沈阳跨境电商发展氛围，助力沈阳制造，开拓海外市场，赋能产业带升级，培育发掘跨境电商实用性人才，使沈阳市成为东北亚地区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政策惠民，解读先行，让政策走进生活。

高考落幕录取通知书呢，正翻山越岭地抵达城市乡村。而对于许多困难的家庭，喜悦之外，学费呢是最现实的焦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贷尽贷，为经济困难学生兜了底。今天呢，我们就走进宁夏西吉县，看这笔贷款

0: 全家靠大哥在外打工勉强支撑。八月初，宁夏大学智慧水利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苏天英说，拿到通知书的那天，他最想告诉的人是妈妈。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1: 亲爱的妈妈，您好，好久都没写日记了，都快忘记你的样子了。好吧，今天的目的并不是说我的日常，而是我想说我考上大学了，你应该是骄傲的吧。
0: 迫于生活压力，父亲曾多次劝他辍学回家，好在有老师同学们的支持鼓励，国家助学金更是雪中送炭，帮他撑过了最难的日子。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关庄村村民苏洪武，
2: 娃娃只有小年，这是他先上着都大学出来了再找。
3: 哦，那你同意了？
2: 这就是勉强同意。
3: 同意了。
2: 看能长点知识嘛。只能过好一点嘛。
0: 苏天英在乡上的生源地助学贷款办理点顺利申请到了7000元助学贷款，足够他第一学年的学费和住宿费，往后每年还可续贷，在校期间的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补贴。西吉中学2026届高三毕业生苏天英。
1: 要是拜成功的时候，我觉得哇，终于不用在学费上面让我爸操心了。
0: 在西吉县萧河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低保户马莲正和刚被新疆财经大学录取的女儿袁小燕一起办理助学贷款。这位没上过一天学的母亲双手颤抖着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马莲。
4: 那时候就说和那个啥子和说这女娃少不少都背着呢，少不少都写。但是等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个工才知道了我们的来信，确实你还说咱们的好人呢，你就出去打工这也把你来到不说。
0: 马莲家中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在国家政策帮扶下，没有一个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掉队。如今大女儿考上大学，每年10000元的助学贷款让这个家少了后顾之忧。固原市西吉县萧河乡新庄村村民袁小燕。
1: 因为有了国家助学贷款这个项目，我没有留下我妈妈那样的遗憾。我会努力学习，走好以后的路。
0: 在西吉县，助学贷款办理点已覆盖所有乡镇，全县75%的贷款学生选择在乡镇签约，每年为老百姓省下交通费和伙食费超过40万元。西吉的求学故事正是宁夏通过应贷尽贷保障教育公平的生动缩影。据统计，宁夏从2008年起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截至2025年末，累计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84.3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12.75万人次，实现全区5市22个县市区全覆盖。贷款额度从最初的每生每年6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全日制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万元。
5: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6: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金融领域不法贷款中介的风险防范提示。当前呢，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信贷服务覆盖面持续扩大，社会公众融资需求日益增大。与此同时呢，无资质不法贷款中介乱象频发，一些组织和

个人以提供居间服务、策划融资方案为名，打着快速审批、增额降息、征信修复等幌子，利用违法营销、骗取贷款、非法放贷等手段谋取非法利益，不仅呢给金融消费者啊造成了多重的损失，也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的金融市场秩序。为切实的维护我市的这个金融市场秩序，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范化解金融领域非法贷款中介带来的各类风险，筑牢金融安全防线，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现就防范非法贷款中介风险提示有关事项给大家呢介绍一下。那么前两天呢

内容呢，来提醒广大的消费者要切实的提高防范风险的意识，从以下几个方面呢做好自身的防护。第一呢，是认准正规的办理渠道，如果说有贷款需求，务必通过银行网点、官方 APP 以及官方网站等正规持牌金融机构渠道去办理业务。确需委托中介服务的，一定要核查中介机构的资质，确认其呢是否取得了正规金融机构的授权，仔细的阅读合同当中的收费标准、违约责任等条款，切勿呢轻信陌生渠道的贷款推销广告。二是妥善保护个人信息，不要随意的在非官方网页、APP 以及呢小程序上填写个人的身份以及账户、联系方式等敏感的信息，不随意向他人转借身份证、银行卡，不向无关人员透露账户密码、短信的验证码，坚决呢拒绝任何要求将贷款资金转入第三方账户的操作，避免个人信息和资金安全受到侵害。第三呢，就是自觉地远离虚假的宣传，凡是宣传低息、无抵押、快速放款等噱头的非正规的中介，那么都极有可能会存在着诈骗的风险。所以说呢，不要盲目轻信，对征信报告信息有异议的，要通过正规的金融机构或者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申请异议处理。那正规渠道呢，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要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洗白征信的谎言。四是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如果说呢不慎落入非法贷款中介陷阱，要第一时间妥善的留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以及中介合同通话录音等相关的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呢向金融监管部门反映线索，依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卷，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产式的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的消费信息，不宜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做出决定，应该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的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北京时间2026年8月25日11点21分，长征6号丙遥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静安梦想星810星，以及呢银河航天0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地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受扩散东移冷空气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偏南气流影响，未来3天我区将会出现连阴雨天气，气温也会明显下降。根据预报呢，8月27号到30号全区最高气温下降6到8度，中北部地区降至18到29度，南部山区降至17到24度。气象部门提醒，本周中南部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大，叠加前期降雨影响，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加强隐患排查。另外呢，目前正值暑期的返程高峰，人员流动性大，降雨易导致道路湿滑，需要加强道路交通巡查，做好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位于05市水洞沟遗址保护区内的宁夏长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目前呢正在试运营，这是全国首个以万里长城为主线、系统汇集沿线15个长城省区市非遗资源的专题展馆，也成为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宁夏段的又一重要文化坐标。8月25日，记者从了解到，05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公布的5起电动自行车违法典型案例，这些案例呢涉及充电未明码标价、未执行价费分离、擅自改装车辆。05市市场监管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对价格违法行为和非法改装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切实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和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同时提醒广大的消费者，如发现相关违法线索，可以及时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1061新闻快报由潇潇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呢，请收听就爱迷彩票。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

0: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收听广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警惕通过微信购彩有风险。另外呢，是体彩活动，棋王争霸，竹艺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在体彩家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连云港东海体彩爱心驿站撑起清凉伞。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给大家带来购彩的提醒警惕，通过微信购彩有风险。男子呢在微信上找人代买彩票，事后却以线上售彩违法为由，将代买人告上法庭，要求全额返还购彩资金。这种赢了算自己的，输了想办法保本的操作，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日前呀，河南焦作中级人民法院呢就通报了这样的一个案例。2025年起，原告魏某通过微信联系上被告于某，请其代为购买彩票。原告呢多次向被告微信转账彩票款，被告则按照魏某指示前往指定的彩票代销点购买彩票。出票后拍照发送给魏某确认，如果说魏某中奖，被告呢将中奖的金额如数支付给魏某。2026年1月28日，原告将纸质彩票取走。现原告认为，被告通过线上销售彩票的行为违反了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要求被告返还彩票款未果，诉至了法院。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于某长期通过微信按照原告魏某的指示为其购买彩票，在接收原告转款后即购买等价的正规彩票，并将彩票原图拍照给原告查看确认，双方形成了委托合同的关系。原告虽然主张利用互联网售彩行为违法，但是被告呢并没有从中获利，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系暗涉彩票的销售者，且国家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彩票的初衷在于坚守彩票的公益属性，防范网络匿名交易引发的赌博、洗钱、资金侵占等风险，避免群众因为非法线上投注遭受财产损失，而非为民事交易中单方保本、保留投机收益提供司法兜底保护。原告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知道购彩行为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其意图通过诉讼为其投机行为提供保本救济，诉求呢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公序良俗及禁止网络售彩的立法初衷，所以对于原告的主张，法院是不予支持的，最终依法驳回原告魏某的诉讼请求。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代买人的行为是否因为违反了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委托关系无效。所以呢，第一要厘清代买和网售的界限。本案当中啊，被告于某是前往线下的正规彩票代销点购买彩票，并非呢通过自建网站或者是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于某呢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仅充当了魏某的跑腿角色，是接受

委托代为购买而非彩票的销售方，双方通过微信沟通，微信仅作为通讯和转账工具，并没有改变线下实体出票的本质，所以呢，不能简单的将微信沟通加线下出票等同于法律禁止的互联网销售彩票。第二，司法不保护只赢不输的投机心理。彩票本身呢，具有涉性合同的性质，买者自负盈亏是基本规则。国家严厉打击擅自利用互联网的销售彩票，是为了保护公众的财产安全，防止赌博滋生，而不是给购彩者提供后悔药。如果允许购彩者在未中奖时以网售违法为由要求退款，实质上呢，就是在让代买人承担本应该由购彩者自行承担的亏损风险。这不仅显示公平，更会助长投机之风，违背公序良俗。那么如果本案当中被告于某的身份可以确认为彩票销售者，会影响案件的最终判决吗？几年前的另一起案例或许能够给我们答案。2021年的12月份，某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原告万某从事彩票代销工作，被告杨某多次通过微信从万某处赊购彩票。截至2021年2月7日，杨某共计欠万某彩票款61000元。后来万某多次催要，杨某指出万某赊销彩票的行为违反彩票相关法规中不得以赊销或者是信用方式销售彩票的规定，双方的合同应属无效，自己不应该承担还款责任。法院在审理当中认为，万某向杨某赊销彩票的行为的确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是该规定呢，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5条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的情形认定其效力。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说效力性的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效力性的强制规定呢，是指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交易标的禁止买卖的，如禁止人体器官、毒品、枪支等买卖，违反特许经营规定的，如场外配资合同，交易方式严重违法的，如违反招投标等竞争性缔约方式订立的合同，交易场所违法的，如在批准的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这类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呢，就是被严格禁止的。而且如果这样的民事合同得到履行，将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后果，甚至呢导致刑事犯罪，属于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那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呢，一般是指关于经营范围、交易时间、交易数量等行政管理性质的强制性规定。这样的强制性规定呢，并不禁止该法律行为的本身，不影响合同的效力。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呀，彩票店主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规定，并不导致彩票销售行为无效的法律后果，也不会导致因为赊销彩票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无效。杨某购买彩票的意图和事实清楚，且双方呢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无致合同无效的情形，应该认定双方合同合法有效。也就是说，尽管呢万某向杨某赊销彩票的行为的确呢是违反了彩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是杨某赊欠万某的彩票款仍然需要一分不少的归还。尽管呢上述的案例当中，彩票代销者的利益最终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是对他们的日常经营仍然呢是起到了一个警示的意义。
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的提醒啊，未经财政部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呢是不得擅自利用互联网受财的。购财者应当理性投注，切勿试图通过诉讼转嫁风险，通过微信转账购财，账面上的数字容易麻痹自己，造成购财过程当中的过度消费。购财要量力而行，保持理性平和的心态，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适度购财。如果明知自己无还款能力，却恶意的赊欠彩票、逃单，甚至是诈骗，也终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0: 瑶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马上要走。来，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嘿，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小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体彩的活动，棋王争霸逐亿巅峰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火热启幕，千古一道再度燎原。这不只是一场赛事角逐，这是传在千载的国粹相逢，这不只是一次棋艺的切磋，这也是深藏于心的热爱奔赴。岁月沉淀的一坛前辈，风华正茂的新生代棋手呢，无数民间的艺者奔赴赛场，齐聚2026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的海选现场。城市街巷、各地棋馆、体彩赛场呢，处处棋声阵阵，处处热血涌动。所有的棋手啊，整装待发，以棋为刃，争锋相寸。那么海选的赛场精彩之极，方寸的棋盘之间尽显高手的风范，而棋手们呢也敛气凝神，双目沉凝指尖，落子沉稳坚定，声声清脆落盘。输赢不在一时，棋局瞬息万变，无数黑马突围，无数的强者争锋，巅峰的棋士尽在民间赛场。而这场全民棋王盛会无需盛名加身，不问资历深浅，只要热爱象棋皆可登台对弈，一称纵横天地，一子决胜风云。2026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海选持续火热，棋逢对手，一语之音等你来战，问鼎民间棋王。活动的时间呢是8月7号的上午10点到9月13号的24点。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题材家连云港东海题材爱心驿站撑起了清凉伞。近期呢，江苏连云港东海县的题材志愿服务队依托县域的四家规范题材实体店，打造户外的劳动者爱心驿站，常态化的开展送清凉志愿服务，以标准化、可持续、便民服务，彰显题材工艺，为民底色。东海县夏季持续高温，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市政施工人员、路面执勤交警等户外劳动者坚守城市一线，保障市容、交通、民生有序运转。针对户外的劳动者高温作业饮水难、缺少固定的休憩场所的现实痛点，东海县题材中心统筹网点资源，打造一批临街便民的题材爱心志愿服务驿站。题材代销者、党员志愿者参与服务，把题材门店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公益阵地。各爱心驿站呢，提前的规整店内休憩区域，配齐足量的纯净水，建立物资定期补给的机制，打破单次临时公益活动局限，实现全年常态化对外开放。那这次公益志愿服务呢，依托题材销售网点布局，模式简单易落地，复制推广性强，充分调动题材从业者的志愿力量，形成稳定长效的服务机制。小小的题材门店，一间暖心的休憩驿站，切实解决户外一线从业者极难筹盼的问题，让群众直观感受到题材的公益温度，有效提升题材社会公信力，树立行风建设良好形象。而下一步呢，东海县的题材志愿服务队将持续深化爱心驿站运营管理，常态化补充饮用水等防暑的便民物资，不断丰富公益题材爱在身边志愿服务内容，延伸社区服务、全民健身等多元的公益场景，持续擦亮江苏题材志愿服务名片，践行社会责任，用暖心公益服务温暖全城的奋斗者。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

0: 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

0: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0: 凉快。
1: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

0: 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收藏家荣庚的故事。荣庚有一句话时常被人津津乐道，这句话就是生财有大道，成名有捷径，擅长辨别铜器字画真伪，人家看走眼的他以平价买入，十倍价钱卖出，此之谓生财有大道。用陈伟安的话来说，荣庚眼光独到，而且很有经营头脑，从而以藏养藏，得以让收藏日渐丰富。1930年山西有一大收藏家逝世了，他的后人呢想要把数百件古铜器整批出售，所价万余元。荣庚闻讯唯恐慢人一步，立刻赶到山西，先将5000元定金交到卖主手里，然后将这批青铜器运回北京。由于当时的荣庚啊一点积蓄也没有，只好在途中卖掉了几件文物，还清了山西卖家的欠款。虽然舍弃了几件青铜器，但荣庚还是成为了当时最大的青铜器收藏家。荣庚与当时北平琉璃厂古店的交往频繁且多样，在资源互惠的前提之下，形式并不仅限于买卖交易。北京的古玩行业当时啊有内外庄之分，外庄店肆多分布在东琉璃厂靠近繁华地区，店内呢有会外语的人，顾客以游客和外国商人为主。与之相对应的内店位于西琉璃厂，这里相对偏僻，店内呢没有懂外语的人。盐谷斋就是有名的做外庄生意的古玩店，他最为人所知的对外古董生意，当属倒卖昭陵六骏当中的两骏给国际文物贩子卢芹斋一事。荣庚因财力有限，并不能出手博得心头所好，但却能通过古玩店鉴定之机，有幸见到更多的珍品。荣庚在1931年1月25日的日记当中写道，九时往古物陈列所，与张大川往琉璃厂盐谷斋鉴定二铜鼎，高约尺六七尺，亦有丁字，亦有子某二字，花纹作饕餮纹，与故宫三大鼎略相似，价20000斤，为热河督办汤玉麟代购者，此。

0: 方便。对于一位精于著述的学者来说，此类见识并不会流于过眼烟云，当对增补学识、丰富著作大有裨益。虽然凭借着好眼力捡了不少漏，但荣庚也有看走眼的时候。1931年，荣庚在北京古玩店慧眼购入战国青铜剑一把，而后错将这把刻有王悦铭文的青铜剑理解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的青王悦。4年，他转让给了另一位古文字学家、大收藏家于醒吾。于先生考证出这是一柄越王剑，那视为珍宝。有一天，荣庚啊，在日本人所著的《周汉遗宝》一书当中见到了越王矛，才明白此剑当中的王悦二字应该读为越王，是把越王剑顿觉非常可惜。6年之后，荣庚从上海藏家处得到了诗齐鼎，于醒吾对此鼎啊非常感兴趣，希望荣庚呢可以割爱转让。于是荣庚啊就借机对于醒吾说：“必归于故剑，鼎乃出。”经过再三考虑，于先生最终把这越王剑还给了荣庚。1956年，荣庚将这柄越王剑捐赠给广州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1994年，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不及铜器之外，荣庚最热衷收藏的那就是书画作品。他的书画藏品主要来源于以下这么几种渠道。首先，荣庚从家族啊继承了一些书画。他的祖父荣鹤龄掌教东莞龙溪书院数十年，雅好书画。父亲荣作公啊很早去世，家道逐渐中落，祖传书画能遗留给荣庚的已然不多。但其中呢，就有一轴王辉的《访李希古山水图轴》。第二，荣庚的书画大多数啊是他购买来的。他第一幅购藏的古画啊，是从好友于醒吾处购得的吴历的《湖山春晓图轴》。此后购藏一发不可收拾，并不惜一掷千金。1926年9月，荣庚和谢国珍、王振铎拜访张伯英，借得王羲之书帖，编辑成《二王墨影》复印。从此对于王羲之、王献之有关的碑帖呢，那是倍加留意。1933年11月，荣庚购宝书堂的《兰亭稿》。1938年9月12日，他寄付款1650元给了文奎堂，购下了《兰亭》80种。在当时这可是一笔巨款。1939年，荣庚据此编成《兰亭集刻》，并作83种《兰亭记》。1943年3月，他从书商倪玉书处借得《兰亭阁》一卷，马上开始教临二王帖。1939年至1959年，是荣庚购藏书画最多的时期。黄公望《西山图轴》便是他1953年8月从北京琉璃厂永文斋书画铺樊君达处所购得。第三，荣庚藏品当中有一小部分是从亲友处交换而来。例如早年他曾经啊就用祖传王辉的《访李希古山水图轴》与表兄邓茂勋交换刘松年四元图册。1957年，用石涛的《清凉台轴》与徐伯娇交换运寿平的《藕花秋雨轴》，又以八大山人的《花鸟册》与徐伯娇易得王辉的《访黄鹤山桥山水卷》。第四，荣庚啊得到了一些好友相赠的书画藏品，其中最为珍贵的当属刘体志赠送的《林良秋树巨琴图轴》，而好友赠送自己作品更是常事，例如黄宾虹、启功、顾颉刚、蒋兆和、唐云、谢志柳、关山月、周怀民等人都曾经将自己的作品送给荣庚。最后还有些藏品呢，来源于荣庚的抢救。上世纪50-60年代，铜铁呀是不时尚的，当时东莞做鞭炮就是买来铜铁做纸包装。荣庚看了之后说太可惜了，打听他们从哪儿买的，然后想方设法买下来，共收集了300多种铜册，编了《铜铁墓》，洋洋百万言，是铁墓研究史上的一个高峰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收藏家荣庚的故事。 在收藏上面啊，荣庚不追时髦。

别人追求名家书画，他则专门选择那么不热门的书画家的作品。别人不敢断定真假，不敢买的，他能鉴定真伪，就能啊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正是以人气我取为策略，荣庚啊购得不少宝贝，如南宋一名云山图、元代黄公望西山图、明代戴进山高水长图等。上世纪50年代，荣庚将他收藏的古铜器栾书否和150件青铜器珍品全部捐给了国家。1977年以后，荣庚分3批将所藏青铜器以及书画字帖交付广州博物馆，后又几经波折，将1万多册珍贵书籍交付中山大学图书馆。

广东省档案馆东莞市莞城区文化服务中心、荣庚故居纪念馆、中国美术馆等多家单位，其中向中国美术馆捐赠的先生珍藏刺客、他人为其所刻以及自己收藏的诸多印章计177封。荣庚女儿荣璞就介绍说，父亲那时候与家人商定，每个月呀、只从教学薪水的一半作为养家之用，用另一半呢全用来购藏。我们家有六个兄弟姐妹，生活非常节省，可以说节衣缩食，而且我们呢都没有传承到父亲对于金石和书画的领悟，看不太懂，但全家都支持他收藏，因为他说好东西啊那不能流失，我们能够留住一件是一件。父亲的收藏自始至终都是出于爱国之心，从1956年开始他就为支持博物馆建设向国家捐赠了文物，到了晚年他更是将毕生珍藏之青铜器、中国画、书法、碑帖、名人信札、图书等悉数捐赠给了国家。父亲说聚时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的把它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陈伟安说，荣庚大公无私，将所有珍藏分别捐赠给了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博物馆、中山大学、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东莞市博物馆等。他的义举啊，是对于美术馆事业发展的极大支持，为研究传统书画，特别是岭南地区书画，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其中广州艺术博物院成为了接受荣庚先生书画藏品最多的机构，理应担负起保护与更好的利用这批藏品的责任。荣庚在学术界当然名声还是挺响亮的，几乎能够得上大师级别，但似乎在现在这个时代不及鲁迅和顾颉刚那么如雷贯耳，而在当时他们仨都曾经在中山大学当过教授。荣庚的著作不多，但在古文字研究，特别是金文研究方面，还是达到了金字塔尖的一个水平。从两件事能看得出来，一件是他曾经写了《金文编》这部书，当时罗振玉、王国维、马衡、邓尔雅等诸多大学者为他这本著作校订并作序。另外一件是郭沫若先生曾经请教荣庚先生有关金文问题，甚至借鉴了荣庚古文研究资料，其中《金文编》在学术界受到了相当的推崇。在中文系上课，教授们大概是各显神通，真正算得上是教无定法。比如啊，荣庚给学生讲课，他一般都是用白色粗布包着几本线装古籍，走到讲台前把布包展开，露出宝贝似的古书。同学们还没反应过来老师就要讲什么呢，荣先生已经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金文汉字。中文系学生有时候认识有时候不认识啊，正在猜猜看的时候，先生就问这什么字啊，然后荣先生开始引经据典讲那个字的由来，为什么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讲到关键地方，荣先生还有点口吃，要停下来啊好一会儿，就像一时断了片似的。这时候下边学生呢还替他着急，因为大家都想知道先生接下来要讲什么。鲁迅和荣庚本来没什么私怨，但是荣庚与顾颉刚的关系不错，早一些时候他们与胡适、陈元站队，而那时候鲁迅呢正跟胡适他们呀进行论战。其实啊，这还没什么，矛盾主要还是从顾颉刚开始的。同在厦门大学当教授的时候，顾颉刚不知道从哪儿得的消息，作为历史学教授，传言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岩谷温的相关文章。这种无厘头的小道消息被鲁迅给逮着了，狠狠批了好几年，让顾颉刚吃足了苦头。顾颉刚跟荣庚一样，其实都不善演讲，顾颉刚则要加个更字，由于有口吃的毛病，上课的时候因为满口的苏州方言加上口吃，学生们听着太费劲，于是说不好写来凑，顾教授常常用粉笔写满三四黑板供学生们做笔记，要么就给学生发资料。当然无论发的资料还是写的板书，都是顾先生精心准备的，自然能够打开学生的视野，启迪他们的思维。这样的做法呀，既别具一格，又能扬长避短。鲁迅先生自然不会放过这两个既是论敌又都是口吃的教授，说中山大学已经聘了一个口吃的顾颉刚，又聘请同样口吃的荣庚，难道中山大学喜欢口吃吗？好了，说到这儿今天告一段落。

0: 陈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0: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3: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4: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说。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机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碧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十二集，
0: 我是事后才知道，巴斯蒂安让我转交的是一份军火采购名录的副本。原来，政府派代表团来法国借贷，名义上是为了国内救灾，其实是将这笔款项用于采购军火，而指使他泄密的人就是我的父亲。时不时的让北洋政府出点丑，给他们制造点麻烦，是我父亲最乐于干的事情。这不仅仅是一名地方军阀的姿态，也是他从舆论上打击中央政府的方法。如果让这次借款得逞，那就是对民族的犯罪，对我们同胞的犯罪。第二天，安先生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讲的时候，挥舞着拳头，脖子里青筋凸显。他再也不是那个温文尔雅的公使馆前雇员与哲学爱好者，愤怒使他全身洋溢着革命的激情。最后，他跳上桌子说：“我们要示威，要抗议，我们要把全法国的留学生号召起来，还有华工大众们，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两天后，法国各地的留学生与华工汇聚到巴黎，他们举着横幅与标语，高喊着口号，包围了中国公使馆。这是我最为乐见的场面。平淡的日子里，哪怕掀起点波澜，都会让我这样的人浮想联翩。安先生曾当面对我说过，我身上有着革命者天生的秉性，但还不止一次地劝说与鼓动我，让我忘掉家庭与出身，投身到一场即将到来的洪流中去。他说，一个人错过了今天，就等于与历史失之交臂。但我从来不在乎历史，我也不在乎今天，我在乎的只有在这种场合才能在巴黎一次性见到这么多来自故国的女学生。他们的黑色头发与黑色眼睛，他们用汉语喊出来的每一句口号都是那么的亲切，充满了久违之感。可是这场公使馆门前的示威与抗议很快就演变成了冲突。

0: 面的人群，勒令他们熄灭火种。当增援的警车呼啸而来，更多的警察举着警棍冲进人群，我的眼睛一下子就亮，我又见到了那个曾经让我朝思暮想的女子。就在我快要把她淡忘之时，她穿着一条浅淡的裙子，披头散发，在乱成一片的人群中挥舞着手臂，呼喊着她的同伴。只是她的声音与整个人很快就淹没在了人潮中。我是在跑向她的途中挨了一记警棍，打我的那名警察怕我反抗，接着又狠狠地打了我几下，直到把我打倒在地，再被拖上了一辆警用囚车，我却一点都不记恨。在那间光线阴暗的羁押室里，大部分人或靠墙蹲着，或者干脆就坐在地上，就像是一群舔舐伤口的牲口，只有他还是与众不同。他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走动，脸上的表情是那样的愤怒与激昂，他让那些人都站起来。
1: 我们不是囚犯，我们有集会与抗议的自由，这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权利，你们为什么怕了？我们要抗争，我们要让法国当局立即释放我们，我们要他们做出解释。
0: 你说什么都没用的，他们不会听你的，外面的警察更不会听我们的。我站着看了会儿，走过去对他说，他一下扭过脸来，黑白分明的目光又像箭一样射中了我。深夜以后，警察从外面关灭了羁押室的电灯，借着透过铁栏的光线，我再次走到他的面前，故作轻松地说，哎呀，这个时候要是有杯冰水就更好了。可是他靠墙站着，就像是睡着了。我看着他脸上那些细密的汗珠，又说，其实我们见过，在布兰奇大街的那栋小楼里，那天早晨，你忘了吗？就在大半年前呢。他这才抬了下眼皮，那眼神在闷热的屋子里就像是一缕掠过的凉风。我微笑着伸出手掌说，认识一下吧，我叫钱西安啊，巴黎美院的，那是我护照上的名字。离开上海的时候，为了这个名字，我花掉了2根小黄鱼啊。

0: 在转往看守所的途中，我总算从同车的同学嘴里得知，他叫董秀兰，就读于巴黎医学院。我长长的吐出一口气，一路上都在心里玩味这个名字。这天到了傍晚，公使馆的秘书在狱警的陪同下找到我。跟随他俩走到这栋水泥大楼的门口，我就见到了韩叶平。看来他是去找了赵颂南，这位驻巴黎的公使是他祖父的学生。我不能就这么走啊，我朋友还在里头呢。赵大使这次是亲自去拜访了巴黎的警务总监。秘书面露难色，看了眼韩野平之后说，那就请大使阁下再去拜访一趟。这事儿没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已经不是巴黎的警察部门放不放人的问题，而是法国当局在考虑要不要驱逐这批学生的问题。哟，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说完我也看了眼韩野平，转身用法语对那名狱警说，把我关回去吧。
1: 他是谁？你那位朋友？
0: 董秀兰，女，巴黎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韩野平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平静，我回过身，以一种挑衅的目光望向他说，
1: 原来是董小姐，她怎么也会跟着去胡闹呢？
0: 韩野平说话的语气就像他俩是老熟人。说完他上前挽住我的一条胳膊，又说，
1: 这样吧，我们先回去，一起去求赵叔叔再想想办法。
0: 你回去吧，我还是去里面等着你们再来接我们吧。
1: 也好。
0: 拿开他的手后，我面带笑容地说，韩野平居然还能忍。他若无其事地说，
1: 那你好自为之。
0: 回到牢房后，我忽然想放声大笑。我被迫离开上海，现在眼看着又要被驱逐出境，我是这么的高兴，发自肺腑地感到兴奋。至少我有的是时间来追索我心中的爱人，让她成为我的女人。这个念头如同火苗般照亮了牢房，可我用了整夜的时间依然没能想明白，这个叫董秀兰的女人让我如痴如醉的缘由是什么。没想到的是，我再次被释放时，韩野平没来，公使馆的那位秘书也没有出现，但他们又无处不在。高大的狱警一把将我推出去后，咣的一声关上了大门。我当场恼羞成怒，用拳头拼命捶打那扇铁门，对着他大喊大叫，让我进去，谁让你们放了我，我不要释放，我要回去坐牢。铁门果然应声而开，从里面出来的是董秀兰。我的情绪一下子又转变了，笑嘻嘻地对他说，看来我们要走着回城了啊。董秀兰还是那样冷若冰霜，我却毫不在意。回城的路上，我没话找话，不停地跟她说话，几乎把我这辈子听过所有的笑话都快讲完，她才忽然站定，目光冷峻地看着我说，
1: 孙宝坤，我劝你就不要枉费心机了。
0: 我一下惊呆了，原来他不光看透了我的那点心思，其实早在上海乌游路上，他就曾无数次的见过我。那时的我年少得意，每天坐着敞篷马车从他叔父开的店铺门前经过。董秀兰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父母早亡，直到叔父病逝，沈娘准备把他嫁给乌游路上一家皮货行的少掌柜，才逃婚来到法国，跟随他的恋人与导师。那个在董秀兰心中神一样的男人是职业革命者，是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每天提着一个皮包出没于法国的各大校区、工厂与留学生驻地，一边宣传他的革命，一边应付警察各式各样的盘查。可惜这个执着的男人死于一场车祸，就在他搭车从德国赶回来，想要给爱。

0: 人一个惊喜的时候，那辆汽车失控冲下积雪的路面，一头扎进一条冰河之中。董秀兰告诉我这些的那天是她的生日，也是那个男人的忌日。巴黎的街头雪花飞舞，她隔着格德福鲁瓦餐厅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出神地望着意大利广场对面的那家旅社，那里留有他对那个男人永恒的回忆。可我只是觉得庆幸，那个男人早已不在，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接纳我成为他的朋友。为此我已花去整整半年的时间，就像那些多情而可怜的求爱者，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陪伴在他的身边，去他的学校里无事献殷勤，跟他一起参加聚会、辩论、各种街头抗议，不仅出力，有时候还出钱成为他们的捐助者。
1: 你不需要这么做，为了我更没有这个必要。
0: 我愿意啊。哎呀，认识你的这些日子呀，是我在巴黎过得最充实的日子，是你点燃了我青春的焰火，让我发现自己还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啊。我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眼神直视着他的那双眼睛，董秀兰忽然笑了，这是她第一次对我笑。她的牙齿是那样的洁白，眼睛是那样的明亮，让我心花怒放。一天夜里，在结束了一场集会的归途中，我兴奋地对她说：“你放心啊，我会成为跟她一样的。”董秀兰一下子明白我指的是谁，她的脸色瞬间变得沉静。他摇了摇头说：“
1: 你永远也成不了他那样的人。”“
0: 我一定能成的，哎，只要你给我这个机会。”他沿着大街往前走了会儿，扭头看着我，又摇了摇头说：“
1: 你的出身注定了你成不了他那样的人。”“
0: 我的出身怎么了？你尽管放心啊，我早已不姓孙了，我现在姓的是钱，哎，这是一个草台戏班班主的姓氏。我早已经脱离了孙规军的那个阶级了，虽然他也是靠革命起的家，我来法国之前就革过一次命了，国民政府对我的通缉令至今还没撤销呢。”董秀兰站住，认真地看着。“
1: 可你的动机不纯。”“
0: 那是为了爱情。”董秀兰低下头，默默地继续往前走。她忽然说：“
1: 我是不会跟一个有妇之夫恋爱的。”“
0: 那就不谈恋爱，我们做一对革命的伴侣。”“
1: 我更不可能嫁给一个有妇之夫。”
0: 复活节那天，韩野平下厨给孩子们烤了一个巧克力蛋糕，又为我煎了一大块黑椒羊排。可我仍然要老话重提，在响彻巴黎的钟声里，我恳切地说：“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你放我一条生路，也放自己一条生路啊！”“
1: 当着孩子的面，我们不说这个，好不好？”
0: 韩野平的平静与淡定，有时就像他手里那把切肉的餐刀，能把人拉出血来。可是，你拖着也不是个事儿嘛。
1: 那位董小姐，真有这么着急吗？
0: 韩野平继续切着他盘里的肉，脸上竟然还挂着一丝微笑。“
2: 谁是董小姐？是你新请的中文老师吗？
1: 你替妈妈喂弟弟，吃完了我们去教堂迎圣烛。”
0: 玛丽这时抬头看着她的母亲。韩野平摸了一下女儿的脑袋后起身离开餐桌。等我跟着他走上阳台，眼望塞纳河，他语气缓慢地说：“
1: 你跟谁在一起，要娶谁，那都是你的事，你根本不用告诉我。”“
0: 哎呀，我不是要娶谁，我是要跟你离婚。”“
1: 主是不会允许的。我们的婚姻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我也不会让两个孩子失去父亲。”
0: 韩野平说着，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我一把将他推下阳台的心都有。“我是跟你

0: 离婚，又不是去死。
1: 韩野平只是轻轻地吐出一口气，背对着我，在胸口又画了个十字。最后，还是在美院里的同学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去报纸上刊登一则单方面解除婚姻的声明，那也是九太太用过的方法。我用法文向世人宣告：鄙人自即日起与韩野平女士脱离婚姻关系，净身出户，一别两宽，兹恐社会未尽深知，特此声明。可是当我干完这一切，我心爱的女人却凭空消失了。我找遍了巴黎医学院，找遍了她曾经租住过的那些街区，还有经常出没的地方。有人告诉我，董秀兰渡过海峡去了英国，也有人说她去的是德国，但我可以确定的是，她走得十分的匆忙。她的公寓里仍留着她的气息，以及许多用过的日常用品。几天后，我重新回到那间公寓，毫不犹豫地将它租了下来，就像已经跟她日夜相伴那样。我总觉得，她会在某一个夜里忽然开门进来，站在我面前，用她那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我。我在法国最艰难的岁月

0: 最后不得不搬进终日弥漫着下水道气味的拉丁区，带着他留下的那些日常用品在一间连水龙头都没有的小屋里，有时只能靠从教堂里领来的黑面包度日。但是我始终相信那是爱情对我的考验，我的诚心终将感动上天，感动我铁石心肠的爱着。 安先生也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偶然会在一些外围的学生集会上碰面，我狂热地投身于这些运动，就是要向我不知身在何处的爱人证明，我迟早可以成为像他死去的恋人一样的男人，只要我没像他那样意外地丧命。那天 安先生穿着一身工装发表完演说之后，请我在路边喝了杯咖啡，他要我相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哎呀，我都快被你感动了哟。那你请我吃顿牛排吧，啊，我已经很久没闻到过肉腥味儿。于是安先生就近又请我吃了份牛排。 他隔着餐桌长久的审视着我。当一个人放弃了物质之后，精神就会变得很富有，是吗？哎呀，我过得比修道院里的僧侣还苦呢。这还不够，西安，你需要的是脱胎换骨，我需要你告诉我董小姐的去向。哎，你们
1: 国共是同志啊，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安先生摇了摇头，说这个忙他可帮不上，但是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他倒是愿意当我们的证婚人。可我们谁都没能等来那一天。法国政府决定驱逐中国的留学生时，我终于从泄露的报纸上的名单里看到了董秀兰的名字。 原来他一直都在里昂，因为参与抗议活动而遭到了扣押，他们先被强行押上火车，到达马赛之后，随即又被赶进了开往中国的轮船。我就是这么回国的，追逐着我的爱情，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阔别7年之久的上海。 民国15年的夏天，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个烽火连天的季节。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后就兵分三路，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征程。当西晋的军队忽然中途转向，直逼乌尤城的时候，我的父亲孙归军一开始并没有放在心上，他摇着一把折扇。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
3: 快来尝尝吧！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每一粒进球都

0: 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

决战之地。庄希岑指着沙盘里的军旗，父亲这才仔细地看了会儿沙盘，沉吟半晌。那我们就民主一回，是战是和，听听大伙儿的意思。可是，在连夜召开的军政会议上，他刚一落座，就给出了一条宗旨。我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不给北边卖命，可也不能让南边革了自己的命啊。最后，父亲采纳了文官们的建议，一边调集全省的兵力以拒来势凶猛的国民革命军，同时派出亚里士神父前往革命军的前线总指挥部谈判。临行前，他对亚里士神父说：“你呀，你是洋人，哎，好说话。你要让那位蒋总司令明白，你们洋人在我无忧城里的利益。”这一天到了深夜之后，他又派人把省府的秘书长请进了书房，取出一封亲笔书写的信函交到他手里，让他作为自己的全权代表去见吴佩孚。见了吴大帅啊，我们不用太客气啊，你就替我问问他，他愿意出多少军饷，让我们跟着革命军开战。商场如战场，哎，战场也是个生意场。秘书长捧着信，惊得半天都没合拢嘴。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说：“机会难得啊，我们总得让吴秀才破费一回。”这是父亲一贯的应战策略，他不仅把战场当成了生意场，还把它当成了赌场。而军队与地盘就是他的筹码。

这也是他这么多年在混乱的战争里立于不败之地的诀窍。可是这一次他总觉得不踏实，就在目送秘书长离开后背着手

0: 母亲朝那些佣人一挥手说，
1: 明天再收拾吧，快赶紧给大帅放洗澡水去。
0: 上海那边的行情怎么样啊？父亲坐下后端过母亲喝剩的半碗酸梅汤一饮而尽。
1: 都在观望，生意人嘛，两边都不会得罪。
0: 这种时候你何必回来？
1: 这种时候我就应该在大帅身边呀。
0: 母亲接过他手里的那只空碗，父亲高兴了，在洗澡的时候随口说出了巴斯蒂安。这个花大价钱请来的军事顾问，现在到了派他用场的时候了。
1: 洋人都靠不住，他们的眼睛里除了钱还是钱。
0: 你是把洋人都吃透了。父亲哈哈一笑，伸手在他脸颊上重重地捏了一把。母亲的心莫名地窜到了嗓子眼里，整个夜晚都闭着眼睛蜷缩在父亲身边，浑身汗津津的，整夜都没法入睡。几天后，与国民革命军的攻守之战在距乌尤城100多公里的山地间打响。父亲一反常态，下令集中兵力主动出击，只有打得狠，打得越发惨烈，他的秘书长才能从吴佩孚处争取到更多的军饷，而亚历士神父与国民革命军的谈判也会变得愈发的顺利。这是军事顾问巴斯蒂安给他的建议。和平从来都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为此他让马万全把整箱的银元抬到了前线，堆在前沿指挥部的帐篷外，并且在喇叭里宣布，不管哪支部队只要从革命军手里夺回一块阵地，他就

0: 父亲哈哈一笑对联络官说，哈哈哈，哎呀，看来你们吴大帅是信不过兄弟啊。吴大帅是信不过军帅派过去和谈的那位杨神父，哎，以和为贵嘛，啊，和气生财。联络官，啊，能平胡，我们何必要去放炮呢？当天晚宴过后，陪着联络官打麻将的时候，父亲捻着骨牌，一语双关的又说：“可是，当乌油城里到处都能听到隆隆的炮声的时候，父亲再也淡定不下去。他带着军事顾问调兵遣将，亲自组织了一次疯狂的反扑，硬是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先遣部队逼退到20里外的顾家坪。站在硝烟尚未散尽的战场上，他由衷地对巴斯蒂安说：要是每场仗都能打成这样子，亚历士神父就能在谈判桌上签字。巴斯蒂安说：趁着这次胜利，就地组织防御，与对面的国民革命军展开拉锯战，只要能够形成僵持的态势，这就是我们的胜利。哎，那我不成给吴秀才看大门的了。父亲一下子变得患得患失，心事重重地回到指挥所里，随即命令参谋把战况告知吴佩孚，并说：你就以我的名义发，告诉他这场仗我已经打到弹尽粮绝，再下去只怕只能是弃守阵地了。几天后的傍晚，年轻的胡全从乌油江的码头上岸，带着一名身穿抚绸长衫、头戴凉帽的男子，匆匆地拜访了我母亲。胡管家的这位侄子是乌油会馆里的管事，也是母亲培养了多年的亲信，一直留在上海充当他的眼线。胡全弯着腰，小心翼翼地介绍来人说：夫人，这位是陈先生的朋友。
1: 哪位陈先生？
0: 母亲端坐着，等到上茶的佣人退出之后才问道：北伐军的总司令部里只有一位陈先生，陈先生向夫人问好，感谢夫人在黄埔建校之初的资助。来人用三根指头捻着帽子躬身说：原来陈立夫来上海为黄埔的军官生筹集冬装那年，母亲曾经资助了他们半车皮的棉纱。
1: 难为他还记得，现在你们是翅膀硬了，知道要来收拾我们了。
0: 啊，那是革命的需要。夫人，机会稍纵即逝。来人仍然站着，突然有些突兀地说，母亲的脸色变了，示意他坐下后，若无其事地朝着胡全一挥手：
1: 去看看你叔叔吧，陪他一起吃顿晚饭。
0: 然后一直看着胡全，直到他走出了屋子，把门重新关上，才收回目光，对来人说：
1: 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0: 在下姓贺。当晚胡全从后门送走那位贺先生之前，母亲亲自去房里取出一包鸦片，郑重地交到他手里：
1: 记住，这是样品，而你是英美烟草公司莫里斯先生的私人代表。
0: 第二天，巴斯蒂安在前沿的司令部见到这位贺先生的时候，我父亲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嗅着那包鸦片。哟，这可是上等货呀。哎，没想到你会打仗还会做买卖。哦，这是夫人跟皇太太合股的生意，我只是在中间帮忙牵线搭桥。
2: 哪个皇太太？
0: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皇太太。
2: 啪的一声，
0: 那包鸦片被重重地拍在了桌上。父亲说：

他倒好啊，哎，三教九流，什么朋友都交。啊，夫人的朋友就是大帅的朋友，夫人的生意也是大帅的生意，我从不做这种买卖。父亲曾经亲口颁布法令，在他的地盘上贩毒与售毒都是砍头的死罪。这批货是运往西康的，我们这边只是过境。大帅，上海滩黄先生的面子我们还是要给的。黄金荣那根鸡毛在我面前还当不了令箭。哎呀，你们在背后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呀？都是生意上的事儿。大帅，生意上的事儿还是由夫人来说为好。什么夫人？我的夫人埋在无忧江边孙家的墓地里呢。哼。父亲冷笑一声，又拿起那包鸦片在手里掂量着。巴斯蒂安接过那包鸦片回到自己的营房后，仍有一种不寒而栗之感。他摊开地图，出神地站在了桌前，很久才让勤务兵把看押在外面的贺先生请进来。巴斯蒂安找出一瓶白兰地，起封后亲手斟了两杯。这瓶白兰地在我身边很多年了，是我离开法国的时候我的军团长送给我的。在下不是来喝酒的。顾问官先生，夫人让在下带一句话来。他说他把性命交到了顾问官的手里。巴斯蒂安只是笑了笑，优雅地拿起了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大口。夜深后，他亲自把贺先生送到最前沿的阵地，一把勒住缰绳。陌生人，现在我把性命也交到了你的手里，请放心。巴斯蒂安掏出了那包鸦片，像是跟心爱的人吻别那样，摁在嘴边很久才交到了对方的手里。贺先生说完一松缰绳，战马一路碎跑，直奔对方的阵地而去。可是巴斯蒂安很快就听到了身后传来了几声枪响，不禁眼前一黑，险些一头栽下马来。天快亮时，贺先生被带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指挥部，已经换上了一身灰色的卡其布制服。邓参谋长是位标准的军人，他指着马灯旁那块油亮的鸦片膏说，这些数字前面应该是坐标，后面是时间，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贺先生掏出怀表看了看，可是就在邓参谋长抓起桌上电话的时候，他又说，这个任务请交由二营来执行吧。什么意思啊？贺代表，这是要越俎代庖吗？哎，参谋长言重了。邓参谋长一愣，目光随即变得锐利起来。贺先生慌忙解释，这是总司令部的意思。那好，那就请出示总司令部的命令。邓参谋长啪地挂下电话，朝他伸出手掌。参谋长是信不过在下，那参谋长可以马上电询总司令部秘书处。不必了，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我是不会下令让儿子去炮轰老子的。这是战争，也是政治。燕存兄，我们都是革命军人，我们不能感情用事。贺先生俯身拿起电话上的听筒，隔着桌子递到他的面前，诚恳地说。邓参谋长冷冷地回道，革命军人也是人，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哎呀，可是革命道路是自己选的，他孙和尚既然选择了这条路，那就得接受这份命运。
我大哥宝恒下令所辖的炮团二营朝指定坐标覆盖性射击的时候，做梦都没有想到悲剧会再次重演。直到第二天战报出来，他才知道自己炮击的是父亲所在的指挥部。只是这一次宝恒显得出奇的平静，他仰天发出一串古怪的笑声之后，一个人如梦游般地离开了炮营，直到傍晚才

一瓶酒。喝吧，喝完了睡一觉。你不是来为我庆功的吗？看着这位保定军校里的学长，宝恒的语气充满了嘲讽。参谋长把酒碗递到了宝恒面前，见他无动于衷，就收回来，自己一口喝干后，一甩手，碗在地上摔得粉碎。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无忧城距这里不到50里，我可以批准你脱下军服，回你的老家去。我没有家，我想我跟你说过，军营就是我的家。宝恒毫不示弱。

0: 小恒就已经无家可归。那时候他只想着把母亲与妻儿埋葬在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上，然后让自己也葬送在这片深山里。于是他日夜不歇地朝着山林的最深处攀行，直到有一天从悬崖的绝壁下走出雾游山脉的时候，他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像个野人一样乞讨为生。跟着南来北往的流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最后才在河南的一座山野小庙里落发，成了一名和尚。住持是位不怎么会念经的老和尚，一眼看出宝恒是个读书人，就规劝他：乱世出英雄，年轻人不该躲在菩萨的屋檐下偷生。可我的心死了。那好吧，你呀，就全当在这里养心吧。你的心什么时候活过来了，我就什么时候送你还俗去。然而，老和尚没有等到那一天，就死在了乱枪之下。冯玉祥的西北军出潼关打败河南督军赵倜时，溃退的玉军一路上烧杀抢掠，沿途无数的女人被蹂躏与拐卖，男人被强行套上的军装成为他们的替死鬼。宝恒就是这样重新成为军人的，穿着玉军的制服跟着跑了几天就被俘，换上棉衣又成为西北军的一名列兵。第二次直奉大战的时候，还没等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所属的部队又被奉系所俘，戴上狗皮帽子成为东北军的一名排长。只是这一次宝恒没那么幸运，他在执勤时被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认出，那人是他在保定军校里的同窗。几个月后，宝恒被带进了北城。刚刚当上十五省安国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戏院的包厢里召见了他。你不会是归军派来当奸细的吧？嘿，你那个爹呀，就是下手太黑，哪有让儿子炮轰老丈人的？张总司令捻着那抹八字胡须，一见面就开玩笑似的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

0: 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真的是这样一种动物，没有情感会觉得饿，情感太多会觉得撑，不多不少才是最好。从这一点来说，亲情与爱情都应该向友情靠拢，因为友情总是能给我们恰到好处的安慰。

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不想睡》。熬夜也是会上瘾的，长期晚睡的人都是在享受夜晚。那么熬夜的时候你都在干什么呢？这一点点从黑夜当中抢夺的私人时间你会怎么度过呢？打游戏、看电影，还是在等待喜欢的人的信息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1995年的夏天，一个在英国金斯顿大学学习建筑的21岁男孩，趁着暑假的时间回到了香港。他瞒着家里人报名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翻唱张学友的《望月》一举夺冠，赢下了一笔价值100,000元的唱片合约。如今这个叫陈奕迅的男人已经出道超过20多年了，3度夺得金曲歌王。他的歌声里有大时代的烟火，也有小人物的自白，有不可一世的浮夸狂妄，也有不堪一击的脆弱渺小。要感谢总有一个他把心境道破。

人们或多或少会对这个时代的音乐有所偏见，认为流行的东西里面快餐的成分居多，经典有营养的东西太少了。但即便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还是会在这个时代的音乐当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跟陪伴。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9: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8: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9: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

0: 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老同学，欢迎回家。
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

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张艾嘉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首李宗盛，可能是当爱已成往事的曾经，也可能是越过山丘后的豁达，可能是安静地听一首给自己的歌，也可能是回忆那些爱的代价，可能是追悔莫及而新写的旧歌，也可能是人生终将会有的梦醒时分。

什么时候你知道一段感情已经结束了呢？也许是当这个人站在你面前时，比起他，你更爱那些爱的回忆。人们容易被记忆操控，有时候会对过去的美好记得太清楚，会让我们误以为那份美好能延续到未来。

这是来自王心凌的爱情句型，否定句、肯定句，我们在描述爱情的时候会用很多的文字游戏，想要营造更浪漫的氛围，或是隐藏一些丑陋的

的贝加尔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他的风吹麦浪，都给我们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让我们在想象的海洋当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有没有承包你关于过去的回忆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4: 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资讯。说到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的消息，日前我国夏粮的夏旺季的收购呢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那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呢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的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了9000万吨。南方的早稻呢也是迎来了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呢是整体顺利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有关负责人表示说，为了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八月以来呢，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了早稻的最低收购价的执行预案，那在河南呢也是启动了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的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的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呢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的跟踪降雨等一些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呢，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银川开展跨部门联合执法，全力来守护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近日的银川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市场监管局，包括我们的相关部门呢，是赴贺兰县开展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专项监督检查，扎实推进农药兽药综合整治以及农产品安全风险的排查工作，切实的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检查组呢先后深入海吉星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利港镇农资经营门店呢来开展检查。在农贸市场，工作人员重点抽检了牛羊肉、水产品、时令蔬菜，严格的来核查产品的溯源二维码、承诺达标合格证以及这个购销的台账等等的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出部分经营主体台账不健全、合格证填写不规范等问题，并且呢督促厉行厉改、限期整改。那在农资经营点位呢，检查组也是逐一的查验了经营资质，包括查阅进货的这个档案，还有排查过期的农资混放、台账信息不全等等隐患，同步呢开展了普法宣传，引导经营户们来规范经营，落实这个主体的责任。下一步呢，银川市呢将聚焦牛奶、肉牛，包括冷粮蔬菜、水产品等一些特色产业，持续的开展全链条的风险排查，常态化落实巡查和整改回头看，严厉打击违规使用这种禁限用的农药包括兽药的行为，全方位的来保障全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继续来到平罗县，平罗县乡村路网升级，让群众的出行更加安心了。我们去看一下，近日呢，2026年平罗县农村公路的路况提升工程顺利通过这个交工验收了，乃正式的建成投运，覆盖了陶乐、姚福，包括崇岗、通福、高庄这五个乡镇，进一步的补齐了农村道路基础设施短板，改善沿线群众的出行条件。今年以来呢，平罗县结合交通路网的实际高标准、高质量的推进项目建设，切实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畅通这个城乡的物流运输通道，为乡村产业发展、群众便利出行筑牢交通的根基。下一步呢，平罗县交通运输局呢也将持续的来聚焦路况提质，包括安防提标，还有危桥提级，那持续的来抓实项目建设、精细养护、隐患治理以及应急保障工作，不断的完善农村公路的安全保障体系，全力打造安全、通畅、优质的农村公路通行环境，也为群众的平安出行来保驾护航。接着我们来到吴忠市，看一看吴忠市利通区推进农村饮用水的安全排查，来筑牢乡村供水保障。
近日呢，吴忠市黎同区组织工作人员开展农村的饮水安全专项排查工作，对于各村的供水管道、蓄水池、净水设备呢，进行了逐项的巡检，重点来排查老旧管网的渗漏、水压不稳等一些问题。针对暴雨过后容易出现的水源混浊、管道受损等情况，及时的来检修维护设备，做好水质的检测消毒，保障农户喝上干净安全的自来水。工作人员呢，同时会进村入户的开展宣传，告诉老百姓们，遇到停水包括水质异常，一定要第一时间来联系村级的管水员或者是供水服务电话来报修，提醒农户啊，自家院内供水管道一定要做好防护，不要随意的撕拉乱接管线。那农村的饮水啊，是事关家家。

户户的日常生活，通过常态化的排查，包括检修，及时的来消除供水隐患，补齐乡村的供水短板，持续的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切实提升农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固原市开展巾帼的技能培训，来拓宽农村妇女就地就业路子的消息。近日呢，自治区妇联在固原的西吉、隆德、泾源、彭阳呢开展调研，聚焦农村妇女就业增收，鼓励各地呢做大妇字号的特色产业。那依托着当地的中药材加工、手工刺绣、服装加工、农村电商直播等等一些产业的平台。

包括小微企业来吸纳本地的妇女就近务工，不用外出远门，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挣钱。那同时呢，也是搭建了产销对接的平台，帮助妇女呢制作这个手工产品，包括本地的土特产来拓宽销路。同时呢，调研也提醒说，各乡镇啊要持续做好技能普及，鼓励广大的农村妇女积极地参与乡村产业，基层治理，靠双手来勤劳致富，在特色种养、乡村手工，包括电商带货的各个领域啊发出光彩，那也为乡村振兴贡献筋骨力量。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来到大喇叭普法以及我们的乡村好物。

0: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回来，来到我们的大喇叭普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1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要说到，保护未成年人只是父母的责任吗？答案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的共同责任。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呢，应当教育和帮助未成年人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那如果发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是受到伤害的时候，谁可以管，谁必须管，怎么管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劝阻权。那么制止或者是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提出检举和控告。因此呢，当发现未成年人流浪乞讨或者未成年人受到伤害等一些情形，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管，也都有权来劝阻、制止或者是检举和控告，这是法律赋予的重要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条规定，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呢，如果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了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是面临其他的危险情形的，那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来报告。有关部门呢，接到涉及未成年人的这种检举，包括控告或者是报告的时候呢，应当依法及时的处理和处置，并且呢，以适当的方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相关单位和个人。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都有哪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30条规定了，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是指学校、幼儿园等一些教育机构、校外的培训机构、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等一些未成年人安置救助的机构，那婴幼儿的照护服务机构、早期的教育服务机构，包括校外托管、还有临时看护的机构、家政服务机构，为未成年人来提供医疗服务和医疗的这个相关的医疗机构，其他的对于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包括监护、还有救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好的，以上呢就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1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着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反诈安全提示了，一定要警惕冒充涉农补贴的电信诈骗。近日呢，在咱们贺兰县的一个乡镇啊，有这么一位种植户啊，王某。那他在手机微信群呢，就刷到了一条消息，说可以来申领这个智慧农业的专项补贴，同时呢，还附上了伪造的农业部门的这个所谓的红头文件照片。对方就说了啊，这个种植大户呢，都能够领到几万块钱的补贴，只需要先交一笔项目的保证金，然后提交身份证、银行卡号，完成一个线上的核验，那么补贴啊，很快就能够打到卡里了。 这一心想着领补贴的王某呢，就信以为真了啊，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这个陌生的好友，还准备把保证金转到对方提供的账户上。就在他准备转账的时候，网格员呢是开展了这个反诈这个敲门的行动，就上门进行宣传了。他及时的发现了异常，并且呢当场制止转账的操作，这啊才保住了20000多块钱的积蓄。事后呢，经过核实，这份所谓的补贴文件啊，完全是骗子伪造的，根本就没有这项政策。骗子呢，就是抓住了农户想要申领惠农补贴的心理，专门针对这个种地的农户啊来实施诈骗。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的民警啊也再次的提醒：首先，所有的农业补贴还有农机补贴都是由村委会、乡镇农业部门统一来通知办理的，不会通过所谓的微信群或者说陌生的网友哎进行线上的办理，更不会提前来收取所谓的保证金和手续费。第二呢，凡是网上来索要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要求先交钱啊再领这个补贴的，那一律都是诈骗。第三呢，就是遇到了拿不准的政策啊，咱们就直接找村干部、乡镇的站所哎进行当面的核实，千万不要听陌生人哎来进行这个指挥啊。一旦遭遇被骗，那第一时间咱们一定要拨打110来报警，也可以来拨打96110的反诈专线来进行咨询和求助。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这个大喇叭普法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最后呢，来到本小节的乡村好物，哎，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咱宁夏这吃着枸杞长大的螃蟹它到底是啥味儿呢？9月份快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啊也快到了。那可能大家吃过阳澄湖的大闸蟹，吃过黄河口蟹、盘锦的河蟹，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咱宁夏也有自己的螃蟹，而且是非常优质的螃蟹。那这只螃蟹到底是什么来头呢？说到咱宁夏的贺兰县，397公里的黄河啊。

头，但是就是这盐碱地养螃蟹居然特别的合适。黄河水呢带来了活水，咱们的盐碱地改造之后呢，就变成了这个虾蟹生长的一个黄金塘了。贺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它的昼夜温差能够达到14度，那这个温差对于螃蟹来说简直是开挂了。白天呢光照非常的足，温度又高，螃蟹啊就拼命的吃，拼命的长，拼命的来攒这个蛋白质。一到晚上呢，这个温度骤降，它们的新陈代谢啊也就慢下来了，可以说是光长肉又不怎么消耗体能。咱们啊比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还要早上市，哎，这也是我们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点哈。在我们宁夏沁园春农牧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地啊，500多亩的生态塘里面呢，这虾和蟹住得非常的讲究。2400平方米的阳光棚啊，用来育这个蟹苗，塘里面呢种着丰茂的水草，给这个螃蟹啊来进行遮阴。旁边呢还种着稻子，哎，就是这个蟹吃虫除草，然后粪便呢又还了这个田，来肥了田，稻子净水，所以呢它就形成了非常好的一套生态的闭环，这样啊咱谁也不浪费谁。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呢，合作社的这个负责人啊就蹲在塘口，随手捞起了一只青壳白肚的螃蟹，就说了，说这个蟹啊它是吃着枸杞和玉米长大的。没错，你没听错，我们人吃的这个枸杞，对，人吃枸杞可以养生，螃蟹啊也吃枸杞，宁夏中宁的枸杞，哎，直接拌进了这个螃蟹的饲料里面，那大概全国都找不出来比这更养生的螃蟹了吧。很多人要问了，这只螃蟹到底好不好吃呢？咱说数据，可能你没啥感觉，没啥概念哈。那咱们换个说法，就是这个枸杞蟹的蛋白质含量啊，比普通蟹要高出30%，它的鲜味的氨基酸要高出22.4%。翻译成大白话呢，就是肉质紧实，鲜味浓，而且呢没有任何的腥味。蒸熟一只，拆开蟹壳，这蟹黄啊饱满到都快要溢出来了，蟹腿里面的肉呢也能够完整的剥出一整条，不散不碎，咬下去啊鲜是甜，然后这个鲜味呢就会慢慢的涌上来。这就是咱枸杞加黄河水加盐碱地里养出来的味道。那片曾经的盐碱地现在养出了宁夏自己的招牌，下次啊再有人说宁夏只有羊肉好吃的时候，你就可以问他一句，那宁夏的螃蟹你吃过了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自
5: 测
6: 了，
7: 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老同学，欢迎回家。
13: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2: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3: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2: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3: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4: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一锦一幅浓墨重彩的丰收长卷啊，在黄土高原的褶皱间就铺陈开来了。在关庄乡的连片种植基地里，成排的青楚玉米呢，拔地挺立，那杆状叶阔，可以说是绿浪翻涌。那这是隆德秋天啊最厚重的底色了。青楚玉米呢，也就是啊将收储归仓，那化作肉牛过冬的口粮。当然了，它也撑起了隆德县草畜产业的半壁江山。而在钱庄村的这个旱作梯田上啊，这荞麦花呢。

画廊一般。衡水乡后海村的马铃薯基地里面啊，这紫色的花朵呢也是繁如星辰，密密匝匝的来铺满了田垄，地下呢正孕育着乡亲们致富的金豆豆。在山坡的梯田之上，胡麻的果实啊饱满低垂，粒粒散发着油料特有的醇香，这些小小的果实啊是群众增收的坚实支撑。当然色彩斑斓不只是自然的馈赠，更是隆德县深耕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答卷。近年来呢，隆德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根基，大力推进坡改梯、小并大等一些土地的整改工程，那让零散的薄地连片成方，瘦地变肥。同时呢，那持续的来这个推广轮作倒茬，包括绿肥还田，还有秸秆养畜等等这些循环的农业模式，让这个土地啊在种养结合当中用养并种，永续利用。从清楚玉米到荞麦、马铃薯、胡麻等等，每一株作物的茁壮成长背后啊，都有良田、良种、良法、良机的协同发力。秋染丰年，色润隆德，这片被六盘山庇护的土地正以调色盘一般的斑斓回应着耕耘者的汗水，以这种非常厚实的底气书写着藏粮于地的时代注脚。丰收的故事还在田间拔节生长，那隆德的秋天才刚刚开场。说的人啊心之向往，那闲暇时间大家也不妨去到隆德感受一下这色彩斑斓吧。好的，说完了乡村振兴之后呢，我们再来讲讲民族团结的故事啊。各族群众抱团干，银川乡村日子甜。秋日的清晨啊，咱宁夏银川闽宁镇呢暖意融融，闽宁和美电商车间里啊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镜头前呢，各族妇女啊轮番的推介着枸杞、葡萄酒、杂粮等等一些本土的特产。操作台的旁边呢，大家也是分工打包、核对订单、整理货品，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车间的创始人徐美佳呢，是在2019年返乡创业的。他瞄准了乡村电商的新业态，改造老旧的市场，建起了电商扶贫车间，让偏远乡村的特色农产品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考虑到农村的这个妇女们啊，兼顾家庭、务工不便的实际情况，车间呢创新推出了弹性的妈妈岗，就是开设了一些免费的电商技能培训班，从零起步来教授电脑操作、直播的话术、产品的运营技巧，让这留守妇女，包括脱贫户，还有咱们的各族群众啊，足不出村就能够学技术，能够稳增。

节、春节等一些传统佳节在朝夕相处当中呢凝聚温情。在银川，闽宁和美电商车间呢成为了以产业融合凝聚民族合力的鲜活样板。那我们也了解到，2026年呢，银川市统筹整合中央自治区9.24亿元的这个资金啊，来支持咱们的这个支农，那深耕特色种养、非遗文旅，包括这个乡村电商等一些新的业态，通过股份合作、订单帮扶、就近务工等一些连农带农的机制，让各族群众啊深度的嵌入产业链。构建起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也实现了产业提质、民族交融、群众共富的多重赋能。我们走进西夏区镇北堡镇镇北堡村呢，平坦整洁的柏油马路啊，直通到了农户的家门口，白墙黛瓦错落有致，庭院里面呢花草点缀，乡村风貌也是清新雅致。这个由生态移民组成的多民族的村落，20多年前啊从南部山区搬迁而来，基础设施薄弱，产业发展滞后，如今呢依托着镇北堡西部影城还有这个漫坡小镇等一些文旅资源，村里呢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影视配套，包括民俗体验的产业，让昔日贫瘠的村落呢变身为了全国乡村旅游的重点村。村两委呢将民族团结创建融入到了乡村建设的全过程当中，引导汉族、满族等各族群众啊同心建设家园的这个参与家园的建设、产业的发展。当前呢依托着千万工程的经验，银川全域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提升，全市农村的卫生厕所普及率呢达到了93%，生活垃圾实现了全域治理，污水的治理率呢提升到了80%。2026年全市重点帮扶13个村级的集体经济的项目，100万元以上的集体经济收入村的占比呢是超过了83%。一批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的和美乡村相继涌现，闽宁镇获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多个村落入选了全国和美乡村的百家范例，那包括生态振兴的典型案例等等。在永宁的洋河镇啊，热闹的乐至积分大集呢也是定期的开集了，成为了当地多民族聚集社区的一个治理新亮点。洋河镇是典型的居民混居片区，多民族群众呢聚集在此，那以往呢邻里生疏，治理呢比较难。2025年的7月啊，当地创新升级了积分治理的模式，为全镇的1260户常住家庭发放了标准化的积分存折，建立线上线下的双台账，积分的评定包括奖惩公示都是全程公开透明的。这积分大集啊，不仅是物资兑换的平台，更是邻里议事、情感交融的阵地，大家围坐在一起唠着家常，提建议、议村事，陌生的邻里关系啊愈发的亲近了。截止到目前这个地方呢已经开展了志愿服务，包括环境整治活动有130多场，服务群众2800多人次，30条群众治理建议呢全部落地见效。近年来呢，全市深化高价彩礼的专项整治，那彩礼的金额呢也是同比下降了32.08%。兴庆区月牙湖乡、吴中市的这个梧桐树乡等一些乡镇啊，都将低彩礼、零彩礼，包括尊老爱亲、邻里和睦等一些文明风尚呢纳入到了积分考核。通过红白理事会的引导、党员示范还有积分奖励，让移风易俗啊深入人心，各族群众呢在共建共治当中增进共识，相融共生。如今的银川乡野，产业有活力，家园有颜值，治理有温度，各族群众呢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相拥，在共居共兴、共治共享当中筑牢民族团结的根基。银川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呢当地将持续的来锚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深耕乡村产业，优化人居环境，提升治理效能，让各族群众啊携手并肩，同心奋进，持续书写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这个赛上田园板块的内容。接下来的是。

0: 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这个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个话题，是咱们乡亲们啊非常关心的，就是说到了有关于农业保险的一些相关内容。这农业保险到底该不该买呢？我们要买的话该怎么买？这个如果我们需要这个处理一些问题该找谁？或者说我们该怎么样防止被骗呢？在我们的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也来寻找一下答案吧。
1: Hello， 大家好。

0: 以及大家最关心的怎么才能不被骗。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农业保险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
1: 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这个农业保险到底值不值得买。其实很多农民朋友都在问啊，说这个东西到底好在哪儿，对吧？我买它到底值不值？
1: 农业保险其实它就是给你的这个农作物，或者说你养的这些家畜盖了一层安全网，就不管是遇到了天灾病虫害，甚至说遇到了一些市场上的突发情况，你都可以有一笔理赔金来帮你缓解一下经济上的压力，让你能够继续的把这个生产做下去。
0: 听上去确实挺有保障的。
1: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政府会给你补贴大部分的保费，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理赔的流程也越来越简单、你报案也很方便，查勘也很方便，赔款也很快就到账，就是让这个农业能够更稳的发展。
0: 咱现在这个农业保险都能保哪些农产品？
1: 其实现在能保的东西还挺多的，常见的那些粮食作物，像水稻啊、小麦啊、玉米啊，然后那些经济作物，像棉花啊、油料啊、糖料啊，地方上的特色水果啊、蔬菜啊，甚至一些中药材啊、食用菌啊，都可以保。
0: 这么多品类都覆盖了，那这个养殖业呢？
1: 也能保啊。就是你养的猪啊、牛啊、羊啊，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畜禽啊、水产啊，包括你这个养蚕啊什么的都可以保，甚至连这个森林啊、农业设施啊、大棚啊都可以。基本上你能想到的这个主要的农产品都在这个保障的范围里面了。
0: 那咱们接下来聊第二个部分啊，就是这个投保的成本和渠道。农民朋友们买这个政策性的农业保险，自己到底要掏多少钱？
1: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农作物啊，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农民自己承担的这个保费比例，也就是在1%到3%之间，就政府会给你补贴大头。你像比如说，有的地方种小麦，它的保额是1000块钱，然后它的费率是5%，那就是说本来你要交50块钱一亩，但是因为有补贴，你可能自己就只需要出10块钱。
0: 对，
1: 玉米啊、水稻啊，可能就更便宜了，可能就几块钱一亩。
0: 那咱农民朋友们要想买这个农业保险，都有哪些正规的渠道可以买？
1: 其实挺多的哈，就最常见的就是你们村集体统一帮你们办理，就是村里面收集你们的资料，然后统一交钱，这个就特别适合那种小农户，就很省心。那你规模大一点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保险公司的网点，或者是说有些地方可以在手机上面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是 APP 或者是政务平台就可以直接线上操作，这个就比较适合那种会用智能手机的。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要经过一个公示的，就是你的这个信息会被公示出来，大家都可以看到。
0: 咱农民朋友们在买这个农业保险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细节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1: 首先就是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
0: 对，
1: 然后看清你的这个保

0: 之内报案，然后保留好现场的证据，配合他们查勘定损。你可以通过协保员或者是村干部，或者是直接打保险公司的电话，或者是线上报案都可以，就是你资料准备的全，流程走的对，你这个理赔就会又快又顺利。
1: 农民朋友们在申请这个农业保险理赔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容易忽略的细节，或者说有哪些陷阱需要特别注意？
0: 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报案，然后现场的证据要保留好，不要自己去处理受灾的这个作物啊，包括你在协助查勘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所有的信息都是真实的，你不能说我夸大我的损失，或者说我虚构这个地块啊等等的。
1: 那这个理赔款到底是怎么发放的？
0: 理赔款是会在这个公示结束之后就会直接打到你登记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然后是不会经过任何的中间的人的，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说有人跟你说我可以帮你提前拿到钱，或者说我跟你约定一个赔付的金额，这些都是很有可能是违规的操作。你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你可以马上向保险公司或者说向这个监管部门举报。
1: 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最核心的就是要通过正规的渠道合规的去参保啊，才能够真正的守住咱们农业生产的这个收益。
0: 对，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呢，来到今天的科普宁夏，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初秋季节这牛羊圈舍防汛防暑和疫病防控的一些养殖的科普内容。当前呢，正值这个初秋和夏末的一个交替的关键期，那咱宁夏地区呢，昼夜温差大，晴热高温和短时的强降雨天气频发，气候呢是极其的不稳定，也是牛羊这个热应激，包括腐蹄病，还有消化道疾病，还有各类的流行性疫病的一个高发时段。那潮湿闷热的圈舍环境极易滋生细菌霉菌，给牛羊养殖啊带来了诸多的风险。广大的养殖户呢，一定要高度重视，全面的做好这个圈舍的防汛防暑消毒防疫等等的综合管护工作，保障咱们的这个畜禽啊健康生长。养殖户们呢，首先要全面的来排查加固养殖的设施，那仔细的来检查牛棚、羊棚的棚顶、围墙，及时的加固松动的构件，彻底的来疏通这个圈舍的周边运动场的所有排水沟渠，保证雨水的快速排出，杜绝积水的淤积。那同时呢，也重点的来防护这个饲草的库房，包括清除窖，做好遮雨防渗的处理，严防雨水倒灌受霉啊。受潮发霉，那发霉变质的饲草包括清除的饲料呢，要坚决的禁止投喂。牛羊误食之后呢，非常容易引发中毒、腹泻、流产，造成很重大的养殖损失。那在高温的天气之下呢，我们要全方位的做好防热降温的工作。白天呢，及时的打开这个圈舍所有的门窗进行通风散热。露天养殖区呢，也要搭建这个遮阳网，避免这个阳光的直晒。全天候的要为牛羊来提供清洁的凉水，可以在饮用水当中呢，适量的加入一些电解质、多维素，有效的缓解牛羊的热应激，增强机体的抵抗力。那么畜禽转群，包括驱虫、打针等等应激的操作呢，要尽量的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这些凉爽的时段来进行。另外，在每次降雨结束之后呢，要第一时间的来清理圈舍和运动场的积水和淤泥，保持场地的干燥和整洁，及时的对这个圈舍的地面石槽、水槽要开展彻底的冲洗和消杀，切断这个病菌的传播途径，有效的预防腐蹄病，包括肠胃炎等等这些常见病。那么新购入的牛羊呢，要必须严格的执行30天隔离观察的制度，确认健康无病之后呢，才可以来这个混群饲养。养殖户啊，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这个免疫的流程来完成疫苗的接种，常态化的观察牛羊的

采石，包括精神状态，病死的这种畜禽要做到无害化的处理，最大限度的降低养殖风险，保障畜牧业的稳产增收。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

0: 和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

将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80集。

0: 这个深冬的午后，风温柔地让人有一种在梦里穿行的感觉。走着走着，人就轻飘飘的。马一山一步一步往北山上走，越往高处，视野越开阔，但他坚持不回头，不忘村庄怀抱里的水沟和岸上的人。人们像蚂蚁一样乱麻麻地拥挤着，吵吵着，喧嚣着。马一山只用双耳听，这让他想起多年前南下寻找舍娃的经历。他不知道有一种病在医学上叫密集恐惧症，如果他知道，不用去医院，他自己就能给自己诊断并且下这个结论。现在喧嚣离他很远，他置身事外，这就让他拥有了几分逍遥。北山的路还是那么陡，那么漫长，他却似乎年轻了，每一步都迈得大而坚定，膝盖那里的习惯性疼痛似乎也有所减轻。要是有一辆牛车坐上，再有一把羽毛扇子，他觉得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诸葛亮。哼，李有劳，跟我耍心眼儿，咋的？我都不用费任何心思，啥也没做，你就把自己耍烂爆了。这下好了，队长还能当下去吗？你不让位，那位子也烫得你坐不住。钩子下一滩屎，你好意思假装闻不到臭味继续往下坐啊？牛八虎挖了个比坟坑还大的散坑，你李有劳扑通一脚就踩了下去。老伙计啊，这下爬不出来了，没有任何悬念。
1: 这么好的事情，马一山觉得得找个人分享一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是谁的话？记不起来了，反正肯定是在他那几本长翻的书里看来的。马一山掏出手机拨打电话，好像心有灵犀似的，手机只响了一下就接了。
2: 爹，咋了？你身体又不好了吗？还是我爷病了？
1: 在舍娃的潜意识中，这两个人的身体现在最不好，一个瘫痪后又站起来走路已经是奇迹了，但也给人心里埋下了隐忧，总担心他哪天忽然重新又栽倒。一个是已经80多岁的高龄老人，随时都有可能病并且去世。
0: 你咋这样想了？老盼着我们得病是不是啊？嗨，都好着呢，你爷和我一样精神得很
2: 啊，都好着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1: 马一山自从用上儿子买的智能手机，就一直用微信视频或语音电话跟人联系，不着急的话用语音留言交流，直接拨打号码的联系方式他几乎不用了。所以舍娃看到一串号码突然打过来，以为家里有

0: 辆卷走了。李有劳敢说这事儿和他没关系？
1: 舍娃静静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2: 啥时候发生的？
0: 今天呀，今天早上刚跑的，狗东西牛八虎，裹了一大哥的钱，还把你三婶给领走了。你三叔察觉了，赶紧过来跟我说，可迟了，一个大活人铁了心要跑，咱哪能撵得上啊？现在三个司机围着李有劳要工钱，全庄子人跟上李有劳追问钱哪的去了。我看呀，闹不好李有劳那家伙要吃大亏了。
2: 我三婶跑了？真的假的？
0: 哼，这么大的事儿，我哪敢耍笑啊？
1: 马一山有点恼了，心里责怪儿子放错了关注点，应该为李有劳的倒霉而喜庆，咋就盯上三三媳妇的事儿了？
0: 哎，你三妈那个人呐，就拔蹄了，迟早跑的话，他那个秉性我早就看透了，等到今天才跑啊，都有点委屈他了。
1: 这时候有人给马一山打电话，他一看是女婿哈塞子，只能先挂了儿子的电话。
3: 哎，快快快帮忙呀姨父，推土机司机要拉我二叔家的牛呢，挖掘机那个司机要把奔奔车开走呢，还有那个开饭斗的拉走十只羊，说是要顶工钱呢。
1: 女婿总算把事情叙述完了，不等恳求帮忙的话出口，马一山就挂了电话。
0: 呸，拉牛拉羊开奔奔车算个啥，后面啊只怕还有人拆他房呢，这老家伙非得跟我耍个心眼儿，看把谁套进心眼里头去了。
1: 女婿又打过来，马一山接通，劈头就说，
0: 我不在家，外头呢，山上信号不好听不见，晚上回去咱爷俩再聊啊，挂了。
1: 哈塞子哪里肯死心，继续拨打，马一山都毫不手软地拒绝了，手机都被折腾烫了。马一山想了想，又给舍娃打过去，刚又增加了新的谈资，他急需一个人分享，这个贴心贴肺的人只能是儿子。
0: 哎呀舍娃呀，这笑话闹大了，那三个雇来的司机啊要拉李有劳家的牛羊呢，扬言说要把奔奔车也开走。哎呦，你说那李有劳是老实，可是整个李家人不老实呀，就算李有功那个恶人头子没了，李家是没前些年强了，但也不会这么眼看着外人上门来抢吧。那三个人要是眼睛不亮真敢抢，说不定还能闹出人命来的。
1: 聊天一般是两个人的事儿，一个说一个听，一个问一个答，你一言我一语，有来有往，这才能把天聊出意思来。马一山这里说的眉眼欢笑，说完发现儿子那头没一点动静，难道是挂了？
0: 喂，哎，什么？
2: 啊，
1: 人在呢，为啥一声不吭？好歹表个态嘛，这么好的事儿，你这娃咋就好像不高兴呢？世上最高兴的事儿，难道不是不等你动手，你的仇人自动倒了霉，而且倒的是血霉？
4: 马一山高涨的情绪不由得打了个折扣，这个舍娃咋回事儿？这时候你难道还不高兴？那个把你晃了个跟头的老家伙现在趴到地上去了，你没有理由不高兴啊。不过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儿。一个人沉闷，说明他心里能藏得住事儿，这难道不是好事儿吗？从古到今能成大事的哪个不是沉浮深心意坚定的人，一个大男人成天叽叽喳喳的能有出息才怪，就像自己这一辈子就输在了话多上，但凡要是能口舌严谨点儿，也不至于把人活成今天这个样子。
1: 马一山一高兴就更想说话，也不怪舍娃的沉缓了。
0: 嘿嘿嘿呀，舍娃，你说咱的机会是不是又来了？老家伙和牛八虎算是双双栽了，羊圈门没对。

0: 队长哪成啊？肯定得有人来当嘛。要么你回来，我给你姐夫打个电话。上回我要打电话，你拦了，这回你不能拦了吧？我叫他给葫芦镇的书记乡长打个电话，他都那么大的官了，照顾一下小舅子有错吗？
1: 舍娃这回反应倒是快。
2: 啊，爹，落井下石的事我可不做，做了也不光彩，我先忙去了。
1: 马一山被晾在了家乡的北山顶上，等反应过来后，他连着喝了几口西北风，这风咋这么狠呢？扑在脸上就跟巴掌在扇，疼得人不敢直面西北方向。舍娃是他的儿子，这娃的胆子壮了，敢对他爹这么不客气，说话不留面子，还直接挂了电话，怪我落井下石。同情李有劳吗？无毒不丈夫，你娃连这一点毒劲都没有，还能有啥大出息？兴致彻底塌下来了，马一山没有打电话的心思了，也不想下山回家。羊圈门沟边的闹剧还在持续，眼不见心不烦，还是在山后躲躲清静吧。
0: 马一山下了几道地埂，走到自家地头了。之前挖边开脚增加的那些土地，让整块土地看上去宽展了许多。如果李有劳家的奔奔车啊、牛羊啊真叫司机们给拉走，老东西会是啥反应？苦着脸强颜欢笑，还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哭得像个女人？哼，总归都是好戏。马一山开心地笑了，笑得响亮，反正后山里没一个人，连鸟也不见，是他一个人的世界。忽然他脚下一软，栽倒了。扑倒以后才发现，原来一脚踩中了一个坑，并没有摔疼，但他感觉有点头晕，就不着急起来了，在地上趴着闻泥土的气味。深很深的大口吸着，好像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胸膛打开了，贴近了某种辽阔无边的厚重。马一山什么也不想，闭上眼，静静地趴着，胸膛里那颗多年来一直操劳不已的心终于清闲下来了。自打瘫后再站起来，别人都看着他淡出的生活，纷纷说生死路上走了一回的人把啥也看淡了，包括他的女人。其实马一山的内心一直都是活跃的，从来就没有真正放下过，只有在这个时刻他才彻底的放下了，心里清空了，啥也不想，啥也不管，啥也不琢磨。
1: 冰冷慢慢地渗上来，透过衣裳传达到肉体上。马一山不敢趴了，会冻出毛病的。他缓缓睁开眼，眼前一个人在瞅着他看。马一山也不惊奇，平静地爬起来。
0: 你咋在这儿啊？放着的热闹不看，偷摸地跑到山背后，哼，是魂儿丢了，还是老相好在这搭等着你呢？
1: 软头似笑非笑地抿了一下嘴，他已经不放羊了，却始终不肯跟羊圈门的男人一样穿戴，还是那么邋里邋遢的。那件祖传的老羊皮袄，就是舍不得脱下。
3: 我把魂儿丢了，也是来跟老相好见面的。那你是个啥情况？
0: 哎，我也把魂丢了，找魂的同时啊，顺便见见老相好。
3: 这人影子都没有的地方，你那相好的不会是个鬼吧？
0: 哎，就是个鬼，披头散发，舌头吐那么长的女鬼。
1: 马一山笑着伸手在自己身上比划，
3: 行了，都是敞亮人，再别跟我装疯卖傻了啊。哎，说实话，是不是不想掺和那些烂事儿，跑山背后多清闲来了？
1: 既然人家这么通透，马一山再耍笑就不合适了。
0: 哎呀，不想眼睁睁看着老东西吃亏，那三个可不是一般人，走南闯北，到处包活干，见过世面的，真要没胆量，也就不会糊里糊涂跑到羊圈门来挣钱了。
3: 哼，谁干的谁挡着，他李有老也不是啥好鸟，我还真盼着他吃点亏。那年我的羊角正上抓

0: 我还能咋办？不养成了吧？一卷羊我全卖了，可我这个人记仇呢。
1: 马一山暗自惊讶，原来阮头当时疯了一样卖掉一卷羊，不是他猜想的那样厌倦了要结束羊倌的生涯，而是有这么个隐情。两个人并肩往前走，阮头先开口了：
0: 上回那么好的机会你咋没抓住，反叫姓牛的占了便宜。
2: 一言难尽啊，有事不由人嘛。
0: 好事多磨嘛，这不眼瞅机会又来了。
1: 马一山没吭声，不知道在琢磨什么。
0: 这回抓稳保有啥闪失？
1: 马一山还是没吭声，好像心不在身上，魂儿真丢了。
2: 真是设法找来的警察？
1: 马一山问女人，口气有点愤然，有着不满，也有着无可奈何。女人正手忙脚乱地缝制一件小棉袄。
2: 这些年我小看他了。
1: 马一山继续表达着自己的看法。
2: 女人心上烦躁，一走神就把针扎到了手上，因为扎的是干硬的地方，疼得钻心，女人直接就愤怒了。
3: 哎呀，你别叨叨了成吧，叨叨叨叨叨叨，究竟碎女的娃重要还是那个报警电话重要？
4: 碎女的娃轮得到你给做棉衣啊？娃的奶奶是死了瞎了还是手断了？碎女的娃可是李家的种，管我姓马的啥事儿？该着急的是他们李家人啊，我马家难道欠他李家的了？究竟欠了多少？这些年咋就还不清了？
1: 马一山把自己给说上火了，这一上火就气得忽闪忽闪的喘，好像大脑也供氧不足了，手抱着头靠墙慢慢的溜下去。女人懒得搭理他，继续忙自己的。马一山跟挨了棍子的老狗一样，灰溜溜蹲了一会儿，又开始不安分了。
2: 娃究竟咋了嘛？不是好好的吗？咋说病就病了？要么你去给灸一灸，捏一捏。哎，现在的娃娃就是太娇贵了，我们那时候那才叫皮实，一年半载的有点不合适的叫捏几下啥事儿都没了，又活蹦乱跳的了。
3: 哎，行了，现在啥时代，咱那又是啥时代，能一样吗？再说了，碎女这个老二那跟一般的娃娃不一样，月份魔垢就出来了，在保温箱里睡了那长时间才把命捡回来。哎呀，以为这娃娃福大命大熬过来了，这谁知道好好的就抽开了，一口气上不来就抽得死死的，这等缓过劲来吧又看着好好的。
2: 哎，去糊涂镇医院看了没？实在不行就去私人跟前看也成啊，那开诊所的苏大夫也能凑合着看着病了。
3: 啊，看了都看了，镇医院的大夫说要去大医院拍片子，啥脑子图心肺图，还要把个啥机器带一天一夜呢。那苏大夫也看了，倒是大包大揽说能看，吃半年草药保管好，碎女抓了草药熬了几顿，苦的娃根本吃不下去嘛，关了几顿娃连饭都不吃了，喝水也吐，你说这草药还敢吃吗？祖祖听了骂着呢，说咱都是一群磨脑子的，这大的病还不赶紧往大医院走，胡折腾啥呢，再把娃的病给耽误了，这哈塞子才慌了，搜腾了几个钱准备去银川看呢。
2: 马一山没吭声，在思考什么。女人脸上的愁云更浓了。
3: 哎呀，你说这是啥怪病吗？早年牛有福女人养的那个

0: 女子，那也是说抽就抽过去了，吐白沫翻白眼，过一阵子哎又活了，也是哪搭都看了，医院说是癫痫，哎，几个老婆子说是羊羔疯，还有人说是鬼捏住了，哎呀，反正是没治好，活了9岁完的。
1: 马一山的脸色变凝重了，进来听女人说穗女的老二病了，他没当回事儿，没想到病得这么严重，真要是羊羔疯的话，娃一辈子没希望了，连穗女两口子也要跟着熬煎一辈子。
2: 马一山着急地在地上走起圈圈来，
1: 哎呀，那就赶紧去大医院呀，市上的医院也不要去了，都是花钱，不如一步到位，趁着娃小，说不定还有看好的希望。哎，看病有钱没？咱们这女婿没一点本事，肯定没攒下钱。好在他们有低保，医院里报完剩下的，名证上还能给报，就没那么愁人了。哎，你看看，咱村的现钱还有没？给他们拿上1000吧。啊不，2000，给上2000。咱们做父母的，现如今能帮到的，也就这些了。
2: 女人不知道在想啥，停下针线一动不动。
1: 咋了？舍不得2000块啊？哎，你呀，你说你这个女人家……
0: 哎呦，哪有啥低保嘛？前几年李有劳还算照顾着呢，哈塞子和他妈都有低保。自打那牛八虎跟上李有劳，就把低保收回去了。穗女跟哈塞子嚷，但咱那女婿脸皮薄嘛，你知道呢，哪舍得舔着脸去求他二叔，说是啊低保能有几个钱，反正是一直没去。现在穗女哭着骂呢，那哈塞子后悔死了，跑去给他二叔说了，李有劳说是马上给条，但是得等到下个月，娃这回看病没法报销嘛。
1: 杂碎狗东西。
2: 马一山喃喃地骂，是在骂谁呢？李有劳、哈塞子还是牛八虎？他不解释，女人也懒得乱猜。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0: 不是的，
9: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0: 不是，
9: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0: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9: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0: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9: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0: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9: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0: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9: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0: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9: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0: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9: 嗯。
1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2: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9: 是啊，谢谢你们。

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如同行路，我们总会奔赴山海，也总会遇见相逢和别离，会期盼前路光亮，更会感念过往归途。那些藏在旋律里的心事，藏在歌声中的感悟，总能够精准地触碰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就继续以乐为媒，在一首首动听的旋律当中品读

生活里所有的奔赴都离不开一次次勇敢的尝试，我们渴望机遇，期盼转折，盼着能够抓住眼前的光亮，改写当下的状态。很多时候成败与否往往在于是否敢于伸出手抓住那转瞬即逝的契机。不必畏惧未知，不必纠结过往，每一次等待和争取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机会》，希望我们都能果敢前行，不负遇见，不负机遇。

听完这首《机会》，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把握住属于自己的契机，解锁人生新的篇章。世事沉浮，人间烟火，从古至今，人们最朴素的心

的。千年诗词化作悠扬的旋律，承载着世人最纯粹的祝愿。传统的琴音搭配上细腻的唱腔，将千古流传的美好愿景都娓娓铺展开来，褪去浮躁，留存最质朴的人间期许。现在就一同欣赏这首古韵悠长的《但愿人长久》，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美好期许。

风，余韵悠长，让我们在浮躁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心安。时代更迭，城市变迁，无数人的青春和记忆都藏在一座座城市、一段段旧日时光当中。有些旋律，它一旦响起来，真的就能勾起我们心底最真切的乡愁和回忆。每一座小城都藏着无数人的青春过往，每一段旧日时光都刻着回不去的过去。岁月变迁，世事更迭，经典的旋律自带岁月的厚重感，唱出了时代的变迁，也唱出了人间的乡愁。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首经典之作《鹿港小镇》。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老歌如酒，历经时光的沉淀，愈发的耐人回味。世间江湖，爱恨嗔痴，聚散别离，皆为常态。武侠世界的恩怨纠葛，人世间的爱恨情仇，总能在旋律当中被淋漓尽致的诠释。江湖辽阔，缘起缘灭，世间所有的相遇和纠葛，仿若均为命中注定。我们在接下来这首《天龙八部》当中，感受江湖宿命里的万般情愫。

过江湖浮沉，变动人生起落，天龙世界里的英雄风骨、爱恨悲欢，不只只是书中的故事，更是像极了我们的人生。有执着的坚守，有无奈的别离，有一腔热血，也有满心的遗憾。深情细腻的歌声将江湖的磅礴和人间的怅然完美融合。江湖终有落幕，热爱永远滚烫。我们的生活没有刀光剑影，却有属于自己的奔赴和热爱。青春滚烫，初心不改，每一段热烈的时光都值得被铭记。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当下都是最珍贵的馈赠。少年唱腔朝气蓬勃，带着独特的热血和坦荡，唱出了当下的热烈和无畏。让我们跟随轻快的旋律，感受这来自青春的滚烫力量，聆听这一刻。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

0: 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4: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的音乐时光中。人生漫漫，我们一路前行，一路取舍，一路遇见，一路成长。行走人世间，我们会经历迷茫，经历风雨，经历不被理解的时刻，但最可贵的是始终坚守本心，不负初心，不负自我。质朴的歌声直击人心，一首毛不易的无问，褪去所有浮华，只留最纯粹的人生态度，不问前路风浪，不问世人评判，只遵循本心而行。

吃不

0: 一起走吗？
1: 我们都是这人世间的过客，在烟火世间辗转前行，所有的悲欢离合、聚散得失都是人生必经的旅程，不必为离别耿耿于怀，也不必为遗憾纠结不休，认真经历，好好生活，就是最好的人生。一首《路过人间》唱出了人生百态，通透又治愈，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学会和生活和解，与过往释怀。

读懂人间常态，便少了许多的执念，抛开所有沉闷和纠结，生活需要热烈的烟火，更需要肆意的洒脱，打破一成不变的状态，解锁鲜活滚烫的自我，让情绪尽情的释放，让生活充满亮色吧。节奏动感的旋律自带满满的氛围感，热烈又张扬，驱散所有低落和沉闷，让我们跟着节奏尽情释放自我，聆听这首《屋顶着火》。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总在前行的路上不断成长，不断释怀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辗转难眠的遗憾，终会在一路前行中淡淡的逝去。不必纠缠过往，往前走吧，自有新的风景，新的光亮在等你。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将释怀和成长在歌词当中为你一一诉说，温柔治愈，直抵心底。一起来听这首《旅行中忘记》，学会释怀过往，奔赴前路风光。

0: 世间所有美好皆因深情而生，无论是人间烟火的陪伴，还是心底纯粹的牵挂，那些真挚的情愫贯穿岁岁年年，温暖漫漫人生。爱意不必轰轰烈烈，长久的陪伴，恒久的偏爱，就是世间最好的温柔。和大家来分享一首治愈又暖心的情话《全天候》，它有轻快的旋律，有绵长真挚的情意。伴随着歌声，今天相约有晴天的音乐之旅也将抵达终点了。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和陪伴与聆听。那我们约定好，下期相约有晴天，再会吧。
1: 你爱我吗？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5: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5: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16: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7: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8: 停车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9: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2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

0: 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言不止，造作不息。北京时间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狗狗，各位好，我是丁曼。今天呢是周。

的建议就是，要么就是你把车先放到单位，然后呢就近选个地儿去吃个饭，然后晚点再回，要么就抓紧时间去到你要去的目的地，这是比较稳妥的一个方式哈。看了一下近期的这个电影票房的一个排行哈，基本上来讲的话，最近票房和排片占比比较高的依然还是《龙餐馆》这样的一部影片，上映17天已经是揽获了17.06亿，目前的排片占比大概是在34.5%，也就是说影院当中1/3的影片都会来播啊，1/3的影厅啊都会来播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这部影片。那么之后呢，也是我看到最近口碑还不错的，票房当然也不错哈，《空枪》这样的一部影片，应该是由朱一龙等人来主演的这样的一部影片哈。其实是一部剧情犯罪类的电影啊，这我也没太仔细去研究它到底讲了个什么，但是我看了一下最近口碑和评分都还不错吧。然后呢就是诺兰的奥德赛啊，但是奥德赛这部影片我个人认为还是尽量能够去看一些特殊制式的版本啊，比如说像是这个 IMAX 版啊或者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们可以去看奥德赛。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八仙，依然是上映40天的时间，目前来说的话呢10%的排片啊，10.6%的排片占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因为毕竟仍然在暑期当中。比如说像我们今天在办这个小小夏令营的活动哈，我发现孩子们对于八仙的认知度还是挺高的，都跟我讲说他们看了八仙这部影片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部影片还是非常值得去看一下的。接下来的话就是蜘蛛侠了。其实这部蜘蛛侠，我觉得它的热度什么的掉得挺快的，因为它上了已经快一个月了，然后发现它的排片占比已经相对来说比较低了，没有。基本上没有特殊制式的版本了，比如说 IMAX 版啦、3D 版啦啊这种的，大家现在只能看到普通 2D 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面的这些影片的话呢，可能也就不多提了啊。当中我其实是想说一个，相对来说特别一点的一部动画片吧，动画爱情奇幻电影《去你的岛》这部影片。然后呢，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到它呢？因为它当中有一位配音演员，其实在网络平台当中还是比较火的，应该是第一次以，哎呀不对，应该是第二次了，以配音演员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出现在影片当中，就是大家应该之前有看到过一部《逃出大英博物馆》的这部非常高质量的短片，对吧？他这部当时呢，他是主创之一，就是这个夏天妹妹啊，她呢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也是承担了一个配音演员的一个角色和身份。我觉得还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宣传片，据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们的肉测来讲，就是说他可能前半段相对来说是比较单薄一点，后半段还是比较有这个一些价值的哈。所以说这部影片我觉得也还是挺值得推荐给大家。那以上呢就是说到周三小周末嘛，大家可以去吃个饭看个电影啊，因为今天下雨的原因，我刚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基本上到了傍晚这个时间段的应该又会有一些雨了，包括明天跟后天啊，本周的话呢就是一个阴雨的状态，所以可能也不太适合户外去溜达，那咱们就在各商圈当中去看看电影啊，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来首先关注到的就是一些近期的文旅活动哈。我觉得最近可能，每一天我们必定要提到的就是石炭井了，这个确实是哈，因为确实我们的石炭井也是很给力哈，最近呢一直以来都在做很多的一些新的内容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有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最新的消息，在本周五的上午11:58。石炭井的龙餐馆呢就要正式的建成营业了。在电影取景的那片街巷当中啊，银幕当中的龙餐馆呢真正在石炭井开起来了。实际上呢，我们真正的这个影片取景的龙餐馆呢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但是呢我们后来了解了一下，东方影都当中的很多取景地的这些也都复原掉了啊，也都拆除了，他们呢只是留存了模型。那么其实大部分在咱们宁夏石炭井取景的这个部分呢已经到了影片的后半部分了，就已经没有龙餐馆了。但是呢我们其实我觉得很给力的一点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来石炭井打卡龙餐馆，能真正走进龙餐馆，所以说呢我们的石炭井也是专门建了一个龙餐馆啊。本周因为长什么样
我实话讲我也没见，因为最近其实我已经连着两周去了两次了，每一次去都不一样。比如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龙餐馆是上映第一天，我只能看到留下来了一些当时的痕迹，仅此而已。然后呢我第二周再去的时候，我就会

发现已经多了很多打卡的这个剧照了。然后呢，在我打卡完的那一周的那个周末啊，然后又发生了非常多的一些变化，比如说在小镇当中立起了一块屏幕哈，在放一些影视的片段。然后呢，你看，这不，这马上眼瞅着这周五《龙餐馆》就要正式落成了啊。然后当然不知道，反正据说啊，当时影片当中的一些经典的菜款，比如说宫保鸡丁啦，然后龙抬头啦，拔丝地瓜了，大麻球了，还有最为有名的徐福烩饭，都会出现在这个真正的龙餐馆当中。当然具体是怎样的，本周五大家可以去到咱们的石滩井来一探究竟啊，因为这个信息目前我也不知道具体是长什么样的，我们只能到时看了哈，只能到时看了。那么除了本周五龙餐馆会正式跟各位见面以外呢，本周的周六啊，下午的14:30到17:00，就是2:30到5:00，这里呢会有一个彩色世界和平主题音乐节，也会来到我们的石滩井，这里会有咱们的本地乐队，还有一些民谣歌手呢在这里来跟各位去唱唱歌，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在这里吃吃东西，听听音乐啊，然后呢真正能够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石滩井的这种老的工业的矿区，然后呢转型成为咱们的旅游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玩法跟各位去探索出来。因为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各位去到这里的玩法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去看看当时的一些影视拍摄的取景地，然后呢拍拍照片，仅此而已啊。但是我相信呢，以此开始呢，我们会有更多好玩的活动来到这里跟各位来见面。那么这是说到的两个比较重要的新的内容。那么剩下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有说过的，就是这里会免费的送一些凉皮了，送大窑了什么的，是这样的。周末和节假日每天上午10:00呢是限量200份，那么周内周一到周五的话呢，每天上午10:00的话呢是限量50份，都是在咱们这里来免费送给大家的，所以说要去要趁早。那么除此之外呢，每周日的下午3:00会在这里免费吃送大家吃烤全羊，然后呢每周三的中午12:00会有咱们当地特色黄渠桥的爆炒羊羔肉，还有平罗的沙虎大鱼头，在这里免费品尝。你看，都是咱们石嘴山的文旅小伙伴把我们当地最拿得出手的特色凉皮儿、大鱼头、羊羔肉、大窑嘉宾，还有我们的烤全羊，全部都准备好给各位了。所以我觉得这石滩井大家真的是必去不可了。看来真的得有时间再去一趟，好好的测评一下咱们这个全新的龙餐馆哈。

0: 那么除了这个活动之外的话呢，如果说各位对于一些自媒体的部分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我们的第二期的畅游神奇宁夏的短视频征集活动呢也要开始了。第一期呢已经征集完了，应该是正在统计数据当中啊，各位如果参与的话呢就稍微等一等，应该很快就会有了。那么第二期的话呢也是同样哈，大家呢可以去打卡到一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石炭井还有闽宁镇啊，这些地方呢都是来宁夏拍摄电影或者电视剧的一些取景地。那其实还有很多大家都可以去寻找一下，就是我们的身边有怎样的一些影视取景地，然后呢发布的时候带话题畅游神奇宁夏，以及畅游神奇宁夏共赴塞上光影之约神奇宁夏，也就是咱们宁夏文旅厅的官方账号，就可以在8月28号到9月15号之间来参与到咱们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短视频推介的征集活动当中了。我看了一下整个的奖项还是挺诱人的哈，特别推荐奖的奖品的单套价值是大于等于6000元的，当中的包含了我们宁夏的非遗文创典藏礼盒、贺兰山东路的珍藏葡萄酒套装，以及像是盐池滩阳的生鲜礼盒、咱们中宁的高端枸杞滋补礼盒，还有宁夏旅游一卡通。那如果说大家只是说没有入选特别推荐的，只是入围也没有关系，优质内容的话呢同样也有咱们宁夏的主题文创套装、贺兰山东路的精品红酒礼盒、中宁枸杞礼盒，以及宁夏旅游一卡通。那所以内容还是非常之饱满的，那各位的话呢都可以来去打卡，然后呢拍摄短视频，然后呢来参与一下。其实现在呢大家比我们更适合去做自媒体渠道哈，我觉得还是蛮棒的，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好的，那么这是首先跟各位来关注到的两个近期的活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1: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

去海边。来自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我觉得每年的夏天啊，其实也不是夏天了，我一年四季都想去海边，就是对于西北人来讲，海边真的太有诱惑力和吸引力了。当然我们的沙漠对于海边的人来讲也会很有诱惑力和吸引力啊。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我们的一些近期的文旅动态哈。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哈，咱们的交通运输部呢正式发布了一个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实施方案，国家级的精品旅游线路版图，途经银川被纳入黄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横二线路哈。那当中呢有包括像咱们的西夏岭。

也包括像是沙坡头，这是咱们宁夏的，那么在线路当中呢还有像是壶口瀑布，然后呢甘肃的炳灵寺啊，这些呢全部都串联在了这条景观路线当中，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条路线啊。其实我们很多发布的一些官方路线都还是挺值得去打卡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些内容啊。我整个看了一下这条路线，它应该是从串联起了，我看我应该从哪往哪算哈、啊？咱们从源头吧哈，我们从上游往下游说。上游的话呢，就是西宁哈、啊，串联起了贵德黄河景区。我们说天下，这个黄河贵德清，对吧？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呢，接着呢就是炳灵寺。其实我还挺喜欢炳灵寺的，因为整个这个甘肃的石窟，应该一个是炳灵寺，一个是麦积山石窟啊。目前还没有时间去麦积山，反正炳灵寺是逛了一圈。我觉得不管是走陆路的部分去看，还是走水路的部分坐船去看，都还是挺壮观的。然后呢，我还专门花了钱去看了特窟，我觉得还是挺值得的。虽然看了个啥我也不记得了，我就记得有个西凉还是西秦时期的那个题刻啊，反正也是，就是感觉时间会很早。然后，但是我觉得挺有价值的。然后呢，中间途经兰州，那么兰州结束了之后呢，就到咱们的沙坡头了。然后呢，银川过来呢，当然肯定会先来到咱们的西夏陵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要去到黄河河套文化旅游区，就到内蒙古了。包头，然后呢黄河老牛湾，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就到了咱们这个壶口瀑布，然后华山、三门峡，龙门石窟、郑州、殷墟、菏泽啊，山东菏泽其实可以看牡丹花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觉得看牡丹花一定要去洛阳，对不对？只是因为牡丹花在洛阳更有名，但实际上人菏泽种牡丹种的更多，而且是世界级的供应商啊，山东菏泽。然后呢泰山，然后经过济南，最后来到东营，然后呢来到黄河入海口，这是横二的黄河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这条线路当中呢，我觉得亮点其实还是蛮多的啊。刚刚其实也跟各位简单拆了几个地方来说，那比如说像东营，我还挺喜欢东营这座城市的，遍地磕头机。然后呢，但是呢，你去到了这个黄河入海口这个地方呢，又会觉得这个地方生态环境特别的好，因为这里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嘛，这也是当地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保护动物的鸟类哈。然后呢，每年如果要是在合适的季节去，还能够看到那个应该叫什么鸟巢还是鸟浪？哦，应该叫鸟浪，对对对。就是你当时那一瞬间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它长得特别像早年间 Windows XP 还是 Windows 哪一版本的那个屏保动画，特别像那种 3D 三维动画，然后突然就出现在你眼前了一样。然后反正东营具体吃啥我其实已经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遍地磕头机，然后呢可以去看到黄河入海口啊，可以看到黄河的分层，海的颜色跟黄河的颜色，然后呢在那个地方看，反正坐着船嘛，能够看到很多的海鸟，这就是我当时对东营的一个印象。然后呢，我今年其实是被种草了三门峡这座城市。就之前其实有一次我是干嘛来着，因为三门峡这一站应该是咱们坐动车从银川到郑州之间，你过了西安之后，然后呢应该到渭南嘛，渭南的下一站应该就到了三门峡这一站了，因为就是三门峡其实也是挨着陕西的。然后呢，我当时其实就是说，哎，有时间可以去这儿逛一逛啊，但是没有想到去干什么。后来呢，我得知了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在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都知道冬天咱们这儿，有些时候就比如说快开，应该是刚开春那个时候，西伯利亚来的红嘴鸥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对吧？那么三门峡这个地方呢，就是白天鹅，他们专门有一个天鹅湖，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全部都是天鹅，说非常的壮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在整个黄河的文化旅游的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当中的一些亮点吧。那当然咱自己家的像是我们的西夏陵，还有包括我们的镇北部西部影城，那说的确实也比较沙坡头，对吧？那我们也说的确实比较多了，大家也比较熟悉啊。但是我觉得也确实可以沿着这条线路去走一走，当中呢一定会有很多可能你不那么熟悉的一些元素。

好了，看一下时间，傍晚的17:56，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的下半时段的板块当中会跟各位来关注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带各位继续去了解一下，9月份马上就要到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2: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3: 干嘛？
2: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3: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2: 哎，
3: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2: 应该吧。
3: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4: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2: 你看他们都懂的。
3: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Damon。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哈。今天的时间我们要跟各位说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还蛮，我觉得还应该会蛮陌生的一个地方哈，可能没太多听过这个地儿啊。首先它的名字叫做高淳啊，它是一个区，这个区呢是属于江苏南京下辖的一个区哈，也是整个江苏南京最南端的一个区，算是南京市的南大门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呢，江苏的区划南京的区划呢其实也比较多，大家可能之前比较熟悉的像是玄武区、秦淮区、建业区、鼓楼区啊，包括像西峡区、雨花台区、江宁区，对吧？我觉得这些应该是各位相对来说你至少名字可能听过。那么像这个高淳区呢，可能确实大家比较不那么的熟悉啊。它是这样的，它的这个整个高淳区来讲的话，它的东南、南还有西这三个面呢，都是跟安徽相接的。安徽的这个郎溪县、宣城市、宣州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然后呢，它的名字呢，其实还挺古老的，就是它最早呢就是有这个高淳古镇了哈。所以呢，也是一个，有着非常多年代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南京最南端的小城啊，东部是茅山、天目山的余脉结合部啊，也是被称之为山乡啊，因为山高林茂嘛。这整个西部呢，也是三湖环绕啊。河网非常的密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说它呢，其实也是因为它被称之为是中国首座世界级的慢城，在这里呢节奏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呢习惯或者说适应了我们这种快节奏旅行的朋友们，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这种慢节奏的地方，哎，去感受感受，溜达溜达，那你也能感受到每一座城市都会有它不同的性格。一般来说这样的地方有山有水啊，它一定会被称之为后花园，对不对？所以呢它确实是南京的后花园，也是长江之滨最美的乡村。这种慢性子的城市该怎么去玩呢？真的就是不用去赶它的季节，就是有些时候我们说很多城市的游玩你一定要去赶一个适应它的季节，那么在这里呢不用去赶季节，高淳四季皆宜。春天来到这里可以看到大片的油菜花啊，然后呢我们说的咱们中国因为地盘比较大，所以呢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可以最早从2月底、3月初一直延续到8月中下旬，整个能应该是7月中下旬哈，整个开遍小半年的时间，按照气温来讲各个地方都会有油菜花。那么春天你也可以选择去南京这里哈来看油菜花。夏天的话呢依然就是我们的看花的主题了，不是往上看而是往下看，因为夏天粉嫩的荷花呢也会来到这里去开放。秋天的话呢就是非常好看的一些枫叶林了啊，也是染红了，这座城市。反正我是觉得南京还挺适合在秋天的时候去的，秋天的这种红色的枫叶了，还有一些古银杏树啊，在整个南京。那么作为南京最南端的高淳呢，其实也是能够去看这样的一个漫山遍野都是红叶，而且红的颜色不均匀、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啊。冬天的话呢，其实也是当地人进补的时候了，他们这个地方会吃羊羔，羔呢是那个膏体的膏，不是膏体的膏，那个叫。蛋糕的糕，也是拿羊肉来制作的一个美食啊，这是冬天可以来进补。其实真的不止咱们西北会吃羊肉，南方也不少吃。比如我在成都上大学嘛，成都也是喝羊汤的。不过反正我基本上离开了咱这儿，也很少吃羊肉。我在咱们这儿也很少吃羊肉。好，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地方都能够看些什么。首先呢，大家呢可以来到这里去看自然，对吧？自然风光，平原、丘陵、高山、湖泊于一体，三分山、两分水、五分田，这种田园的生活景象吧，我觉得也是这座城市或者说这个区划能够带给各位的。那首先，各位呢可以穿梭在石臼湖当中，这个石臼湖的石臼其实就是大家。捣蒜的那个啊，那不也叫石臼吗？就捣蒜的那个啊，那个东西，那个叫啥？冲蒜的那个波儿，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坐上，有点像是那种千千寻的同款水上专列哈，水上列车，然后呢，感受天边和湖面连成一条线的天空之境啊，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美的。就是我一直想坐这种水上列车来着，然后呢，在宽阔的湖面之上呢，你还能够去看到行驶的一些渔船，对吧？那真的是湖与元气运烟波， 好男纸啊，这就是当年李白泛舟于此留下的诗篇。如今呢，你可能会通过一些不同的方式，比如说坐着小火车，或者说在岸边行走，然后去感受这个诗句当中的一些意蕴。它旁边还有一个湖叫做故城湖啊，这个比较小，但是呢它是当地人的生命之源，水质非常清澈，也是整个江苏省内水质最好的湖泊了。而且这个地方也盛产螃蟹啊，马上也要到这个中秋节了哈，秋风起，蟹脚痒，对不对？马上也要到吃螃蟹的季节了，所以说呢，这个地方也是啊，在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种很强的季节属性，尤其是在美食这个方面，能够给大家提供这种季节属性的内容。OK， 那么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下面一个内容呢，就是关于甜的部分了。我们刚刚不是讲到了吗？对吧？这个地方有三分山、两分水和五分甜。那么两分的水聊完了，就来聊这五分的甜了。那么在湖泊边上呢，错落有致的田地也是现存最古老的这样的一个田啊，应该在南方江淮低洼地区周围的这个防水堤，有叫做围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呢，应该是讲到它叫圩啊，围啊，围田嘛，围堤或者是围田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名称。那这里的田呢，也是我们古人生活在这里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水稻就是粟啊什么的，都在南方嘛，可能在湖南这一带啦，因为湖南也是鱼米之乡嘛，对不对？然后呢，包括像江苏这一带，那它就能为我们呈现出来古人与自然作斗中的智慧体现了。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真的很难理解啊，但是呢，大家去博物馆里面你可以看一看，就是其实人不仅仅是驯化了一些动物，把一些牲畜变为了家养，然后能让我们去吃到他们的肉，其实呢，这些物种这些作物也是要不断的去驯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袁隆平院士有禾下乘凉梦呢？其实也是我们如今来讲也是依然与自然做斗争啊，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体现。那么在这里呢，各位就可以去了解它的早期这样的一些农田啊，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呢一定要去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背后的一些故事。田和水说完了，来说一说山。山清水秀的大荆山，大荆山呢也是整个南京最大的原始生态竹林。走进荆山竹海当中呢，这种幽暗的环境绝对能够去抚平你躁动的心境。有些时候呢，真的上班时间长，而且大家现在都是脱齿牛马，对不对？就是上班不够累的，然后呢平常因为胖还要减肥呢，你就要这个减脂，你就要低碳了之后人心情就会不好，又狂躁又要上班，这种情况下最适合去这样的竹林当中来好好的抚平咱们躁动的心情了。另外一座山呢，就是叫做游子山啊，当时呢因为孔子游历而得名啊，所以说叫做游子山，这也是游子登高思乡之地嘛，对吧？如果说没有你的工作没有在你的家乡的话，那大家都叫做游子嘛，是不是？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挺拔哈，是属于这种松繁竹茂的一个山，这样的一个山头头也非常的好看。那么游走在这样的山啦、水啦、田啦之间，就能够感受到这就是高淳的漫啊，这样的一个绵延了6000多年的历史古韵。好的，说完了自然的部分，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跟各位来分享它人文的板块了。我们还是老规矩，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来分享高淳的这样的一个人文的景致和内容。
1: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陪你一路海回家，遥远。

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版本的小半哈，这也是之前在网络当中我觉得话题度还是蛮高的一个吧，就是大家说一个人就是要死要活歇斯底里，然后一个人就是很冷静，哎，管你怎么吵就是不搭理。接下来的时间我来跟各位继续分享到南京的这样的一个高淳区啊，然后南京最南端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前面说到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和田，那我们来继续说说这里6000年历史古韵啊。我们一般说这种有历史古韵的地方呢，就是会用一个形容的方式来形容它，就是时间仿佛在这里停滞了下来。所以呢，金陵第一古街高淳老街大概全长也不长，也就是800多米，但是呢这里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让大家穿越回明清时期的，粉墙青瓦，飞檐翘角，非常精美的这种砖木石雕还有书法牌匾啊，也被认证为是古建筑的艺术宝库。那么转角之间呢，你可以来到七桥古村，那这个地方呢是四面环水的，也是属于有汉代的古桥、宋代的古井、明清的建筑啊，真的是每走一处都会有别样的新发现。说到这儿，我其实会想到山西的晋祠，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在晋祠那个大殿门口拍照片，就是大家说你在这个角度去拍照，你就可以在这里同时把多少年前的什么古井，多少年前的什么柱子，多少年前的什么树，全部都拍到一张画面里面，还有小小的我，对吧？我觉得那个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就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这种历史类的东西你要去了解历史，不然的话你光看是真的看不出来，很多东西其实就丧失了它的原本应有的一些这个乐趣了哈。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个地方呢，叫做鸭西国际曼城，这就是我们提到的一个核心了。就是因为说到整个这个高淳区，它的核心是因为它是曼城啊，所以呢这个名称啊也是由这个旅游度假区，它是一个4A级的旅游度假区。曼呢就是那个慢慢的慢啊，速度很慢的慢，这样的一个国际曼城旅游度假区。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因为它本身也是集合了非常多的一些内容吧，然后呢主要的原因是它能够去满足国际曼城的八大公约之一啊，所以说能够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吧，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打造的。那说到这里跟各位简单科普一下这个国际曼城，因为这种概念呢其实现在知道的朋友们其实也不多哈。国际曼城呢其实是由1999年由意大利的4座城市联合发起的一个国际组织，然后呢就是倡导人口5万以下的一个城镇融合现代技术与传统生活，推行环保能源啦、限速交通啦、保护地方饮食等标准啊，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准则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目前来讲的话呢，截止到去年10月份啊，全球一共有305个曼城分布在33个国家和地区。那么咱们的首个国际曼城呢就是刚刚说到的南京的高淳区这样的一个鸭西镇来建立的，是2010年的时候。那我们的第二个国际曼城呢是在广东的梅州市啊，梅州呢其实是跟福建的漳州相挨着的一个地方。那么截止到去年10月份的话呢，咱们中国一共17地都认证了国际曼城，包括像深圳的南澳，然后湖南的龙坡，然后呢甘肃的两当云平镇，重庆的长寿区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咱们的长三角、珠三角、中西部还有西南地区呢都涵盖在其中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我们先讲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哈。那么要满足到咱们说到国际曼城的条件呢，3分山2分水5分田的生态黄金比例，山水成林融为一体，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就能够去满足到它国际曼城的这样的一个条约啊。所以呢它其实也不是说这样的曼城就限制人们的发展了，其实呢反而曼城呢倡导人们保持传统的社区生活和节奏，建设这样的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家园啊，这是他的一个理念。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方式还应该还是挺有趣的，对吧？然后呢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个度假区当中去感受一下的，因为我觉得这和我们其他的一些旅游方式是不太一样，这种概念呢可能平常大家也没有太多的去听过哈。而我觉得这种感受和概念呢可能不见得说你要去当地打卡到什么体验到什么才能够去有，那一定得是
你自己住在这里，然后春夏秋冬不同的时间去看到的不同自然风光，然后呢还有包括说这里的一些这个历史人文你全部都体验到了，可能才能够感受到咱们中国首座曼城的一个体验感。那我们继续就说回到历史了，这里呢也是作为百戏之祖，还有100多个新老戏台，而且是依然完好保留的，3年一小戏9年一大戏的说法呢在这里依然是有的，还可以来到这里去看戏哈。同样呢高淳也是被称为是民族文化艺术之乡，30多种的游艺活动，还有60多种的传统表演，同时呢坐拥多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国家级的非遗东坝大马灯，还有像是原始的傩戏哈，也都能够让大家我觉得看的其实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自己其实会很喜欢看这种，尤其是在一些相应的传统节日的时候，你去看这些内容真的就会很有代入感，很有体验感，你就可以想象到可能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没有几千了1-2000年前那个时候的人们可能大概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土地之下之上，虽然说有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周边文化，但是呢看的这些戏听的这些剧可能都还是这样的一些内容。而且呢高淳话其实很有趣啊，它有着4000多年历史了，保留着古代汉语的特点，是正统的江南古吴语，也是古韵方言的活化石，也被称之为是江苏最难懂的10大方言。之前大家不都说穿越的话穿越到什么时代你有怎样的一些技能更好生存和存活吗？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穿越回去最大的一个障碍可能不在于你有怎样的一些技能，而在于你能不能说话让别人听懂，和让就是能不能听懂别人说的这些话。其实我们的中国的这些方言，你想我们推广普通话也才是近几十年的事情嘛，对吧？那么你穿越到了那个100年前的或者是1000年前的时代，那个时候的人们到底说的那个方言跟现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对吧？你去了高淳听高淳话可能能感受到，哦，他们其实是在一条脉络当中一直延续至今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哈。那最后老规矩还是要说美食的部分了嘛，对吧？那来到了这个地方肯定像前面说到了来吃螃蟹啊。这个地方的话呢故城湖的螃蟹它呢也是吃着丰富的自然饵料，喝着湖最好质量的水啊，有着完全不输阳澄湖大闸蟹的肥美，而且呢也是凭借着4个第一享誉咱们整个中国大地哈，全国第一个有机蟹国家级长江系河蟹原种场，全国首个河蟹生态养殖标准化示范区，还有全省就是咱们江苏省的第一个水产类的著名商标。所以说这个地方去了之后就去吃原味的清蒸的螃蟹，当然了也可以去尝尝当地的正宗的蟹黄汤包，这种皮薄汁水比较丰厚的蟹黄汤包也是能够去品尝到的。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吃法我个人会比较倾向于吃这种花雕酒或者米酒去泡的醉蟹，我有一年吃了一个花雕酒泡的这个小龙虾，是我目前来讲啊活了这么多年吃到的我觉得最好吃的小龙虾，所以我觉得花雕酒适合泡一切啊，就是尤其是这种海鲜类的河鲜类的生鲜类的都很值得去泡，还有包括可以去吃香辣蟹油炸小螃蟹啊，基本上也是花里胡哨的各式各样的去吃螃蟹的一些方式了。好了，那这就是我们这一时段跟各位来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一个区，我们很少会分享区，但是这个区确实很有特色啊。南京市的高淳区，不要忘记，它也是咱们中国的首座国际曼城。好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3: 赵乐际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3: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2: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美媒称美方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
3: 加拿大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 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基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

0: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
1: 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陈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工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保持和发展完整的产业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0: 报道。
1: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说，
2: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将着力提升先进制造能力，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建设智能工厂和高标准数字园区，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
2: 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规划建设，加强 6G 技术研发，巩固提升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和领先地位。
3: 近期我国进一步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发力，稳经营、稳就业、扩内需，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据记者了解，目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率先落地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2026年8月1日起发放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由中央财政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最长不超过2年的贴息支持。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享受中小微企业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服务业经营主体贴息贷款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银行同时明确，贴息业务全程不委托任何第三方办理，不收取任何费用。8月1日至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发放，符合条件的相关贷款由银行统一报送审核，企业无需额外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出台配套执行方案。此前，多家银行已落地个人消费贷款、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那么这些政策直接降低中小微企业、服务业企业的融资成本，缓解企业周转资金的压力，提振企业的信贷需求，进而推动稳定企业经营与就业，再叠加个人消费贷款贴息，多项政策协同发力，打通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从而可以更好地激发内需活力，稳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迎来收官之战，将产生最后13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天是本届运动会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下午备受关注的新增项目投壶分为足式和轮式两个组别进行比赛，各有13台机器人参赛。运动会组委会委员、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副主任巩霄表示，相比竞速类项目，投壶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目标判断、动作精度和力量控制。
8: 投壶源于中国古代射箭，是今年新增的中国传统礼仪体育项目。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从箭架上抓取箭矢，然后挥臂投出，让箭矢落入1.5米外的壶中。听起来很简单，但考验的是一整套的眼、脑、手协同。视觉要识别壶的位置和箭的姿态，大脑要规划投掷角度和力度，手部要精准地完成抓取和释放。尤其是我们的箭矢是细长的物体，抓取的位置稍有偏差，投出去的方向就会偏，这恰恰是机器人精细力控和手眼协同能力的试金石。
7: 今天完成的比赛将迎来本届赛事的冠军收官战，田径100米大型组和小型组将先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就连续刷新赛会纪录，收官战能否跑出新成绩值得大家期待。足球5v5大型组将迎来决赛，谁是最后的冠军将解开谜底。自由搏击58公斤级和80公斤级将产生2枚金牌。今天晚上，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赛事的闭幕式。
3: 近日，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全国重点省份消防安全暗访暗查工作，发现多地劳动密集型企业存在重大火灾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记者跟随暗访组来到山东枣庄滕州市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

0: 刚进入厂区，检查人员便发现这家企业厂房的搭建材料使用的是泡沫夹心彩钢板材。这种泡沫芯材一般为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材质，遇火易燃，耐火等级偏低。
1: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企业建筑的外墙或者非承重的墙体、房间隔墙、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聚氨酯、聚苯乙烯达不到不燃的级别，不允许使用的。
0: 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的一家纺织企业，消防控制室里的警报铃声持续鸣响，但控制室大门紧闭，室内空无一人。
1: 你看里面主机还在报警，你听见滴滴滴滴一直在报警，万一真有事故什么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0: 面对检查人员的问询，企业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值班人员并不常驻控制室，只是每隔一段时间来巡查一次。
1: 隔段时间来看一次，这要求不能离人的，这个地方24小时不允许离岗了，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的话要只能操作消防设施的。
2: 受台风紫檀和沙德尔共同影响，我国江南、华南及西南等地迎来明显降雨过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防汛防台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傍晚到今天上午，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徐闻县以及广东省吴川市沿海三次登陆。目前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受台风紫檀和上游来水影响，广西崇左市江州区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区域和低洼地段多处被淹。今天凌晨三点，左江江州城区河段出现洪峰水位108.87米，超警戒水位7.67米，为1955年以来实测最大洪水。为保障交通安全，当地交警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主要路段。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持续逼近浙江、福建沿海。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叠加风险。今天12时，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紧急关停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暂停东西片区10条海上航线，并对景区栈道、临海护栏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巡查清场，杜绝游客滞留观浪近海游玩。玉环市坎门街道东沙社区党支部副书记江清旺：
5: 接到涉海景区关闭的通知，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客的劝导工作。
4: 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长三角铁路计划对8月27号至28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京温铁路、京台铁路、永津铁路，8月27号至29号杭深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持续强降雨。福建省防止今天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鳌江流域普降大雨，福州大型调节水库连江山仔水库提前启动泄洪预案，科学调度蓄水库容。连江县山仔水电发展有限公司经理雷飞：
7: 我们目前是继续泄洪，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腾出库容，为后期的强降雨做好充足准备。
8: 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预计将从明天起影响江苏，目前太湖水位仍在警戒水位附近徘徊。连日来，苏州、无锡等地统筹环湖口门与沿江泵闸联合调度，力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低太湖水位。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进行统一规范。
2: 中证商品期货系列板块指数今天对外发布，为投资者开展投资收益评价业绩对标提供公允基准。
9: 国家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项目黑河至大庆天然气管道工程今天在黑龙江开工，建成后形成北气南下双通道格局，年输气能力提升100亿立方米。
2: 北京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4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正式开门办学。截至目前，办学所需建筑164栋已完成98%，水电气暖通信全部具备接入条件。
10: 您正在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2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申请约8.9万亿日元预算，创历史新高。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1: 此次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重点包括装备拦截型无人机，在指挥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等。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
12: 第一块呢，是大力发展无人装备，那尤其是低成本可大量生产的攻击性无人机和发射远程武器的无人艇。那第二块呢，是人工智能辅助指挥。防卫省计划引入美国帕兰蒂尔公司的梅文智能系统，将人工智能呢用于战况分析、目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也就是为长期作战提高弹药库存、生产与补给。
11: 孟明明表示，日本这些举动背后的意图很明显。
12: 那么从深层次意图看呢，日本政府呢用所谓的新型作战方式呢来学习当今世界战争形态的变化，那包装和提升日本的进攻性能力，那实际上是旧瓶装新酒，用迂回手段呢实质性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政治约束，只会进一步掏空日本当前和平宪法的基础。
2: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海上安全通道。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方预计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当前重点转向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伊朗和阿曼25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据伊朗方面25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还称，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谅解并不意味着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上述通行安排为临时措施，两国后续将在30至60天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一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消息人士说，一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其中第五条涉及有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安排的内容。有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向多个盟国外交官员表示，美国目前不会主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而是将重点转向其他施压手段。而伊普索集团近日开展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9: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政府当地时间8月25号表示，自9月8号起，将对约700种美国产品征收反制关税，税率分别为15%、25%或50%。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加拿大联邦官员指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0: 50%的关税。加拿大政府还表示，将推出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支持受美国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美加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对此，有美国民众表示，美国发动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 我认为贸易战绝对是对加拿大人的侮辱。我们是邻国，这样做很奇怪。我们把每个人都变成了敌人。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斯洛伐克总理菲佐25号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时表示，欧盟不应设置壁垒，将中国视为敌人，欧中双方应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3: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25号宣布，计划投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建设新的星舰发射基地。该基地建成后，将成为该公司在美国的第四个也是规模最大的发射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我可以一个人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
0: 电影，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欢迎您此时此刻关注 FM 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今晚做客直播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依旧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如果您在个人情感方面有一些困扰，想听一听情感导师欧阳的分析，可以把它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如果说您想脱单，也欢迎您把自己的简单个人讯息内容编辑好了之后发送到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此外，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欢迎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都下载黄河云视 APP， 可以点击听广播，再找到宁夏新闻广播，点击播放键进行收听，在留言区留言进行互动。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你解决情感方面的困扰，更能帮助你及时脱单。以下时间我们就请欧阳老师来和大家见面了。欧阳老师晚上好。
1: 大家好，周三周四节目不容错过啊。
0: 是的，
1: 因为每天都有很多的单身宝贝不停地在等待我们的节目来发送他们的征婚告白，包括情感上的一些困惑。希望在节目的一个小时当中得到开解和得到一个指路人吧。
0: 是这样的，那在我们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老习惯吧，先把已经收到的一大堆的单身讯息内容给大家及时的播报一下，希望能够祝各位早日脱单，好吗？欧阳老师。
1: 好的，看到一个女孩子真的是大龄青年了啊，93年出生，身高1.68米的样子，目前事业单位里教师，说了本科，月收入大概在8万以上，是未婚的状态。家庭状况呢，爸爸呢就是牛煤集团的，妈妈是医生，家里独生子女，所以他就没有讲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心思去找对象啊，就用在工作当中了。他说希望对方未来能比自己大个2-3岁，3-4岁或小不了3岁，3-4岁都无所谓啊。他觉得自己长得蛮显年轻的，整体的条件好一些的，短婚未育的他也可以考虑，但短婚育男孩一定要条件好他才能接纳啊。爸爸妈妈最好是在银川本市，因为他们家爸爸妈妈刚才也讲了，也是咱们银川本市人啊，就会在那里出来的。好的，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也觉得是大龄男青年了，这个93年的女生倒是作为一个精准的一个选择啊，因为你都是30出头的男生女生，可能更有共同话题。如果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位95年身高1.60米的女士，她是一名公务员，本科学历，短婚未育，年收入在9万多块钱，父亲母亲均有事业编，她是家中的独生女，家庭幸福。这位女生属于青春活泼型，爱笑健谈，生活圈很简单，但她相当热爱生活。想要联系她，认识她，想和她有进一步的发展，通通和欧阳老师保持联络。欧阳的微信号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 这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后面跟上0951，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添加为好友就可以了。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男孩子说了，短婚未育的这个状态啊，短婚未育是95年，哎呀妈，95年才31岁就短婚未育了。他也讲了，大概是对方是，不能生孩子嘛，所以他们也就忍痛的就离了。身高1.85米的样子，是本科生，目前是在一家企业做工程师。在这个诉求里面没有讲是私企还是国企，希望有的孩子要补充齐了。收入是10万加以上啊，银川房子是全款房，没有贷款。他的爱好就是喝茶、打球、旅行、读书。他的性格是比较直率的，为人大方，外。

0: 表看上去比较沉稳，很爱干净的一个男孩子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的。然后爸爸妈妈退休都有退休金，他上面有哥哥已经成家了，所以说他的择偶要求就是说，啊，他是95年的嘛，能接受比自己大3到4岁的女生，小到6岁的女生。哎呦，这男孩你就太贪婪通吃嘛，是不是啊？姐姐你想要，玉姐你也想要，那小妹妹你也想要哈、啊。其实还是要自己合适的，还有很多孩子，你自己爱的能力、恋爱的这个智商和情商在哪里，你要看到自己这个是不是啊？
1: 嗯。
0: 好，如果那些短婚未育的女孩子，如果觉得这95年的男生不错，年薪有个10万加。一家企业的这工程师，喜欢他怎么办呢？添加陈一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我们再来呢，向各位介绍一位身高1米70，95年的女性，她呢研究生，然后公务员，未婚，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从事个体经营，妹妹已经工作了。这个家庭呢是和睦融洽的，因为身高1米70嘛，所以显得是比较高挑的。他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不良嗜好。他渴望通过欧阳老师的帮助，通过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寻觅到一位成熟、稳重、顾家的男士，共度余生。想要结识他，想和他保持一些联系的话，就请和欧阳老师来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号及时添加起来，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0951。
0: 我们又看到一个回族的一个男孩子，1987年出生，39岁，公务员，未婚的状态，本科生，身高1米74。他说了，上班是在政府部门嘛，公务员，然后月薪大概有个6000-7000的样子，未婚状态。说良心话，你真的把这年龄放的有点大了啊！87年怎么才想起来找对象？他也没有讲说他前面经历了什么，只是说不好讲吧，也在相亲路上总是没有收获到，所以他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组能够尽快的遇见回族姑娘啊。然后呢，大龄的，未婚的，他还不能接受短婚未育，他觉得心坎上还过不去这个节，他觉得自己还是个黄花大小伙，怎么能接受离异的这种状态呢？这是你自己的偏见，好不好？你黄花大小伙又怎么着？那你，我如果说句直话的话，你放到40岁一直在相亲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你的性格啊，你的价值观，包括你待人接物，肯定有很多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不讨巧的地方，不占优势的地方，是不是？肯定有你的短板，是不是？就是你要面对自己短板，不要老觉得人家还要找个未婚大姑娘，你40了。我建议接受短婚未育，好不好？你才有机会。好，路过的小姐姐们，如果喜欢这个回族的公务员男生啊，今年39岁，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1: 好，让我们继续的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关注一下下一条的单身讯息内容。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您也想让您的个人资讯内容被更多人听到，想得到欧阳老师和我们单身俱乐部节目的帮忙，都请及时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现在介绍的这位是97年的一位男士，身高1米78，本科学历，他在上市公司工作，未婚，月收入8000往上，有房有车。他的父亲呢从企业退休的，他的妈妈已经离世了，比较遗憾啊。他是家中的独生子，家庭和睦温馨。这位男士哈，性格是偏沉稳的，待人特别真诚，热爱生活。想要结识他，就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子，是爸爸妈妈在听节目了，说自己女儿是2000年出生，今年16岁。硕士研究生，目前是在一家金融单位做这个客服管理，是这方面的啊，刚进去吧。然后呢，年收入大概有5万加，你看这姑娘也很真诚，也就一个月3-4千、4-5千的收入啊。刚上班嘛，26岁，住房和车都没有，刚上班。家庭情况是，爸爸是国企单位的一名员工，母亲是教师。独生子女，他借助他要求的这个择偶要求是30岁以下的，本科及以上，本市人，未婚，原生家庭，离异家庭他不考虑啊，就这么一个姑娘，太年轻了，真的太年轻了啊。所以说，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是30岁以下的这个状态 我刚才讲这个身高1米68，55公斤，蛮瘦的一个女孩子啊，说是研究生2000年的，喜欢大家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内容是来自一位回族先生，他身高1米73，98年出生，有事业编硕士啊，他是年收入在80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车和房，父亲母亲均为高级教师，家中还有一个弟弟，目前正在读大学，这个家庭是很和睦的，他本人呢踏实稳重，生活自律，而且对生活很有规划，生活圈特别简单，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想要认识他的朋友就赶快的和欧阳保持微信联络，添加一下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看到又是一个辣妈再次给自己征婚了，他是86年出生的，今年是40岁整了啊，然后是硕士生，大学教师，目前有一个孩子是对方在带，他没有带，孩子已经上初中了，他身高1米63的样子，属于娇小玲珑型，他自己穿搭很有品味，很有感觉，他觉得自己长得也挺好看的，反正走到哪都被夸，什么知性呀、温婉，全是惯在他身上的一些名词啊，但他也有自知之明，觉得自己毕竟是离婚有一个孩子嘛，是不是啊，所以他来到咱们节目组，希望能够尽快遇见恋爱的对象，他说结婚这个东西嘛，他觉得不是操之过急的事情，因为前段的婚姻带给他伤害比较大，他也不想再闪婚闪离了，想好好谈一场恋爱，认真的谈一场恋爱，希望对方能跟他一样有文化，有知识含量，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是不带孩子就可以了。好，路过的离异的男士，如果觉得这个大学老师不错，添加请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生，今年是29岁了，她说她是音乐教育，以前是在体制内上班的，后来他因为喜欢音乐嘛，但是干的是不是太对口，他就不想在体制内待了，到一家私立的一个学校做音乐教育，同时他在外面还有自己的学生在带，一年下来也能收入个小20万的样子，他说自己的形象气质都属于那种有气质漂亮的，从他长大以后就有很多男孩追，但是爸爸妈妈管得比较严嘛，不希望他这个恋爱呀或者上当呀之类的，现在的一眨眼29了，我觉得自己还没谈过恋爱挺可惜的哈，好多人不相信这么漂亮的姑娘没有谈过恋爱，她说是真的没谈过，今年着急了，希望节目组能帮到她。路过的小哥哥们，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不错，学音乐教音乐的也漂亮，气质也好，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联系到她了，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个人资讯内容我们暂且介绍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您发来的资讯呢不用重复多遍发啊，我们收到了会播报的，只是现在信息太多了还没有轮到而已。那以下时间我们来看一位女性听众的情感自述，她希望在情感困扰这方面得到欧阳老师的一个帮忙解答。这位女士今年42岁，在事业单位工作，离异了，有个儿子，前夫在带，那么前夫的条件比较好，所以呢儿子也不用他多费心，这两年来啊，他遇到了他比较喜欢的男性，是儒雅有教养的，做事情很靠谱也很有智慧，那么这位42岁的女士呢就非常欣赏对方，可是最近呢对方就是总是有意地躲着他啊，就说自己想一个人待着，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就觉得这位女士有点粘人了啊。她说可是她明明知道我就是个粘人精，我就是没有安全感，她怎么还这样对我呢？然后两个人各自分开的那段时间，这位女士就每天都会给她比较欣赏的这位儒雅先生哈打视频发消息，各种的问候关心，还会亲手做了菜给对方送到单位。她说我这般的深情，她难道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在乎她吗？然后上周的时候啊，这位42岁的女士呢做梦，梦见这位儒雅先生有别的女性了，就是有别的女朋友了，她就给对方打个电话啊，哭得不得了，他说他连梦里的这种假的梦境他都受不了，他就觉得他太爱对方了，可是呢对方说因为他 让自己感觉到非常有负担，压力很大，甚至感觉很

0: 很窒息，不自由，不痛快，他已经觉得两个人不合适了啊，这意思就是想分手了。他说那一瞬间哈，自己简直要崩溃，就着急地问这位儒雅先生，你在哪儿，我要见你。可对方就是不说，只是说你冷静冷静，过几天我再来找你啊。这位女士讲了，欧阳老师，我可真的太难受了，我真的像一个热锅上的蚂蚁，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小孩，我满心恐惧，我该怎么办，我还要不要挽回这段感情，我又能不能挽回呢？
1: 嗯嗯，我们听到是一个42岁的女士啊，离孩子在前夫那边，不用她操心。女士离婚这应该有年头了吧，刚才说这两年她谈了这个一个男士，很喜欢的一个状态，对方也儒雅有教养，有很多的品质是令她着迷和欣赏的，但相处下来男士觉得倍感压力和心理负担。因为女士也讲了自己是一个从小缺乏安全感也特别粘人的这么一个人，总是期待对方能完全的一览无余的让她掌握住，期待值必须拉满才能安心这么一个性格。所以在交往的点点滴滴当中呢，咱们男士觉得很窒息，也不快乐，想分手了。没真想咱们这个女生崩溃了，妈呀，天都塌了，怎么可能不爱，怎么可能说分就分，怎么可能没有她的陪伴啊。咱们后面细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男士，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还不错，想给她一点帮助，或你自己也有些情感上的问题，或单身需要我们来给你匹配，可以添加田歌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嗯，
1: 真的我不想再跟你说挽不挽回什么挽回啊，我觉得显而易见吧，就是你很爱很爱，但是我觉得我们明眼人都看到对方这个冷静的决定，包括远离你他一定是做好准备的，我觉得挽留的可能性不是太大啊。所有的就是对方很冷静的提出分手不是在气头上的，另一方跪求的人都是傻子，我不希望你当这傻子啊。40多岁的两个人了，你俩不是第一次谈恋爱，也不是小男孩小女孩，只是在人生过半的路上啊，遇见了让你看着舒坦的异性，未必是你这辈子最长情最好的正缘啊。真的不要去过多期待过多强求好不好。文阳老师，我个人认为哈，两个完全独立自足自己内心自洽的成年人，他们才有资格拥有深度的亲密关系。大多数人的感情之所以从相爱走到相好，根源在于自己漏洞百出，却把另一个人当成修补自己的工具。比如说你缺陪伴就特黏他，你缺安全感就反复的去测试试探人家，你要缺乏自信就拼命的在他这索取你想要的偏爱。哎呦，这个女生，你不是在爱这个人，而在找一个救命稻草。你带着残缺去抱团，你产生不了什么高级的爱，只会产生无止境的互相拉扯，很痛苦啊。你把所有的情绪黑洞、人生遗憾、自我残缺，全部压在了对方身上。对方但凡有一点点疏忽，一点点冷淡，你看你就崩溃内耗，患得患失。我通常叫这种关系不叫亲密，叫寄生。你像一个虫一样寄生在他身上，明白吗？是你粘在人家身上的，像个鼻涕虫一样的，是不是？这不叫亲密啊。真正深度的爱情是两个完整的人心甘情愿的互相奔赴。比如说你经济独立，情绪稳定，不需要靠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哎，我觉得你就完整了。你内心丰盈，生活自洽，一个人你能把日子过得很舒坦很踏实，你也没有恐慌到说未来我需要某一个人来兜底。这样的人谈恋爱才可能是锦上添花，不是续命，明白吗？你谈的所有的美好的爱到骨头里的爱情，那不是你的续命的东西啊，就是锦上添花。我们希望他白头到老，但是如果不能啊，也是锦上添花的事。所以不成熟的感情是我需要你所以我爱你，这是错误的。成熟的亲密是什么？我本来就很好，你来了我会更好，这样才好，对不对？你自己如果没有活完整之前，你所有的深情都是对方的负担。你做菜，你大雨里站着，你呼唤他的名字，活该，是不是？你的这种深情是你自己哄自己开心，你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好吗？对方看着，我们看着很可笑，对方看着很有压力， 所以说女生你42、43了，人到一半的人生，你也经历过婚姻的失败，经历过情感的历练，只有你自己学会自足自己，学会自洽，学会灵魂上的独立，然后未来你才能承接住那些高级的干净的长久的爱，好不好？还是你修炼不到，修炼不到，搞明白。我前面跟你讲了，就是我们中年之爱这种东西哈，遇到了让你喜欢的男生，不代表说他就是你这辈子就要锁定的人，每个人都不要抱这种希望。爱的时候，我前面讲爱的时候，我们好好的爱，认真的对待，是不是？有一天真的如果种种原因窒息、压抑、不快乐、内耗，那我觉得这段感情在告诉你是错误的，
0: 对，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
1: 对，一定是错。如果你们俩都不舒服，一定是错误的。
0: 是的，其实呢，欧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哈，我希望这位女士能够用心的听进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是感情里，就是这种男女的感情当中，还是一个家庭当中，朋友之间，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倾尽所有的对对方好，可是你的这些好可能不是对方想要的，包括
1: 有时候自我感动嘛，
0: 对对，他自我感动，我给你送了一车梨呀，一个都没舍得吃，对方说问题我只想吃颗苹果，我不爱吃梨啊，我把最贵的这个山竹给你了，我把最贵的这个芒果给你了，我自己啃了一颗涩涩的果子，你觉得自己很感动，我把这些好的全给你了，可是对方说我根本不想吃啊，你说了我榴莲这么贵一斤我都给你买，可对方说不，我只想吃口面片，你说这气人不气人？你只能感动你自己，感动不了对方，丝毫感动不了对方，还会觉得你是在绑架他，给他压力，让他窒息，没办法了，是不是？所以说呢，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你得及时的抽身了。刚才欧阳老师讲了，是到了这个感情该结束的时候了，或者说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你能不能试着给对方一些空间，也给你自己一些空间，双方都找一些其他的事儿做一做，让双方都活得轻松一点，看看还有没有余地。那好，这里是我们的单身俱乐部节目，稍后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1。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不少网友反映，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9: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0: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8: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8: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2: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10: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吃饭，
1: 我可以一个人看电影，
0: 一个人散步，
1: 一个人逛街，
0: 一个人旅行，
1: 一个人哭泣。
0: 可是只有爱情，
1: 只有爱情
0: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1: 是不可以一个人的。
0: 我想找个伴儿，你呢？我在单身俱乐部等你。
2: 等到来年，桃树开了花，我们一起。
3: 感谢大家继续守候聆听 FM 106.1，来自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准时播出的《单身俱乐部》节目，我是焦雷。此时此刻做客节目当中的情感导师是来自欧阳相亲婚恋中心的欧阳老师。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注到的一些单身资讯内容。一位59年的女士，她身高1.58米，中专学历，因为丧偶，现在想寻觅一位人生伴侣啊。她的月收入4800元往上，父亲母亲均已去世了，然后子女均已成家了，这个家庭是幸福美满的。她本人呢，属于性格温柔、通情达理、蕙质兰心型。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大写的 OY0951 是欧阳的微信号，大写的 OY0951。
4: 啊，他看到一个96年的女生着急了，今年30岁，虽然是12月份吧，29岁哈，周岁，是小学教师，体制内在编人员，上面还有哥哥，已经成家了啊，家里面是2个孩子，爸爸妈妈很简单，就普通的个体经商，一年挣个10-20万的样子，家境还不错。但他说了，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文化，他们以前也是农村移民到银川来的，他到努力上大学，然后出来以后努力的去考公，然后目前在一家学校任小学的教师啊，体制内。姑娘说了，这就属于是小鼻子小眼小嘴很秀气的样子哦，谈不上大漂亮，但是也觉得拿得出手，没有谈过恋爱，希望通过新闻广播能够尽快的牵手到恋爱对象。好的，路过的小伙子们别错过这个姑娘啊，很朴实也很踏实的小学老师，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就可以了，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3: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是一位97年的先生，身高1.72米，本科学历，有事业编，未婚状态，月收入5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母亲均在工作状态之下，均为事业编，他是家中的独子，家庭和睦。男生呢，做事是很有规划的，为人处事有格局，也很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他，添加欧阳的微信，搜索到大写的 OY0951 就可以添加欧阳微信了。
4: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短婚未育，95年，公务员，本科，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现在在大沽口居住，她一个人在银川工作，爸妈在银川的房子，她一个人在住。姑娘身高1.64米的样子，有点微微的胖，但姑娘说自己很白呀、大眼睛，长睫毛，小酒窝，形象还是不错的，只不过现在没有谈恋爱呢。这从前段婚姻出来之后已经2年多了，觉得啊，一个人独来独往呢，那只有唯有吃才能缓解这个身心疲惫啊和生活的这个寂寞啊。所以谈了男朋友之后才会减肥的。所以说路过的男生，如果你是短婚未育的状态，这个95年的短婚未育的公务员女孩，独生子女，还是不错呢。喜欢她，添加几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3: 好，下一位呢是来自

0: 很相爱，爱得很深，但是最终对方还是说分手。他到现在也摸不清头脑是为什么。对方说你很好，我不配，都挺好羞辱的一句话呀。其实说白了，你很好，他挑不出你什么毛病来，是实话啊。可能缺乏点电感吧。小伙子说了，希望通过咱们新闻广播，尽快能够得到一个恋爱的对象，因为空窗期他实在太难熬了。因为以前是出双入对的嘛，习惯了两个人有商有量，说说笑笑，一起吃饭，一起去看夕阳，所以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好的，97年生于1979的男孩子，人形象也不错，还很有才华的呢啊，是一个大型央企单位工作的。小光丹，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向大家介绍一位来自央企的身高1.63米的女士，她95年出生，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往上，未婚状态，父亲呢在电力系统退休的，母亲身体健康，姐姐弟弟都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融洽。这位女士哈，身材非常窈窕，性格温和开朗爱笑，没有不良嗜好。想要认识她，就添加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我们这里重点要插播一个这个征婚的信息了。一个女孩子，是2001年出生，目前是研究生在读，身高1.72米，形象气质没得挑，长发及腰，白白净净的，很斯文，也很笃定，也很内敛啊。然后是狮子座的女生，很有想法啊。她说，家里面哥哥已经成家了。哥哥也很成功嘛，和嫂子过得很幸福，他也很羡慕，希望自己也能有恋爱对象。爸爸妈妈一直在做经商，开工厂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很好。他有时候就觉得自己穿搭呀，背个包什么的，都价格也都不菲啊。他习惯了这种生活的方式，他希望来到节目组也能帮他看一看有没有家里面也跟他们家情况相当，经商做企业干个体，经济条件要好。这么一个男孩子，他觉得如果说找上班族的男生，是不是你们的经济消费水平达不到一致，然后就会让对方拉垮的感觉，他不想去拉垮别任何人家。所以说希望节目组能帮到他。欧阳姐插一嘴啊，是这样的，孩子就是无论你将来嫁给是富家男也好，还是说上班族也好，首先你自己得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对的，
0: 你自己得自洽，你自己，你自己得有本事，得有能力，好不好？就是如果说你就觉得啊，我想找条件好的，能应对我买个包几万的，穿衣服大几千的，那对方也很敏感，是不是？对方也很敏感，那对方就会说，那你的价值在哪里呢？你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啊？就是相互的，所以说，这个看造化吧。希望路过的小哥哥，如果喜欢这个富家女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下一条的个人讯息来自一位88年的男士，他汉族，身高1.74米，中专学历，目前在私企工作，未婚，月收入4000往上，手头有全款的房。他的父亲母亲以前都在私企工作，现在均已退休，生活有保障，家中有位姐姐已经结婚了，家庭和睦温馨。他本人性格温和，很懂得照顾人，没有不良嗜好。这条很懂得照顾人哈，我觉得还是很加分，所以想要结识这位88年身高1.74米，在私企工作的男士的女性朋友们，就请抓紧添加欧阳的微信，让欧阳老师安排你们见面吧。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 0951，大写的 OY 0951。
0: 好的，看到一个父亲在给儿子征婚了，说听到前面那个信息之后，觉得这个家族企业这女孩还不错哦，家族做产业的这个在读研究生的女孩，身高倒是跟他儿子挺匹配的，儿子1.85米的身高，目前在大型央企做技术管理层，年薪有25万到30万的样子。他们两个人呢也是在开学校嘛，就是从那个事业单位退休以后又开的学校，他觉得这个算不算是个体，这个算不算有企业啊，所以说很感谢这个爸爸的直率和坦诚哈，也没有误解我们刚才那个小姑娘的意思哈。所以说如果有机会还是给你牵个线吧。他说儿子就是95年出生的，然后身高1.85米，所以刚才听到了一个1.72米的女孩子，觉得还不错。好的，有机会帮你们牵牵线，如果喜欢这个男孩子的话，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
1: 好，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98年的一位先生，他私企工作，身高1.81米，未婚。

0: 温本科学历，月收入8000往上，有车有房。父亲呢也是在企业，目前仍然在职。母亲虽然退休了，但是又被返聘了，他是家中独子。他本人踏实稳重，幽默健谈，没有不良习惯。想要认识他，请和欧阳取得联系。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OY0951， OY 是欧阳拼音的首字母。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女孩子，92年，老着急老着急了，掐指一算的话34-35岁的样子了，发了一张照片，生活照很多，她说很漂亮，然后也很孩子气，就所有人见到她都觉得她不应该是92，应该是2002年的样子。她得以是在学校体制内的一个老师啊，身高1.68米的样子，然后上面的哥哥已经成家了，爸爸妈妈就是普通很普通的这个状态的样子，他们的养老都已经很完善了。希望来到节目组，不要大家说他年龄大有毛病或心态不好，他不是，他就这么多年吧，婚缘和相亲缘比较少，他也自己是一个宅家的女孩子，你长得漂亮，爸爸妈妈管他管得比较严一些，所以可能导致他不能主动的去跟女孩子男孩去搭讪，是这样的啊。那路过的小哥哥，如果你觉得这个大片的女孩颜值这么高，又是学校老师，喜欢她，添加这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好，下一条的单身资讯内容呢，我们向大家推荐一位95年的女士哈，她1.63米，然后本科学历，年收入20万往上。他是来自央企的一位工作人员，未婚。他的父亲呢，以前在电力系统工作，现在退休了。母亲身体健康，有姐姐也有弟弟，均已成家。这个大家庭呢，也是和睦融洽的。这位1.63米的女孩呢，自己描述身材比较窈窕，性格温和，比较开朗，爱笑，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没有不良的嗜好。他的联系方式也是我们要隐藏起来，然后呢，大家及时和欧阳取得联系就行了。欧阳的微信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1: 好的，我们又看到一个短婚未育的一个姑娘，哎呀，这两年短婚育越来越多了啊、哦！年轻的孩子们其实，只筛选不教育，这被这四句话可能给洗脑了。嗯，我经常在讲，实际生下来就是天生当爸爸的好选手，当妈妈的好选手，当丈夫的好选手呢，当妻子的好选手，是不是得磨合、得学习、得成长，是不是啊？
0: 嗯，
1: 他说了，他短婚未育就是这样的，只筛选不教育啊。他是87年出生的，硕士生，98毕业的，身高1.68米，大学老师，独生子女，爸爸妈妈都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前段感情都不想再提了，找了一个小6-7岁的男孩子吧，结果男孩子不太珍惜他，在外面还有人儿。他当时也是因为爸爸妈妈说他年龄大了，他有点迷茫，抓瞎的很，然后就随便抓了一个男孩就结婚了，结果没想到真的是跌入了大坑里面，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离婚的女人。其实没有关系，你不要把这个离婚或不离婚或者未婚这个标签刻得这么明显，好不好？我觉得人要有经历才能成长，人要有经历、情感的故事，包括你在这个生意上的一些生存之道啊，赚了赔了，然后你才能重生一个完善的自己，好不好？
0: 嗯，
1: 你不要把这些失败想得太可怕，好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路过的男孩子，如果你是短婚未育，这大学老师还是不错的，个也高，独生子女，条件也好哈、啊，也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喜欢他怎么办？添加请个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0951， 是大写的 OY0951。
0: 嗯，其实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很多听友都会注意到欧阳老师呢，通过一些单身男性女性的个人的一些情感经历，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相关的分析。我觉得这个对于你今后面对到一些同类的问题的时候怎样处理是有一些指引意义的。那么比方说我们现在就看到一位47岁的女士，她发来自己的情感自述啊，他说呢，他是上周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听到欧阳老师提及到，人要有审美力才能够比较丝滑的去经营自己的感情生活。他一听到这个，他一下就被欧阳老师的话所触动到了。那么他目前呢在婚姻状态之中，47岁，孩子刚刚上大学。他说之所以这个婚姻还能 经营到现在，纯属为了孩子一直在忍。他47岁，喜欢养花，喜欢做手工，家里全都是他的作品。哪位朋友到家里来都会说，哇，你家像个艺术馆一样，太漂亮了。而且他本人哈，哪怕是吃一顿简单的饭，都喜欢摆得漂漂亮亮的，他觉得这样一看着心情都好，都很有成就感。而且最近呢，他还报名参加了一个民族舞的班，就是跳民族舞，也买了很多漂亮的这种舞蹈服。可是她的丈夫完全否定啊，对于她做的这些，比方说手工啊，养的这些花呀，就说哎呀，屋里搁这么多东西，乱七八糟的啊。对于她这个把每一餐饭都摆得漂漂亮亮的，来一句，吃饭就是填饱肚子，你搞这些花哨的玩意儿干嘛，耽误吃饭啊。她养盆花，对方说又费钱，闻着这味儿都头疼，总之就是各种的嫌弃。她做的一切对方都不满意，最可恨的是在收拾卫生的时候，把她买的漂亮的舞蹈服直接扔了，说你这什么玩意儿，飘飘透透的，不是人穿的东西。她说真的，这一辈子啊，简直就要是被丈夫气死过去几百回。她就想听听欧阳老师分析一下，她这个婚姻到底是怎么了，她这个丈夫又是为什么要这么冷漠无感又粗俗呢？她说难道是我的问题吗？
1: 这个最近咱们上期节目播出之后，也有很多人私下里来找我来聊这个话题哈。欧阳姐觉得是什么呢？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句话能解释清楚的。咱们先跟这个女士聊聊她的故事吧。刚才她说她不是单身，想来说说自己婚姻里的困惑。
0: 对，
1: 因为她自己很热爱生活，爱好这个爱好那个，即便做饭她也希望摆盘摆得美美的，因为看着心情也好，就特别有成就感嘛。包括养花啊，做手工很艺术，学习民族舞之类的，所以朋友去他家都是夸他们家特别艺术，像艺术馆。但是丈夫始终是不支持、不欣赏、不看好他，认为都是一些没用的玩意儿，吃饭就是为填肚子，有什么养花、学舞蹈，纯粹是浪费钱、浪费精力。所以女士也为此痛苦了大半辈子哈。咱们后面先聊，有请节目外路过的人们，如果你是单身或者说情感上有困惑，可以来到节目组吐槽，添加情感老师欧阳微信，大写的 OY 0951，是大写的 OY 0951。我记得有句话是谁说的来着？有句话说是无审美丽者必无情啊。这个话不是说人家就是坏人，而是说审美丽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细腻的感知力。一个对美和美好麻木的人，在共情上、体察他人情绪的能力上，他也会匮乏的。他就看不见别人的情绪和需求，看不到别人的脆弱啊。和这样的人相处久了，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感到空洞、麻木，觉得哎，就这样吧，就这么着吧，跳什么舞，哎，就这么着吧，整什么就这么放着吧。原本很鲜活的心，慢慢就会死掉的。因此，在择偶上、人际交往上，包括自我成长上，我都建议大家把审美感知力纳入参考的范畴。既要和真有情之人交往，我们也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趣而鲜活的人，不好吗？那么这种感知力到底是什么呢？它又如何决定我们的审美与共情呢？我们一来给大家讲透哈。可能上期节目大家听了几耳朵就感了兴趣。那么第一点，审美，我讲的审美并不等于说穿着打扮，而是那种非功利性的感知能力。我们一定要跳出实用主义，就是很多男人，教练你没发现，他觉得这个不实用，这个太华丽，这个不实用，对不对啊？我们要跳出实用主义，我们去感知落日的光影、器物的美感、穿搭、生活仪式感等等等等。如果一个人这辈子只觉得，只要能用、够用就行，我吃饱就行，这种功利性的视角来看待万物的话，他就会自动关闭感知通道，变成一个对世界钝感的人。这个钝感不只是对物，更是对人也会钝感。谁过日子谁知道，家里那口是不是很钝感？第二要讲什么呢？共情能力和审美是同源的，这个不可分割。亲密关系也好，人际关系也好，家里的亲戚朋友关系也好，你的温柔体贴，你的活泼幽默大气照顾别人，然后掌控全局的气氛，和和美美，是不是全都是需要细腻的感知力，觉察到对方的低落，包括情绪，你珍惜每一个微小的浪漫等等。 和赏一朵花，和去感受一首歌的细腻等等，都是来自同一套系统的啊。对花草、对艺术、对生活无感的人，他其实很难捕捉到别人的委屈、脆弱与细腻的情绪。
0: 是的，
1: 他的情感世界会天然的土壤就是贫瘠的。我说到这儿，可能有的人没经历过生活，没有两性关系的感觉不到，经历过的人你去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你的兴趣爱好本来当姑娘是可以呢，结果你嫁了一个情感天然土壤贫瘠的人，你就慢慢什么就不爱好了，是不是？
0: 嗯，
1: 就我拿我自己说，我曾经是个特别幽默的一个人，我妙语连珠，我出口成幽默章，幽默分子风趣。但是呢，我这些年就是身边的这个男人，他是一个就是我说那种无感啊，
0: 嗯，
1: 没有任何兴趣爱好的，但是好人啊，他是过日子的。就我现在变得我不幽默了，我不会幽默了，
0: 嗯，
1: 说把我给影响了。第三点就是我讲人要有热爱，你的审美才有寄托，你才能生出深情来。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交也，就人没有癖好你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就是他如果没有癖好，这个人不深情。审美和共情在线的话，本质上你就是情感的抓手。如果对方对万物毫无偏爱，只想利益与占有的时候，那这个人待人接物也更多的是会控制、索取、物化对方。比如说对方觉得你给我便宜点啥的，你看还想跟我搞价，如何如何，你就会物化对方。可能我们情感上比较细腻的，我们就会说，哦，对方跟我使劲的搞价是不是惹我烦，哦，他们家庭条件肯定不好，或者家里面很着急用钱，我们会不会想到这一层，是不是啊？所以说有些就是完全对审美无感的人，他做不到真心的珍惜与包容。第四点，审美的扭曲也等于情感结构的残缺。如果一个人的审美只剩下炫耀、占有、低俗、刺激，那不是单纯的他品味差，而是精神世界的粗糙。他就会喜欢快餐式的廉价快感，没有耐心去经营细腻长久的感情。他容易把自己的男女朋友或伴侣当成工具人，自身他是不会提供情绪滋养的。我给大家讲这么多，是希望大家能提高审美力，是为了唤醒你内心的柔软度。审美力可以唤醒我们内心的善良纯善，我们会懂得欣赏美好，我才懂得怎么爱自己，我也懂得去爱别人怎么爱了，什么样的分寸。然后如果你审美力提高了，你的人格变得就会有温度。我希望所有的两性关系当中的男男女女能听懂我今天节目当中我又重申了一遍。
0: 嗯，是的，希望大家呢对于欧阳老师给出的一些分析指引能够听过之后你放在心里去揣摩揣摩，想一想啊，对比自己的一些婚姻关系去感受一下。的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人，你精心的一个摆盘，哎呀，觉得今天这餐饭真的能称得上是漂亮饭，对方说了，我只想弄一个老醋碗，来上一碗面条，拿上一半蒜，我吃了就行了，你给我摆成这么样干啥，是吧？他就是完全无感，他没有这种感知美的能力，他和你不在同频。然后呢，你喜欢跳跳舞养养花，对方只觉得这个花草的味道熏他，只觉得你穿的这些衣服什么呀，又飘又透的。你看你们就没有办法同频。但我觉得哈，这位女士自己真的能够在这么漫长的婚姻生活当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爱好，你知道吧，仍然能够坚持下来。就像欧阳老师刚才说的，可能自己以前喜欢讲笑话，后来慢慢的不讲了，没有人去捧场你的这个笑话，没有人去和你，
1: 没有人给我建立土壤。
0: 对呀，但是你看这位女士直到47了，她这些天还能再去报一个民族舞蹈班，我觉得她已经很棒，你知道吗？她在，
1: 她其实也在跟丈夫在拉扯，就说不希望被丈夫拖下水，
0: 对对对，
1: 不希望和丈夫一样的生活粗糙，她在努力保持自己的好多兴趣爱好，对生活的热望和热爱。
0: 是的，我觉得他已经很不错，还能保持着养花，还能保持着用这个漂亮的餐具做手工跳舞，其实这个真的已经很好。如果说你不想走出婚姻这个围墙哈，那我觉得你就保有这些喜好啊，热热烈烈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就是对方既然无感你的这些，你也把 你也可以无感对方的那些，就是通过这么多年你没有能够把它拉到你的这种审美的层次上来，是吧？那么就各自安好吧。他既然喜欢大碗拌面，你只管把你的挑出来放在一个华丽的盘子里自己吃好了，你给他呢就来一个大碗拌面，让他吃开心就好了，两个人不要老为这些

事情再去生闷气呀、啊、或者把自己憋得难受啊，其实没有意义，放过彼此也放过自己，真的。那今晚呢，我们在和欧阳老师聊过这些之后呢，也来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部分，真诚的感谢大家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呢对于欧阳老师给出的一些情感方面的建议，能够在听了之后再次在节目当中进行反馈进行探讨，这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记住每周三周四19点到20点锁定 FM106.1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单身俱乐部节目。好，其他的单身男士女士们，你们的个人资讯呢继续发送给欧阳的微信好了，记着欧阳的微信是大写的 OY0951 大写的 OY0951。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1: 张玉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
0: 今年1至7月，宁夏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 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造福百姓，润泽塞上，绘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请听报道。
2: 李一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周天一行来宁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全方位支持。他说，近年来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关于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消防救援工作现代化目标，积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安全稳定环境不可或缺。希望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消防干部队伍和专业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水平，助力宁夏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事业再上新台阶。周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殉职精神，坚定抗老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支持宁夏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 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于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 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请听报道。会议听取全区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 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宁夏力量。 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定抗老整改政治责任，以上率下领办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提高整改质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 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做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会议听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OIV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指出要充分用好OIV大会首次落地中国、首次在宁举办的契机，积极宣传推介，精准招展招商，深化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把盛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 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等“十五五”专项规划，研究了职业教育优化布局、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自治区政府参事聘任等事项。
2: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0: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万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
3: 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万吨豆制品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振阳：
0: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一至7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3: 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
0: 25.7%， 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一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11.34亿元， 同比增长0.9%， 比上半年加快 0.3个百分点， 7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 2.9%。 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盐池县餐饮商户高蓉蓉：
2: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1: 贺兰县购车群众王女士：
3: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1: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本台消息，按照自治区党委相关工作部署要求，8月2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红四堡灌区现代化改造、就业创业能力、特色优势产业等10个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指出要始终把老百姓增收致富放在第一位，统筹用好政策性、公益性、过渡性岗位，促进收入增长。要用好抓项目、建机制、优环境三项举措，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会议强调，做好红四堡常态化帮扶工作，既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又要加强与各厅局的协同协作，把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4: 在宁夏作为九衢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环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今天我们走进青铜峡，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请听报道。
1: 这里的七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四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记者马静，
0: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1: 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大青葡萄种植户樊建明：
5: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四代人种植，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1: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环灌溉的民生分量。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副书记杨勇：
6: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干旱。
1: 天下黄河富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讲解员王艳艳：
7: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1: 2017年10月，宁夏引环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自治区渠首管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
8: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斗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1: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环水量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
0: 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9: 请听朔方时评持续绘就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天下黄河赴宁夏，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能够接力守望，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宁夏实践。从节水优先、生态优先的善水，到人水和谐的共生，宁夏牢固树立建设美丽宁夏的行动自觉，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发挥好每一滴黄河水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如今在宁夏，一个个水系连通成网，形成畅通的水动脉，一条条河流孕育万千生机。在青铜峡市，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滔滔黄河水的馈赠与慷慨，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智慧、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让全民共享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持续绘就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4: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10: 请听报道。
0: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华海迪：
11: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放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0: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9: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请听报道。
0: 静态验收将对项目工程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银巴铁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本台消息，8月24号晚，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该剧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资源为缩影，百年镇柳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时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在山走动的地方，总导演屈磊：
12: 那我们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13: 苦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份故事、这份花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0: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黄土高原乡土气息，又具沉浸式观赏性。剧情展现帮

0: 服、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观众马勇，
1: 看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地震的伤痛、干旱岁月的艰难、米林协作带来的巨变，全部浓缩在这台花儿剧里。
0: 非遗花儿传承人萨丽娜，
2: 那这部剧在唱的呢，就是我们祖辈父辈真实的一种经历的生活，通过演唱让更多的人呢读懂海原这片土地的坚韧，也让海原花儿呢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0: 福建原宁干部吴景清，
3: 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原宁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0: 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狮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十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此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4: 都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0: 宁夏嘉丰化工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石小双，
5: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一直持续的稳岗位、保就业啊，为我们本地的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消息，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宁夏多地迎来连阴雨天气，局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截至26号14点，银川、狮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下区宁华路街道，为65.7毫米。根据气象资料研判，8月26号6时40分，银川市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针对溢涝路段、立交涵洞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银川市累计出动人员4200余人次，各类排涝设备100余台，开展城市排涝工作。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6: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那么我区的中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这个小到中雨。那么伴随着这次降水天气的出现，全区的最高气温从26号开始要明显的下降。我们预计呢，到28号的白天，那么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1到23度。
0: 本台消息，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实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新媒体编辑部主任、职工网络达人崔迪，
7: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充满了向往。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
0: 厦门航空乘务长、职工网络达人林佳，
8: 我也希望通过厦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

0: 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还有人文。
1: 本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账号。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
5: 哎，不能开车吗？
6: 咋的皇上，
5: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6: 谁敢开车呢？
5: 你说谁敢开车呢？
6: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5: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6: 你口气？
5: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6: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5: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6: 你等等，完了，
5: 谁喝酒了？
6: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5: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7: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自
12: 测
13: 了，
14: 不少网友反映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9: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为首的这员大将正是天宝将军宇文成都，秦琼传下令去，由本帅和3位先锋挡住宇文成都，罗元帅带领全军大队从北边走，席卫兵将刚要往北边走， 就听北边也是咚咚当的，无数的兵将铺天盖地而来，打的俱都是唐国的旗号，为首的这员战将正是四主赵王李渊霸。李渊霸摆开手中这对擂鼓瓮金锤，大喊一声：呀太，你们哪里走啊？南边是隋，北边是唐，把西魏大军的去路给堵住了。宇文成都想要拼死殉职啊，一马当先高声叫战。在唐军队里，李世民说：我说四弟呀，咱们干嘛来了？李渊霸说：二哥，不是堵着啊那个紫金山口来了吗？是啊，没想到宇文成都从南边过来，你得赶紧出去先把他们打死，要不这山口就堵不住了。李渊霸犹豫不定，我说二哥呀，要说打死成都，当初在晋阳宫我不饶他就成了，拖到今儿再打死他，这合适吗？柴少说：合适。你要不打死他，我请咕隆隆劈死你。哎呀，李渊霸说：你瞧啊，你瞧，你老拿着咕隆隆吓唬我，你甭管了，我给他打死不就完了吗？李世民说：姐夫，四弟战成都，你在他后头布置一切，我在头里领着路，待会儿一拥而上，挡住西魏人马，别让他们跑了。二弟，就这么办吧。李世民催他四弟撒马。李元霸说：你们瞧劲儿吧，撒马向前，嘴里喊着：喂，我说都外，今天可够你活的。马到当场，二将碰面，宇文成都喊了一声：李元霸看堂。说着七曲凤翅鎏金躺的大十字架就朝李元霸头顶拍下来了。呜，李元霸举双锤，威果离手凳，躲开躺尖子和一个躺翅子，用右手单锤一盖搭在一个躺翅子上面，他有多大劲儿，割上多大劲儿，哎呀！往里一踹，一横身说：“撒手吧，伙计！”就听“嗖”的一声，宇文成都的凤翅鎏金躺可就撒了手了。日苍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哈楞楞咣当，鎏金躺撂在地上，李元霸拿锤一晃，宇文成都大地一头，二马冲锋过灯。李元霸嘴里说着：撤回，我说都不外，送你回姥姥家吧。双锤一块往下落呀，就听啊，不， 宇文成都血洒疆场，人死马踏家，南边的隋兵一瞧宇文成都死了，哎呀，足这么一通乱嚷啊，快跑吧，可了不得了，宇文将军阵亡了，不打自散，各自逃命去了。这时候啊，李世民率领许多弓箭手、侠弩手一拥而上，大伙呐喊连声啊，哎，一起上啊，堵紫金山口啊，吃吃啪啪，千万箭弩像雨点一般射向西魏大军的前队，前队人马哪里顶得住？

叠起层层土岗，下边土岗也就2尺来口，往上3尺、3尺半、4尺，像梯子一样，越往上是越高啊，最上层高过1丈，岗上都做成土围子，是弓箭手的藏身之地。整个看来，仿佛像一座高大的箭山，这在古代军事上叫做叠箭岗。叠箭岗筑好了，李世民下令把前边弓箭手、匣弩手全部撤进岗内，箭拔弩张，严密监视着，不许山里人马靠近。全军大队在叠箭岗后面扎下大营，中间扯起了唐国的大道旗，上首是二主秦王的旗号，下首是四主赵王的旗号。前文书表过，这座紫锦山四周山高坡峭，只有这一个山口出入啊，别无他路可走。如今这一个山口被叠箭岗堵住去路，各路反王人马就全都被困在里边了。西魏人马往回一撤，各路反王闻报，得知唐军用叠箭岗堵住紫锦山口，都不解其意呀，心说你开唐英主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吗？都是一路反王，你把我们堵在山里边，这是什么意思呢？有的反王派出蓝旗官出山口打探，蓝旗官到山口外边冲着唐军喊话，对面听着，我家王爷命我前来探问，你们死死堵住山口，究竟意欲何为呀？快快回话，究竟意欲何为？前边的弓箭手也不知道，李世民还没交代呢。有当官的答道，你候着，待我问过我家2000岁再回复于你。说完他骑马要过叠箭岗，来到大营下了马，见了秦王，把这事儿一说，李世民说，你告诉他们，我堵住山口不是要跟他们亮队打仗，我只要一件东西，甭管是哪路反王，谁得到了传国玉玺，赶快呈现出来，我收到玉玺即刻收兵撤退。这个当官的上马返回前沿，把秦王的话学说了一遍，蓝旗官把话带回，各路反王这才知道，哦，感情李世民是为玉玺而来，这玉玺究竟在哪国手里呢？大家都猜测开喽。各路反王都不知道玉玺在哪国手里，嗨，你猜疑我。

我猜疑你，这里呀，唯有夏明王窦建德，准知道玉玺在西魏王手里。苏烈听说纣王被困，找到窦建德说：“大哥呀，咱们得把这事儿散散，让各路反王都去找西魏王李密要玉玺去。”窦建德说：“对，是时候了，应当这么办。他们把这个事儿张扬出去，各路反王都心急火燎的。嘿，听说玉玺在西魏营中，就凑到一起去找李密去了。夏明王另有自己的打算，他可没有去。纣王来到西魏的紫薇金顶黄罗宝帐，与李密彼此见礼。李密请大家坐下，问道：“诸位王兄王弟，你们相约而来，想必有要事相商吧？还是河北丰明王李子通挑头问道：“嗨，王弟呀，那李世民率唐军堵山口，要玉玺的事儿，您必定是知道了。我们听说贵国秦元帅、罗副帅夜走地堂关，得到了玉玺，这玉玺就在您的手里。您说是不是啊？”哦，李密一听，心说这事儿准是有人泄露出去了，他不敢不承认呐、啊。哦，不错，不错，玉玺是在我国。李子通说：“好了，玉玺既在您这儿，您把它献出去，我们大家就算得救了。您要是不献，我们也没别的办法，每天人吃粮食，马吃草，可就都抽您说了。”哟，李密想，要是拗着他们各路反王都跟我一国干，那可不得了。先缓一缓再说吧。各位王兄王弟，事关重大，我一人不好自尊，容我与我国元帅、丞相和文臣武将商议之后，后天听我回话吧。李子通说：“好，就这么办，我们告辞了。”纣王退去，李密送到营门之外。此事不可耽搁呀，李密传旨把文武重臣招走大帐，大家见驾已毕，该站着的站着，该坐着的坐着。李密把适才纣王来意讲明，问道：“秦元帅、魏丞相、徐军师、众位亲家，你们有何良策？快快献上！”秦琼说：“万岁，
山口被夺，英雄无用武之地，要保玉玺，一时苦无良策。魏征、徐茂翁也都说无法可想。李密急了，说：“哎呀，秦元帅，想当初临潼山查戍岗，你救过李渊全家性命，凭你这人情，还不能叫李世民撤兵吗？”哎呦，秦琼说：“我主万岁呀！前者李渊罢来，帮助破铜集镇，说是替父报恩，给我国送来10000两黄金、5万两白银呢，还让我开了收条，就算把这事儿了了，此事也曾奏明万岁了。难道万岁您忘怀了吗？”万岁，在铜旗阵前，我表弟罗成刺伤了李渊霸。当时我想，有罗成在，还怕什么李渊霸吗？随之，他们这回不亮队，不见账，死死堵住山口，纵有天大本领，也无法施展呀。秦元帅，难道真得把玉玺交出去吗？哎呀，万岁呀，不是后天才给各国反王回信吗？您容大家回去想一想，或许有能生出好法子来，也只好如此了。李密一摆袖，大伙就散了。这天夜里，李密愁得睡不着觉啊。定更以后，有人来禀报：“万岁，有份请帖，请您观看。”李密起身，接过信来一看，哦，原来是夏明王窦建德请他过营饮宴。心想：“嘿，找窦建德聊聊天儿，我也可解解烦恼。”于是吩咐备马，内侍牵过马来，他带着几名亲兵就奔夏明王大营了。窦建德闻报，带领二弟苏烈、三弟刘黑堂迎出营门，彼此见面，叙礼已毕，把李密让到中军宝帐，居中落座，上手窦建德，下手苏烈、刘黑塔相陪。当时酒宴摆上，李密说：“兄弟，你我过去同在隋朝为臣，又先后举起义旗，很想一起叙叙旧啊。这酒嘛，我实在喝不下去。”窦建德说：“哥哥，您的心事我知道，李世民堵住山口要玉玺，是不是为这事儿发愁啊？”“嗨，这还用说吗？我请您过营喝酒，就是为给您分忧解难。嗨，只怕兄弟你也是无计可施啊。您
好好

0: 想想，这李世民是我的什么人？李密一想，说对呀，你们是亲戚呀。论起来，他是你的亲外甥啊。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李密一想，说对呀，你们是亲戚，论起来，他是你的亲外甥啊。嘿，这不结了吗？这事儿我有办法。喝酒，喝酒。这哥仨一通劝酒，李密左一盅，右一盅，慢慢呢，喝得有点醉意了。他身后是一座6扇围屏，忽听围屏后边有人是娇声娇气的，嗨了一声。窦建德说：“爱妃，你不要使声了，快出来。”给我哥哥斟酒呀，遵旨。说着萧飞转出围屏，款步上前，伸出纤纤玉手，在李密肩头上还轻轻地拍了一下。李密回头一瞧，啊，原来是他。窦建德说：“哥哥，这是我新纳的妃子，怎么，你们认识？”李密怎能不认识啊？当初杨广下扬州，在龙舟之上，萧后还跟李密私下调过情呢。萧飞斟满了一盅酒，说：“李公爷，听说如今您也是一国之主，我得称您万岁爷了。万岁，我敬您一盅吧。”他递过酒盅，眉目传情。顿时 李密就三魂出窍了。李密定下神来说：“萧娘娘，你倒好啊。”萧妃一听：“嗨，有吃有喝，有什么不好呢？得了，你们三位慢慢说着，我歇着去了。”萧妃退下，李密吃惊地问道：“兄弟啊，您怎么把萧娘娘弄到这里来了？”窦建德哈哈大笑：“这才把那天晚上他和苏烈尾随秦琼、罗成夜走地堂关的事儿说了一遍。”李密醉醺醺地说：“兄弟，该当你艳福不浅呐。”窦建德一听：“嗨，可惜我是个粗人，难得这绝代美人欢心。方才他冲您一递眼色，我就看出有点意思来了。既是他有情，您有意，我就把他送给您吧。”李密心里美滋滋的，忙问：“兄弟，你说这话是口对着心吗？”窦建德说：“那没错啊，既如此，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了准算。可有一节，我得跟您要点东西。”李密酒劲儿上来了：“说，兄弟，你就捡哥哥有的要，我要不送给你，我不是人。哥哥，我要金镶玉玺，玉玺换萧妃，怎么样？”“行啊，哥哥，您这酒喝得够份了，我送您上马回营。您即刻命人拿玉玺来换萧妃，今晚上就是您的大喜的日子。”“好了，兄弟，那我就告辞了。”窦建德让人搀扶着李密上了马，这哥仨呀把他送出了营门。李密由亲兵护卫着回转西魏大营去了。李密回到紫薇金顶黄罗宝帐，就听远方天骄二虎，他坐在那里取出玉玺斩完，心想派谁去换呢？哎呦，想来想去，有了。来人呐，内侍进来问：“万岁，有什么吩咐吗？”“速速请副先锋程咬金进帐。”“遵旨。”内侍来到程咬金的营帐，喊道：“四爷醒醒，四爷呀醒醒，好不容易把老程喊醒了。”老程困眼朦胧地说：“这深更半夜的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内侍说：“万岁有请。”老程没办法，穿好衣服 跟着内侍来见李密，进了宝帐，说道：“万岁，您还没歇着呢。”李密把方才过迎饮酒，打算用玉玺换萧妃的事儿说了一遍。老成一听，顿时啊机灵了一下，哎呀，这怎么着玉玺换萧妃？李密说：“对了，正是玉玺换萧妃。此事并非寡人好色，乃是救急之计。如今李世民堵住伤口，要玉玺，这玉玺是祸不是福。事已至此，也只好嫁祸于他人。如果不找换萧妃这个借口，怎能把玉玺送出去呢？四王兄，事不宜迟，今夜晚就请您替我收趟肋吧。”老成说：“万岁呀，咱们先得把话说明白，这可是国宝，就换这么一个萧妃，可是您让我换的。”李密说：“不错，有什么事儿都由我做主，您可一点不带二胡的，不二胡您就去办吧。”老成啊迷迷瞪瞪的将玉玺装好包上，出营门了，上马直奔夏明王大营。到了营前，冲着守营的兵丁喊：“喂，哥几个，往里给言语声，我拿玉玺换萧妃来了。”“哦，你候着。”兵丁往里传话：“窦建德温报找苏烈，合计了几句，说请他进来。”书中暗表：“从那天晚上，窦建德、苏烈夜走地坛关，无意中得到萧妃。李世民堵截伤口，苏烈就劝他大哥：‘我有句心里话，说不出来，不怕大哥您过意。您若留下这亡国之福，可就要跟杨广学了。现在西魏王李密正在为献玉玺之事左右为难，咱们呢，不如拿萧妃换他这玉玺。别看玉玺在他那烫手，到咱们这儿就不怕，因为您是李世民的舅舅啊。”窦建德一听此话有理，就说：“兄弟，此计甚妙甚妙，应当怎么办？”这哥俩和萧妃做成了圈套，邀李密过营饮宴。李密果然入了套。这时程咬金进来，窦建德一看：“哦，认得，这是当初的混世魔王。”彼此见了礼。老程说：“王爷呀，玉玺我拿来了，萧妃我接走，玉玺就归您了。” 窦建德命人把萧飞唤出，说：“这位过去是大魔国的混世魔王，现在是西魏的傅先锋，你上前见了个礼吧。”萧飞上前行礼：“程先锋，我这给您万福了。”老程瞪了他一眼，心想：闹了半天，嗨，还是杨广的媳妇，就是他呀。好了，你跟我走吧。说着取出玉玺递给窦建德。窦建德当初在朝廷上做下国公，也见过玉玺。他打开包裹，拉开匣盖一瞧，果然是金镶玉玺，上面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藏。”一点不错呀。他命人备好了一乘小轿，让萧飞坐上，程咬金头前带路，回到了西魏营盘，来到紫薇金顶黄罗宝帐。程咬金下马，萧飞下轿，二人进帐。老程说：“万岁，萧飞我给您换来了，其他我就全不管了，我接茶睡觉去喽。”程咬金回到自己帐篷啊，刚刚躺下，噌，又坐起来了。怎么？他刚才出去，凉风一吹，清醒过来了。越想这茶是越不对呀，这事儿我老程办的太大意了。那天我二哥得来玉玺，问我们大伙献给谁好，按说应该献给西魏王，可是呢，因为杨林说李密是酒色之徒，大哥三哥老兄弟还有罗春都不拿主意，唯有我说献给李密。嗨，没想到这李密还真是个酒色之徒，我怎么帮他办了这件坏事呢？他一直折腾到天光大亮了，没睡着啊。不但没睡，还穷嚷嚷：“哎呦，程咬金啊，你太不对哟，不应该用玉玺换萧飞呀。”正赶上罗成起得早，在营地上

遛弯儿，走到这一天怎么着？啊，玉玺会消费，他一掀膨胀帘儿进来了。老程一瞧罗成来了，忙说：“嘿，老兄弟，你起得真早啊。”罗成说：“我每天早上遛个弯儿。”四哥，我问你，方才我在帐篷外头听你喊什么？玉玺换修飞，这是怎么回事啊？程咬金一听，嗨，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小燕满天飞，不知你怎么听成玉玺换霄飞了？你呀，听错了。罗成一听他瞎话溜舌，心里这气就大了，上前啪给程咬金一个大嘴巴，打的那个叫响啊。老程一捂脸，哎呦，你怎么打我呀？罗成说：“打你是不让你胡说八道，明明我听见是玉玺换霄飞，你愣说是小燕满天飞。”走，说着一把抓住程咬金的胸口，嘿嘿，兄弟，哪里去哪去呀，咱们找秦二哥去，非得让你说出来怎么个玉玺换霄飞。罗成就奔秦琼的帐篷来了。这时候秦琼已经起来了，正跟魏征、徐茂公、罗春在帐篷里喝茶谈事儿呢。忽然看见罗成拉着程咬金进来了，哥几个都很纳闷。罗成气昂昂的一推程咬金：“坐。”程咬金坐在椅子上了。秦琼问道：“你们这样拉拉扯扯的是怎么个意思？”罗成就把他俩争吵的始末缘由说了一说。秦琼听了一愣：“嗯，玉玺换霄飞，有这等事儿吗？”问道程四弟：“你说说这玉玺换霄飞是怎么档子事儿？”程咬金说：“嘿，二哥呀，的确是拿玉玺换了萧飞，这可是万岁让我换的。跟着他把昨夜晚里玉玺换萧飞的经过说了一遍。二哥，我好悔呀，当初是我让您把玉玺献给李密的，没想到应了老杨林的话，李密真是个酒色之徒，这事儿我错了，我知道错，认错行了吧？”罗成说：“呀，你知错认错也不行，玉玺是我跟二哥得来的，你说是李密让你拿他换了萧飞，我这就去问李密去，要没这个事儿咱们完不了。”秦琼说：“表弟呀，既然已经换了，我看这事儿也就算了，也不必

0: 三股齐动地质问万岁，打这个起算是咱们认识他这个人就得了。魏征、徐茂公、罗春也都拦罗成啊，不让他去。就罗成这个脾气，谁也拦不住。他气呼呼地直奔紫薇金顶黄罗宝帐去了。到了黄罗宝帐外，罗成敲响了连环钟，李密一夜牢房睡得正香呢，忽被钟声惊醒，没有法子，只得起床，穿戴整齐，来到大帐正居中落座。一会儿，文官武将都到了，大家参王拜驾，各自归班站好。罗成，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逆止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 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7: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7: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11: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不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3: 吹口气？
1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3: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3: 你等等，挂了。
12: 谁喝酒了？
13: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 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1: 干杯。
1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7: 孝林广播电台，
18: 孝林广播电台。
19: 这场是相声，
20: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1: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2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起一件东西，这个用处啊真的是非常多，有人呢用它办公，有人用它游戏，有人用它社交，有人用它订餐，有人用它出行。那没准此时此刻您正在使用这件工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说的这是什么呢？相信您已经猜出来了，这是手机。有人说这个手机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的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功能强大，这个用途众多，确实也有朋友啊为这个手机着迷。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名字就叫手机，二位表演者是程磊和汉红珍。
26: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
27: 谢谢大伙儿啊。
26: 哎，
27: 你看我一上来啊，大伙儿就乐了。
26: 是
27: 啊，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哈。
26: 乐什么呢？
27: 啊，有的朋友说，你看这孩子真喜庆，哈哈。啊，其实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
26: 哦，
27: 乐我没眼睛吗？不就是，是不是？
26: 哎，
27: 其实不是没眼睛哈，
26: 是
27: 这个眼睛稍微的小了一点儿。
26: 哎，
27: 但是有的朋友们喜欢啊。
26: 哦，
27: 嗯，说你看人程磊长得漂亮
26: 啊，
27: 程磊长了一双凤眼。
26: 哦，
27: 听见了吗？
26: 怎么着？
27: 凤眼，
26: 别臭美，门缝的缝。我替你翻译一下，
27: 我让你夸我了是的。
26: 您不是问我呢吗？
27: 不就小一点
26: 啊？
27: 小眼迷人呢，
26: 是吧？
27: 啊，真的啊，说实话，
26: 嗯，
27: 哎，说实话，相声演员啊，
26: 啊，
27: 长得漂亮的不多。
26: 是，
27: 哎，您来剧场听相声，您不为了看谁长得漂亮，
26: 对，
27: 是不是啊？
26: 啊，
27: 就为了哈哈一乐，
26: 哎，
27: 多开心呢！
26: 可不是
27: 啊，这比跟家待着舒服
26: 啊。
27: 啊，家里边这么热天儿，
26: 嗯，
27: 您还得开空调，
26: 对，
27: 开空调。您不得交电钱吗？
26: 是啊，
27: 是不是啊？
26: 啊，
27: 哎，到这儿吹着空调，
26: 嗯，
27: 两个小时凉凉快快的，哈哈一乐，多开心的，
26: 多好啊，
27: 是不是？
26: 嗯，
27: 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好多好朋友啊，
26: 嗯，
27: 这个业余生活特别的贫乏，
26: 是吗？
27: 嗯，
26: 怎么呢？
27: 工作压力大呀，
26: 啊
27: 啊，没有什么可玩的，
26: 嗯，
27: 能上剧场听听相声来，哈哈一乐，你也是一种放松。
26: 对，
27: 现在放松的这个活动不多，
26: 是
27: 啊，但是还好啊。
26: 怎么着
27: 啊？
26: 嗯，
27: 我发现咱们现在每个朋友手里边
26: 嗯
27: 都有一样好玩意儿。
26: 好玩意儿
27: 什么？
26: 嗯，
27: 哎，你看，
26: 嗯，
27: 小朋友都说你都有吧。
26: 嗯，
27: 啊，你看现在上小学都有手机了。
26: 嗯，
27: 就是手机
26: 沟通方便。
27: 哎，这个挺方便的。
26: 是，
27: 但是我发现这有问题。
26: 什么问题啊？
27: 这个容易得病。
26: 这得什么病啊？
27: 哎，我最近研究了啊。
26: 啊，
27: 您各位这手机搁兜里搁着，
26: 嗯，
27: 平均三十秒摸一下手机的，
26: 哦，
27: 您这就有病了，
26: 这就算得病了。
27: 哎，
26: 什么病啊？
27: 啊，
26: 嗯，
27: 手机病。
26: 手机病。
27: 二十秒摸一下手机的，
26: 这是
27: 您得上医院，
26: 哦，得治疗一下了。
27: 10秒摸一下手机，
0: 这是
27: 您得住院治疗了。
0: 嚯，够严重的。
27: 5秒摸一下手机，
0: 这是
27: 化疗都好不了了。
0: 好嘛，
27: 哎，就这么严重，
0: 太可怕了啊！
27: 什么时候都摸手机？
0: 哎，
27: 你看过去没有手机，
0: 嗯，
27: 这个人这生活也挺好。
0: 对，
27: 现在有了手机了，我觉得倒是负担了。
0: 是吗？
27: 啊，韩红珍老师，
0: 我
27: 天天离不开手机，
0: 我老攥着
27: 啊。你就这个上台这么会儿功夫，
0: 嗯，
27: 不拿着了。
0: 是，
27: 下台第一件事儿拿手机。
0: 对
27: 啊，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啊，
0: 啊，
27: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
0: 怎么着？
27: 干嘛呀？
0: 干嘛呀？
27: 哎，尤其男同胞，
0: 嗯，
27: 这个有烟瘾的那个
0: 是，
27: 闭着眼啊，不睁眼。嗯，

0: 尤其女同胞啊，哎，结了婚的啊，您回去试试啊，您爱人睡觉，这手机保证跟他枕头底下搁着，哎，你甭理他啊，等他睡着了，你偷偷摸摸你把手机给他拿过来，
1: 什么损招啊？
0: 但是你也别看啊，看你也看不见，全是密码，这一手机里80多个密码，我告诉你吧，
1: 好家伙，
0: 啊，有指纹的啊，还有脚纹的呢，你看，哎，让你这逮不着，哎，你给他拿过来，你别理他，你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第一件事准是伸手摸手机。
1: 摸他，
0: 哎，摸啊，嗯，一摸不着，你眯缝着眼看着他啊，腾就起来了，
1: 我精神了，
0: 腾扭脸就得看你，哦，你别理他啊，他保证不会问你，我手机呢，保证不会问，
1: 还不问，
0: 从卧室腾就奔客厅，开始找，茶几上有没有？沙发上有没有？全没有，坐沙发愣神儿得想，哎呦，我昨晚上回来，我手机搁哪儿了？
1: 放哪儿了？哎呦，
0: 卫生间呢？腾，再上卫生间找去。哎，还找不着啊？再回卧室。这会儿你问他，哎，老公，你今儿怎么醒那么早啊？
1: 怎么回事啊？
0: 有事儿吗？没事没事，我今儿突然不困了。你
1: 什么叫不困了？哎，
0: 你是不是找手机呢？啊，一看见他手机的眼睛都发亮啊！对，我想起来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我一电话我现在得打。哦，哎，你给他。从这儿开始拿着这手机，这一天就算不离手了。
1: 老算着了。
0: 哎，您看着，这老爷们儿晚上回家啊，一进门，换衣服。外边的西服，哎，都脱了，换上家居服。哦，但是您注意啊，哎，今儿我说完这相声，估计得挨揍了，是吧？
1: 是，后面弓都拉开了。
0: 但是您注意啊，换衣服是换衣服，
1: 怎么着？
0: 这个手机绝对不离开手。哦，换上家居服，这手机也得跟兜里搁着，
1: 也得装这儿。
0: 哎，我统计了一下啊，
1: 怎么着？
0: 这老爷们回家，有80%啊，这手机都调静音了。哎，您看，您回去保证听不见您爱人手机响，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调静音了啊，80%全调静音。哦，哎，还有20%，
1: 还有20%呢？
0: 那就关机了，彻底的，
1: 彻底听不见了。哎，
0: 你比如说晚上回来干嘛？洗澡啊，现在天热呀，
1: 是
0: 得洗个澡啊。你看他洗澡，他进卫生间，他也得拿着手机。
1: 带着一块洗是怎么着？
0: 哎，你比如老爷们儿洗澡啊，有个10分钟就够了。哦，你比如说你发现今天回来洗澡，这手机忘在茶几上了，
1: 忘茶几
0: 进去洗澡，你放心，他3分钟就得出来。
1: 怎么洗那么快啊？
0: 你问他，哟，今儿怎么洗那么快？啊，今儿我不脏啊。其实哪儿不脏？手机忘外边了，
1: 这是亏着心呢。
0: 啊，你说这手机里有多少秘密？
1: 是啊，
0: 就开始拿着啊，早上厕所也拿着。
1: 是，
0: 韩红珍老师就这样啊，早上一睁眼。这手机拿着了，上厕所，
1: 上厕所，
0: 哎，看看朋友圈啊，看看都发什么美食了。
1: 我在厕所里看美食啊，
0: 你这个，这很有情调吗？
1: 什么情调？哎，
0: 洗完脸，漱完口，换上衣服，该出门了。
1: 是，
0: 哎，拿着手机，哎，甭管是坐公交啊，坐地铁呀，这手机得拿着。
1: 是，
0: 哎，我发现了啊，尤其是坐这个公交、地铁，哦，很多人都拿着手机看。哎，啊，你放心，尤其这个老爷们儿他保证不是看新闻的。
1: 那看什么呢？
0: 拿着手机，你看啊，
1: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这是
0: 帕金森后遗症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摇一摇，哎，看一看啊，旁边有没有美女？
1: 啊，摇美女的，
0: 尤其那没结婚正搞对象的啊，哦，地铁上看您美女，你不能上去跟人打招呼去，美女你挺漂亮的，留一微信行吗？
1: 太冒昧了，
0: 扭脸给你大嘴巴，
1: 是，
0: 哎，这得摇一摇，哦，看看这个美女是不是在我的范围之内，哦，在我的范围之内说句话，加一个好友，哎，这就算聊上了，
1: 是，
0: 啊，摇摇，
1: 哎，摇出来了吗？
0: 过站了，
1: 过站了，
0: 哎，这耽误事儿啊！
1: 是
0: 啊，还有现在啊，聚会，我就发现我们聚会就有这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就是聚会了，大家出去吃饭去，坐一桌，10个人啊，吃饭，这菜还没上来呢。哦，头些日子我们吃火锅去，吃那9宫格啊，
1: 老火锅，
0: 哎，老火锅啊，这菜还没上呢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糖蒜。往这一搁，哦，你看这一圈10个人啊，同时啊，别动！
1: 干嘛呀？这是
0: 我自拍，
1: 这一糖蒜有什么自拍的？
0: 一会儿上了一盘酱豆腐，那又站起来了，别动！
1: 怎么着？
0: 我也拍一个。
1: 酱豆腐也不放过啊！
0: 韭菜花
2: 啊，一块

0: 啊，
1: 哎，
0: 一会儿锅子端上来了，
1: 啊，
0: 你看那脑袋扎锅子里了，我也来一个。
1: 这拍什么？
0: 我这叫麻辣烫，是啊，
1: 给自己涮了。
0: 你说十个人坐一圈，
1: 嗯，
0: 全拍。拍完以后，这十个人全发朋友圈
1: 哦，
0: 发完朋友圈，这十个人相互点赞
1: 啊！
0: 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1: 吃饱了撑的，
0: 你说这是不是没事干了？
1: 是，
0: 你都见着面了，你说啊，你拍这个我也拍了，你拍的挺好，你拍的也挺好，这不是完事儿了吗？
1: 啊，
0: 所以说这就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就远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头些日子我就发现了
1: 啊，
0: 老有这个同学聚会
1: 是
0: 啊，什么战友聚会啊，
1: 对。
0: 以前这种聚会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哎，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有的同学啊，
1: 嗯，
0: 一分开20年
1: 哦，
0: 见不着面。
1: 是
0: 战友
1: 啊，
0: 一分开40-50年见不着面。
1: 您瞧瞧
0: 啊，过去没有手机，
1: 嗯，
0: 想找联系方式特别的难。
1: 对，
0: 都得相互的打听。
1: 是，
0: 好不容易找着了
1: 啊，
0: 还没有手机，是座机电话。
1: 哎呦，
0: 找着这个电话，又说这是我那个老张那个战友的电话吗？
1: 啊，
0: 说是，哎呦，我找他30多年了，真不容易，我得给他打一电话。
1: 是，
0: 拿起电话拨号码啊，这手都哆嗦。
1: 哎呦，
0: 这个心蹦蹦的跳。
1: 是，
0: 30-40年听不着老战友的声音呀。
1: 嗯，
0: 一通话，那真是眼含热泪呀。哎呀，聚会那聚在一起，甭管是同学也好，战友也好，
1: 嗯，
0: 一屋子人聚在一起，你看啊，
1: 嗯，
0: 一见面有特别亲热，
1: 是
0: 啊，有聊一聊往事的呀，
1: 啊，
0: 回忆的呀，
1: 对，
0: 有的那个感情冲动的呀，都说过来抱抱，哭一哭，
1: 嗯，
0: 为什么呀？太激动了。
1: 是，
0: 我发现这是为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因为啊，能够找到老战友、老同学太难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这份感情就特别的珍惜。
1: 对，
0: 你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你现在同学战友聚会啊，之前联系好了全留微信。
1: 是，
0: 这留微信没有距离啊，
1: 啊，
0: 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
1: 老在手机里
0: 想，那你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啊，这倒不联系了。
1: 你瞧，
0: 原来拿一个电话
1: 啊，
0: 哎呦，这老战友的电话隔三差五的得问候一下，身体怎么样啊？
1: 是，
0: 最近天热呀，
1: 啊，
0: 你得注意啊，你别热着。
1: 对，
0: 你现在有了微信了
1: 啊，
0: 倒不问候了，
1: 是，
0: 觉着没有距离了，
1: 嗯，
0: 不用这么问候了。
1: 哎，
0: 那你就觉着这人和人距离就远了吧？
1: 对呀，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同学战友聚会坐一圈，十个人坐，一人拿一手机，
1: 嗯，
0: 一人拿一手机跟那玩。
1: 哎，
0: 你知道的这是同学聚会，
1: 不知道的，
0: 你以为单位开会呢？
1: 还是啊，好吧，
0: 一会儿还要困了
1: 啊
0: 啊！你看，你说同学战友重要，还是你这个手机朋友圈重要啊？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这就特别不好。
1: 没错
0: 啊，后来就发明了啊，有聪明人啊，说咱们聚会谁也不许玩手机了。
1: 啊，怎么着？
0: 咱们聚会拿一盘，服务员拿一盘，搁这儿啊，最大号那盘搁这儿。
1: 干嘛呀？
0: 咱把所有手机都搁盘里头，啊哈哈，
1: 哦，
0: 都落着，
1: 都交出来，
0: 谁也不许动。
1: 哎，
0: 谁动一下手机，
1: 怎么着？
0: 啊
1: 啊，
0: 罚100块钱。
1: 哦，还罚钱
0: 啊？都跟那儿扣着。
1: 哎，
0: 你看这手机跟这盘里啊，
1: 哎，
0: 跟蹦豆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震动响。啊，看着真想摸呀。
1: 嗯，
0: 啊，真不敢摸。
1: 是，
0: 一摸兜里钱没了。
1: 对，
0: 你这好吗？
1: 啊，
0: 这也不好。
1: 啊，
0: 你赶上一喝多了的。
1: 嗯，
0: 啊，这同学高兴。哎，我这下次还得这还一盘白薯片呢，没涮呀，哗啦全给倒锅子里了。
1: 好嘛，哎，
0: 你说这个多麻烦呀。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手机 啊现在有了是方便了。
1: 哎，
0: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远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聚会的时候还是少玩手机。
1: 对
0: 啊，韩红珍老师，我老说他，
1: 我怎么了？
0: 他就是，我刚才说了，手机从来不离身呀。
1: 啊
0: 什么时候都玩，
1: 我强迫症。
0: 他媳妇儿好，
1: 嗯，
0: 啊，一个这个贤内助
1: 啊，谢谢
0: 啊，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呀带孩子都是他媳妇儿
1: 好着呢。
0: 媳妇儿不玩手机
1: 啊，
0: 有时候我们一块儿排练节目，媳妇儿看见我老说，你说说那个红珍吧，你看她什么时候她孩子都不管了
1: 啊，
0: 啊，你这一回家什么时候就拿这个手机老跟着弄，我都不知道她弄什么的。
1: 嗯，
0: 我说这弄朋友圈呢呗。
1: 啊
0: 这朋友圈里有什么呀？我说朋友圈里有美女啊。
1: 啊坏不坏？
0: 我们老汉不是那样人。
1: 对，
0: 我说是不是那样人呢？
1: 啊，
0: 这你这个说了不行。
1: 嗯，
0: 啊，我说弟妹你得试试她
1: 啊，
0: 哪天你跟啊红珍说，你说这样啊，我今儿啊这手机啊有点问题，但是我今儿有紧急的事儿
1: 哦，
0: 咱们俩换手机使一天，你把你的密码都告诉我。我说你这么说完以后，汉老师就直接上吊了。
1: 那缺德不缺德啊？
0: 就是说呀，其实没有什么秘密
1: 啊。

0: 但是这个手机就不能离开手
1: 哦，
0: 老得拿着
1: 是
0: 啊。他你说手机玩游戏、你说这个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呀？
1: 也很丰富
0: 啊现在手游啊、特别的流行啊。
1: 对
0: 啊，什么时候都玩。你说你没事的时候
1: 啊，
0: 你特别空虚的时候
1: 是
0: 玩一会儿是吧、这无可厚非。
1: 哎，
0: 他这不成
1: 啊，
0: 上瘾了。
1: 对
0: 啊，
1: 抓妖怪去。
0: 哎，除了台上这么会儿功夫啊，什么时候下台你找不着他，
1: 怎么着
0: 你找一犄角旮旯准玩手机呢。
1: 是是是
0: 啊，我一看倒不是什么聊天啊，倒不是找美女啊，
1: 是
0: 哎，就玩这手游，
1: 我就迷恋这个。
0: 哎呀，你说这上班早上起来就玩，
1: 哎，
0: 出门也玩，
1: 是
0: 啊，你说到单位上班也玩，
1: 哎，
0: 中午吃饭也玩，
1: 哎，
0: 下午还玩
1: 啊，
0: 开会也玩，
1: 是
0: 下班还玩，坐车还玩，你到了剧场还玩命的跟那玩，
1: 哦，
0: 这不分时候了，
1: 哎，
0: 大夜里天天玩啊。那天我下一新游戏啊，跟我说哥，我下一好游戏，我这回玩吧，24小时都得玩啊，我不玩我活不了了，我不玩都得死。
1: 哎呀，
0: 天天跟这玩还好。好，回家晚上大夜里得玩啊，不睡觉啊。那天玩的就不分这白天黑夜了，跟那玩。哎呀，小好啊，杵拿手指头杵这屏幕。哎呀，太好玩了，我这就要赢了。正杵着呢啊，媳妇儿抡圆了，叭给一大嘴巴，
1: 还打上了。
0: 大夜里不睡觉，你抠我脚心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程磊和韩红珍合说的手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炳厂。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醉酒司机。
3: 您看这喝醉酒的人呢，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4: 哦，
3: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4: 怎么着？
3: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还不承认醉。
4: 哦，不认为自己醉。
3: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4: 是吗？
3: 谁醉了？
4: 啊？
3: 谁醉了？
4: 你醉了呗。
3: 你说喝多少酒，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4: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3: 开车的。
4: 司机。
3: 司机，
4: 这可不能喝酒，
3: 怎么
4: 啊？
3: 怎么了？
4: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3: 哎，没事儿。
4: 没事儿，
3: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4: 你撞谁也不行啊。
3: 我呀，
4: 啊，
3: 跟你说，
4: 哎，
3: 开车20多年，没撞过人。
4: 是啊，
3: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4: 哪儿撞的？
3: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4: 什么地方？
3: 我是先撞的牛棚，后撞的牛。
4: 我说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3: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4: 怎么了？
3: 司机也分3、6、9等。
4: 是啊，分多少等啊？
3: 分10等。
4: 哪10等？你说说。
3: 1等司机，开轿车，
4: 哦，
3: 跟着经理混吃喝。
4: 二等司机
3: 开大客，亲戚朋友都有座。
4: 三等呢？
3: 三等司机开大货，
4: 哦，
3: 一年四季都是喝。
4: 四等司机
3: 开面包，
4: 哦，
3: 不缺吃来不缺少。
4: 五等司机
3: 开吉普
4: 啊，
3: 星期礼拜拉家属。
4: 六等司机
3: 开大拖
4: 啊，
3: 啤酒白酒管够喝。
4: 七等司机
3: 开挂兜
4: 啊，
3: 又挂烟来又挂酒。
4: 八等司机
3: 干个体，今儿个宰老张，明儿个宰老李。
4: 哦，九等司机
3: 开四轮
4: 啊，
3: 颠颠打打的还刁难人。
4: 你看10等呢？
3: 10等司机开首扶
4: 啊，
3: 开车的一身土，坐车的点屁股。
4: 怎么琢磨的你还？
3: 醉了吗？
4: 哦，
3: 清醒着呢。
4: 我说，
3: 哎，
4: 你这样的司机，
3: 哎，
4: 没人敢坐车。
3: 嘿，
4: 啊，
3: 不是敢坐车，
4: 哎，
3: 就冲你这个话，
4: 怎么着？
3: 今天我拉你一轱辘，
4: 你可千万别上。
3: 我能坐他这车吗？
4: 啊，
3: 坐他这车不半死也差不多少。
4: 危险。
3: 我说不行，今儿我有事，我哪天再说吧。
4: 对，
3: 不行。
4: 怎么着？
3: 今天非坐不可。
4: 非坐。
3: 跟着我走。他是膀大腰圆力气大，
4: 嚯，
3: 揪着我像揪小鸡子似的。走，
4: 你看看，
3: 我车就在门口呢。
4: 啊，
3: 到门口一拉，唰就把我扔上去了。
4: 这么大劲！
3: 一上车一踩油门，吱，
4: 嚯，
3: 锁门了啊，
4: 这就开上了。
3: 锁门了啊、嗯！我说你这车我能坐稳吗？这个
4: 怎么了？
3: 你看你晃荡什么？你晃荡什么还？啊！我你老往马路牙子上开，我能不晃荡吗？嚯、哦！这个速度还
4: 太快了，
3: 不快不快啊！不快，
4: 多少迈？
3: 150迈吧。
4: 还不迈啊？
3: 我说你小心点儿，那树、啊，你这怕什么？这还你哎
4: 哎哎！快注点意！
3: 你别拽我！你
4: 谁拽你了？
3: 你看你这不就这
4: 撞？你看俺撞上了不是？
3: 稀里哗啦，劈叉啪嚓，一棵大树让我撞上了。
4: 还有新唱的，嗯，
3: 满地的玻璃碴，其中还有我的牙，我的那个鲜血往下直滴答。
4: 你瞧瞧，
3: 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嗯，大夫说我的肋条折了3。
4: 行了，还别拖腔了。
3: 捏了迷糊的，我就听大夫说，
4: 说什么？
3: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4: 要手术？
3: 快点推，快点推。嗯，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啊，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4: 鼻子？
3: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啊，现在哪去了？嘿，哎，来那儿呢？谁给提墙根儿去了？
4: 你瞧瞧，
3: 大夫说快捡起来，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嚯，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4: 是啊，
3: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我这不行。
4: 怎么了？
3: 快点拆喽！
4: 拆他干嘛呀？
3: 鼻子眼儿朝上了。
4: 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振华、金饼厂二位合说的《醉酒司机》。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本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下面来看时政要闻。8月30号至9月3号，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8月24号至26号，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8月26号，赵乐际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8月26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北京举行联组会议，赵乐际出席。8月26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8月26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8月25号至26号，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8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基约耶娃。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米尔基约耶夫总统的亲切问候，表示中国始终是乌方可信赖、可依靠的真诚伙伴，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相信乌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将继续予以坚定支持。米尔基约耶娃转达米尔基约耶夫总统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乌方愿进一步学习中方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
0: 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导致吉隆县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通过无人机观察，吉隆口岸有建筑被掩埋，目前武警日喀则支队已前往现场处置。灾害发生后，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 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和大型工程抢险装备，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及时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抓紧抢修受损基础设施。
2: 现在地方的两台装载机和一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因为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已经这个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这边也是飞过去观察探查了。现在现场是小雨天气，气温大概是15摄氏度左右。天气预报预测，这个入夜之后气温大概能下降到8到10度左右。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3: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4: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5: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
4: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 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继续来关注台风天气对我国的影响。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浙闽沿海，截至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距离浙闽交界偏东方向约600公里的海面上，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预计沙德尔将于明天夜间至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此外，中央气象台已经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停止编号。
1: 随着沙德尔向浙闽沿海靠近，浙江省防止于今天12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连日来，浙江玉环市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帮助加固海上养殖设施，劝导养殖人员转移上岸。
6: 我们每次防台呢做的工作是比较繁忙的，这次乡里面包括上几次都是来帮我们一起来干活，是我们安心的策略。
1: 目前玉环市近200名海上养殖人员全部转移上岸，海上养殖网箱、鱼排等设备已完成紧急加固。今天上午，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位于福建连江的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正加紧做好各项防台风准备。
7: 在我身后是停靠着数百艘的船舶，从昨天下午开始，这边的船舶就陆陆续续的进港避风了。这些船舶是一列一列的有序的排列，那他们呢主要是遵循大船在外小船在内这样的一个原则，因为大船它的抗风浪性比较强，所以停靠在外侧，小船停靠在内侧，这样一定程度上大船还能够为小船来提供一道防风浪的一个屏障。
1: 目前福建全省184家 A 级景区已全部关闭，宁德组织多个渔港码头和海上养殖区提前开展鱼排加固、船舶回港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12点，宁德已转移61000多人。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调度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维持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虽然台风紫檀已经停编，但不等于影响结束。受紫檀影响，广西崇左市这几天遭遇持续强降雨。今天凌晨3点，左江崇左市江州城区段出现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67米。随着洪峰过境，该段水位将逐渐回落，人员转移等抢险工作正持续开展。
8: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崇左的主城区，那我旁边的这个点位呢，这两天以来呢一直是多支救援力量不断开展舟艇转运人员的一个临时的舟艇停靠码头。那么目前我在的这个位置呢就临近老城区，在这样的一个河流的走势下呢，我们可以看到老城区呢是在画面的左上方呢，是一个类似于三面环水的区域，包括这个区域跟南方的它南侧的一部分呢都属于老城区。那么这一次也是地势低洼的部位，也是这次左江江水上涨以后呢所淹没的最主要的一个片区。
1: 强降雨还导致崇左市多处村镇大面积被淹，昨天上午在崇左市江州区补寨村洪水来势汹汹，武警官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逆行涉水转移被困群众。
9: 我们的琵琶艇一直都是逆流而上，我和我的战友在琵琶艇前面拉着琵琶艇走，而后前面有一个暗渠，再加上水流湍急，把我压在冲锋舟下面。我当时没有想那么多，我想着赶紧爬起来，把人民群众转移到安全的位置。
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湖南永州新田县也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低洼路段出现严重内涝，车辆通行受到影响。当地市政和城管部门及时疏通下水道，清理路障，目前已恢复正常通行。
1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落幕。闭幕式上，北京正式发布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并宣布明年八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继续联合举办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并增设更多注重应用的场景赛。
12: 在这里也举行了颁奖仪式，那么包括刚刚结束的百米飞人大战以及足球五 V 五等赛项的奖项都是在这里举行了颁奖。
0: 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正式发布。数据集由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和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海量真实场景操作数据组成，共2500小时，涵盖工业、家庭等12个应用场景，包含44项作业、100余项技能、10000余项精细化任务。数据集可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为更多的研究机构、高校提供算法训练和场景验证的数据支撑，有效降低真机数据的采集成本。
13: 我们的运动会呢，设置了很多覆盖真实环境的场景赛项，这些赛项呢，也是为机器人后续能够进入生产生活奠定基础。
0: 今年机器人运动会的赛场上有不少这样的画面，机器人稳稳地端起水壶向杯子里倒水，这一套行云流水的工作是工程师与机器人合力完成的。可能很多人会问，需要通过人类摇操才能完成任务的机器人是不是还不够聪明？
14: 摇操啊，包括现在动捕技术都可以用于展会啊，都可以完美的复刻，1:1复刻出人类和机器人的，这是一种方式。
0: 佩戴上这样一套胸背式摇操装置，在网络环境许可的状况下，就可以将操作员的上肢动作实时映射到机器人的手臂上。
15: 往前送，按住，夹住，起，往前走。哎，身子不动，
16: 对对对，
15: 胳膊往前，放。看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把瓶子放到盒子里的这个动作，就是我穿的这一套穿戴臂指挥它完成的。这个机器人的右手可以跟着我的动作来回的回复，而且7个关节都能灵巧的转动。
0: 当前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需要大量真实场景的数据，对机器人进行预训练，通过摇操方式就是实现数据采集的一个重要途径。
17: 摇操作它是属于我们叫做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我们数据采集它是为了让机器人能够未来做自主的在各种场景下做应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必要性的一个数据采集的过程。
0: 要采集到高质量的数据，人机合一的稳定操作必不可少。
17: 数采的工程师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我们一些优秀的数采的工程师呢，他可以很高效快速的去采集各式各样的数据。
0: 机器人摇操技术凭借超低延时视频传输和智能压缩等核心突破，正将千里之外如臂使指的愿景变为现实。它不仅是技术上的飞跃，更预示着在危险偏远环境中，人机协作模式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为各行各业开启新的可能性。未来

0: 有望在远程医疗、太空作业、深海探索等更广阔领域深度应用。
1: 比较危险的场景，我们通过远程的遥操作，然后机器人去脱离我们人类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这个是已经很清晰明了的能够应用的一些场景。
0: 丰富多彩的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学校、家长和同学们做足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新学期临近，校园内外准备工作如火如荼。深圳全市中小学从校园安全、教学备课、新生适应等方面入手，全力保障新学期安全、平稳、有序开学。
2: 我现在就在福田区外国语学校梅红校区的教室内，黑板上新学期马力全开的迎新标语格外醒目，课桌上文具摆放整齐，还贴心备好了包含文具、零食、牛奶的开学小礼包，学校各方面准备就绪，静待同学们重返校园。
0: 课前倒书对教学工作十分重要，各地加快秋季教材教辅配送等各项工作。在山西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仓库内，全新的教材教辅整齐码放，工作人员分拣打包，各类配送车辆整装待发。
3: 目前我们秋季教材的全部教材入库率为达到了90%以上，现在主课的教材呢全部入库到位，进入了开学的一个冲刺阶段。
0: 除了物质上的准备，各地还为同学们做好开学前预热。在甘肃天水，交警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复杂的交通规则转化为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生活常识。
4: 以前总觉得交通事故离自己很远，今天交警讲的案例很多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头盔戴好，红灯停好，走路走好，把安全当成一种习惯。
0: 在江苏句容，检察官结合高一新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将法律知识融入真实案例和热门社会事件，围绕国家安全、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等热点话题展开宣讲。随着松弛的假期生活即将结束，心理专家建议家长首先要帮孩子稳住生活节奏，及时结束出游、返乡等假期行程，回归日常居住环境。同时，家长要主动做好表率，减少自身电子设备使用时间，用亲子运动、居家做饭、饭后散步等良性亲子互动，帮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近期不少消费者反映，食用深色奶油蛋糕之后，嘴唇、牙齿被染色，颜色沾到皮肤上难以洗净，由此引发大家对于蛋糕色素是否超标的担忧。李先生在一次为庆祝朋友生日时，在当地一家人气颇高的蛋糕店订购了一款300多元的红底奶油蛋糕，刚吃完两口，他就发现舌头和牙齿都变红了，
5: 那个颜色也根本吞不下去啊。朋友们的嘴巴也一样是红的，我们就想着反正也不敢吃了，拉拉玩算了，反正是奶油一会洗掉就行，但是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去以后根本洗不掉。
0: 带着疑问，记者购买了同款红色蛋糕开展现场试验。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该款蛋糕中诱惑红和赤藓红都超出使用标准。国家标准每公斤裱花用奶油中合成红色素使用不得超过0.05克，而该蛋糕检测结果为诱惑红每公斤2.78克，是国家标准55.6倍，赤藓红0.21克，是国家标准4.2倍。
6: 长期或者一次性的摄入这样一个超标的色素规格的食品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过敏腹泻的症状。如果在我们的这个超过我们肝脏代谢水平，它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样一个肾脏和肝脏的损伤。
0: 专家表示，色素分为天然色素与人工合成色素两大类，天然色素来源于自然食材，但稳定性差，合成色素化学合成而来，稳定性强，成本更低。国标 GB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不允许在蛋糕坯中添加合成色素，只有蛋糕表面的装饰部分，也就是奶油部分，才允许使用特定品种的合成色素，且用量有严格限制。与工厂生产的预包装食品不同，现制现售的奶油蛋糕按照现行法规不需要强制张贴配料标签，消费者无法直接从外包装上看到色素的使用情况。专家提醒，如果消费者对食用色素心存顾虑，可以优先选购浅色、白色奶油。

0: 油蛋糕。同时，相比色素带来的风险，蛋糕高糖高脂的属性更需要引起重视。这类甜品口感虽好，但并不适合频繁大量食用。下面来看晚间快讯。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1: 中国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2026年秋季展8月25号在上海开幕。本届展会汇聚700多家服装行业供应链企业，覆盖男装、女装、国风、户外、配饰等全品类，集中展现中国服装行业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本届展会设立数字展区，人工智能应用正在向服装行业的产品研发、柔性生产、终端零售等各环节渗透和落地。
0: 国际方面继续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的联合声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访问伊朗，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据伊朗媒体25号晚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他强调，临时航线安排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在与多位美盟国外长通话时称，美国将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新的军事行动，转而通过持续的海上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报道称，预计这一政策至少会持续到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1338亿元人民币）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反制关税，涉及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相关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政府同时宣布推出一项援助计划，重点帮助受贸易战冲击的加拿大中小企业。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加拿大一直在敲诈美国。他当天还称，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贸易往来，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当天回应说，加方不会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将捍卫自身一切利益。安大略湖是北美洲5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据美国媒体报道，安大略省是美国10几个州的最大单一出口目的地。以色列25号拆除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运营的职业培训中心。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带队实施了拆除行动。巴勒斯坦谴责以方行为违反国际法。联合国方面表示，以色列行动将使当地巴勒斯坦年轻人无法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相关行为。24号，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发布的最新一期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甚至可能出现作物绝收。报告预计，今年欧盟的夏季作物产量将大幅下降，对比5年平均水平，最多将下降14%。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
3: 对，
7: 都别说话了啊！
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安排的是传统相声当中一段经典之作，请出来的是苏文茂、马志存二位老先生。这个段子的名字呢，相信大伙儿会非常熟悉，叫做《论捧逗》。咱们闲言少叙，来共同欣赏。
8: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3: 哎，对。
8: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3: 是啊。
8: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3: 嗯。
8: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3: 哎。
8: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
3: 相声嘛，
8: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3: 哎，
8: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3: 嗯，我呢？
8: 你呀、
3: 啊？啊。
8: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3: 这话怎么讲啊？
8: 配的。
3: 你这叫什么话呢？哎，
8: 捧哏的嘛。
3: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8: 你有什么责任？
3: 有什么责任？
8: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这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嗯哎这事，哎呦哦嘿，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3: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8: 嗯，
3: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8: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
3: 啊？
8: 你有什么新词儿？
3: 哎呀，
8: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3: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轻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哪么走，你就往哪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嘿，哦，你哪懂这个？
8: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3: 啊。
8: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3: 哎，对了，
8: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3: 是啊。
8: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3: 哎，这话对。
8: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3: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8: 我不是这样认为
3: 啊，
8: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3: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你是外行，你这
8: 您还艺术修养呢？
3: 怎么着
8: 啊？啊，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3: 啊？
8: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3: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8: 是啊，
3: 啊，
8: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3: 还是啊。
8: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了，就把他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3: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8: 对了，
3: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8: 老先生说什么来？
3: 咱们那个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8: 说什么？
3: 三分逗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看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8: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3: 啊。
8: 要按比重来说呀，
3: 啊，
8: 我这逗哏的占99.9%，
3: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8: 也就占0.1%，弱，
3: 还弱。
8: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3: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8: 啊，
3: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8: 说话，你着急干嘛？
3: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8: 也难说呀。啊，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3: 为什么？
8: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3: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8: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怎逗过？
3: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8: 怎么？
3: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8: 前两年是吧？
3: 啊，
8: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3: 是完了。
8: 对，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啊，
3: 哪点现眼了？
8: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3: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8: 好嘛，
3: 怎么了？
8: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啊，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这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
3: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8: 这一点不夸张啊，
3: 太夸张了。你
8: 实事嘛，
3: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8: 多子换，
3: 现在咱们就换呢。
8: 你站这儿逗来，
3: 哎，我逗你来捧。
8: 哎，别介，
3: 你也学习学习。
8: 你别介别介别介、啊、
3: 怎么了怎么了？
8: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3: 敢啊敢咱们呢也别多说，咱俩换个、啊、我逗你捧，
8: 今天非逗不可。
3: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8: 哦，行，你来
3: 啊，咱俩换个，
8: 看你逗
3: 这你哎
8: 哎，你逗可是逗啊啊，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3: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8: 哎，对了啊，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3: 当然有内容啊。
8: 嗯
3: 啊，当然有内容啊。
8: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3: 你看咱俩人说相声嘛，呼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8: 对对对，
3: 两个人嘛，不对口、
8: 哎、你一件我一件。对，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3: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8: 行了，逗吧。
3: 啊，
8: 逗吧，
3: 开始了。
8: 开始。
3: 辛苦您了。
8: 嗯，
3: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8: 哎，
3: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8: 这
3: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8: 是。
3: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8: 哦，
3: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8: 这
3: 不我呀走了。
8: 你走吧，
3: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8: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3: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8: 啊？
3: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8: 哦，
3: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8: 我不信呢。
3: 啊，
8: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3: 要是高呢？
8: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给我捧，就旁边这给我立刻电

0: 是。
1: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1: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1: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1: 我就拐了。
0: 你有话说话，你拉了说扯扯怎么意思啊？怎么了？
1: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1: 完成任务了？
0: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1: 哎呀，滚滚滚！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1: 不你先等一等
0: 啊？怎么了？
1: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吗？
1: 不行
0: ，怎么了？
1: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逮哪哪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1: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
1: 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1: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1: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1: 那当然了，是不是？
0: 哦，
1: 这玩意儿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儿，你得有下句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行吗？
0: 我得回答的像话，
1: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1: 哎，对，
0: 哎，行，哎哎，好，
1: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1: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看这就有了下句了，拐弯吧。
1: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1: 不
0: 能。
1: 怎么？
0: 死了。
1: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1: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1: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见？
1: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1: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1: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1: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1: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1: 你大爷。
0: 我大爷。
1: 对。
0: 哦、
1: 你大爷。
0: 我说的了。大高个儿，
1: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儿哪儿冲盹儿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您说我大爷，
1: 就是
0: 我爸爸行当。哎，
1: 你爸爸行当？
0: 哎，我爸爸行当。
1: 没大爷？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
1: 哥。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概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1: 没错，
0: 往这儿哄哥哥。笑这干嘛呀？没有。
1: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前天还飞了。实在是没办法。
1: 哎，这可不像话、啊、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1: 那不行啊，你得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
0: 我哪儿给你拆对去？我给你拆对、
1: 啊、
0: 我哪儿拆对去？
1: 不是你
0: 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1: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1: 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1: 哎，
0: 这人家脸皮够多厚。
1: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1: 对。
0: 哎，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1: 啊，
0: 有。
1: 对，碰见兄弟了。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

0: 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1: 这个碰见不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1: 啊？
0: 你得说对了。
1: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1: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1: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哎，
1: 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1: 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1: 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1: 那个长圆儿。
0: 这是怎么长下的？
1: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脸庞我记得，
0: 哎，
1: 他是黑三层，
0: 啊
1: 不，那个白净，那个蓝吧唧的，那个绿吧唧，黄吧唧的。
0: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1: 你兄弟他是这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呀？
1: 可没长着啊！
0: 谁有麻子？
1: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有那个
0: 哪个
1: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1: 啊，痦子啊！就，哎，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会再捅了。
1: 反正就在这溜儿，
0: 你画地图来了。
1: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
1: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1: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1: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1: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1: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那个色儿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哦，对了，对对对，
0: 哎呀，
1: 他没穿衣裳
0: 啊？
1: 不。我在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0: 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1: 澡堂子，
0: 你说这个寸劲儿啊！
1: 对对对，没穿。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1: 岁数
0: 啊？
1: 岁数70多岁。
0: 谁呀？
1: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岁。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呀？
0: 啊，
1: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1: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1: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1: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1: 哎，这
0: 你乐意碰的？
1: 这不对啊。
0: 啊，怎么不对啊？
1: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0: 我没让你碰见呢。
1: 你这诚心撅人的，这是啊？
0: 怎么诚心撅人
1: 呢？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0: 啊，怎么捧哏呢？
1: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个别挨骂了。我碰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0: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9%，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啊！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1: 你是，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0: 是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1: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了。
0: 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1: 你是
0: 这不许这么样闹。
1: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0: 那当然是不能
1: 啊。
0: 那倒是不能。
1: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0: 对，也不能这么说。
1: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0: 不敢不敢，
1: 自称一家。
0: 嗨，
1: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0: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1: 哦，不，这还不是捧您
0: 啊。
1: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0: 这话对，这话对。
1: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0: 也不敢。
1: 您是相声泰斗。
0: 嚯嚯嚯，
1: 幽默大师。
0: 哪里哪里，
1: 滑稽大王。
0: 太捧我了。
1: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0: 是是，
1: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艺术独特的风格。
0: 嗯嗯，
1: 甭多了。
0: 哦，
1: 再有3年
0: 怎么样呢？
1: 你就赶上我了。
0: 哦，我还不如他呀。
2: 陪您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论捧逗，来自苏文茂、马志存二位相声名家的代表作品。到这儿，本期节目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相声大会回见，您老几位。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这是两位相声名家郭全宝和刘宝瑞二位，这是在解放之后创作表演的一段相声，叫做好啊好，到底说的是什么事儿，讽刺的是什么样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2: 现在讲究忠诚老实，实事求是。
3: 对对对对，
2: 什么叫忠诚老实啊？
3: 嗯，
2: 你比如这人呢，闹情绪，心里不高兴，
3: 不高兴
2: 挨了两句批评，
3: 嗯，
2: 跟你发牢骚。
3: 是
2: 啊，哎大哥，你看咱们这现在搞工作不好搞，
3: 嗯，
2: 有简直真别人那么点事跟你好说的不得了，简直不能混了。你别这么谈话，首先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你是不是这么做了，你冷静想一想。
3: 对，
2: 同志之间都是热情帮助，没有打击人的，
3: 哎，
2: 那是你想左了，你好好想一想，绝对人家不会冤枉你，你绝对是有错误，你要没有错误人绝对不能批评你，你好好想一想去吧，这是朋友。
3: 是，
2: 你这么一跟他说，他冷静一想呢，他化解开了，这个将来他就进步了。
3: 哎，
2: 这是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3: 对，
2: 虚假那路人要不得。
3: 那是，
2: 你说那路人有没有？
3: 哎，反正少，
2: 少
3: 还没有。
2: 有啊
3: 有啊。
2: 哎，不能说没有。
3: 是
2: 啊，我们这单位就有这么一路人。
3: 有这么一路人。
2: 哼，你无论怎么说他都有话。哎呀，他给你捧到天花乱转，捧的你简直让你东南西北都找不着。
3: 也分捧什么样的人。
2: 捧什么样人呢？
3: 他吃那套你捧的行，你让我不吃那套白费。
2: 那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看你要遇见那路人，他要一捧你，你也是没主意，
3: 没
2: 你说什么他都有词儿啊。
3: 没那事。
2: 有，
3: 我懂这套啊。
2: 你要不信咱俩是表演表演。
3: 表演，
2: 比如说咱们在一个单位工作，
3: 嗯，
2: 我就去那个呀能说会道那路人，跟你来这套虚假你也得吃。
3: 不见得吧。
2: 那怎么会不见得呀？
3: 他这人对我真对我假，我能体验得出来。
2: 你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那使你老让你听着心里痛快，你乐意听什么他说什么。
3: 行，咱别抬杠，
2: 啊，
3: 咱俩表演表演。
2: 咱表演表演。比如说你是啊我们的科长。
3: 我
2: 哎
3: 科长，
2: 我在你这科里头办公。
3: 行了，
2: 见面说话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词儿。
3: 是吗？
2: 你看他那种表情那种动作，就知这人是真的是假的了。
3: 那我看得出来真假。
2: 你不信咱们表演表演。
3: 咱来来
2: 咱来啊。
3: 嗯，
2: 好，科长，哎呀我找您半天了，我始终没找着您。哎呀，
3: 怎么你回来了吗？
2: 我刚下火车。
3: 哦，
2: 我没吃饭，我想到科里找您汇报一下工作，可是您没在。
3: 是啊，刚才局长找我谈话来了。
2: 是吗？我听老王跟我说了，说您今天晚上到这儿参加联欢会。
3: 嗯，
2: 所以我赶到这儿来了嘛。
3: 有什么要紧事吗？
2: 啊，没什么没什么
3: 啊。
2: 科长，我这次回来又给您带了点东西来。
3: 带东西？
2: 是
3: 啊。不，那样不好。
2: 没什么，小意思，是一点土产，也不怎么值钱。科长，我孝敬您的，还有说的吗？
3: 那样也不太好吧？
2: 啊，哪的话
3: 也不太好。
2: 没什么，没什么。哎呀，科长，我几天没看到您了。哎呀，想不到您又发福了，您胖多了。哎呀，您看您满面红光啊！啊，
3: 是吗？
2: 哎呀，您真胖多了。容光焕发，您要走运呢，科长。哎，真格的，今年您有
3: 我呀？
2: 啊，
3: 40了。
2: 哎呀，不像，太不像了，我的科长，不像40的，
3: 还不像。
2: 您长得面嫩呢，长得少相
3: 啊。
2: 您要不是留着断梁胡，那您更显得年轻了。您太
3: 我哪儿有断梁胡啊？
2: 您这不是断梁胡？这哦，眉毛啊，这
3: 眉毛。这个话，胡子要长在这儿呢。
2: 我打刚才我还纳闷呢，我心说您这下巴颏怎么这么长啊？这
3: 没听说过这么长下巴颏。
2: 哦，您这是眉毛
3: 啊？眉毛。
2: 哎，科长，您要不留着断梁眉毛啊，您更年轻了。
3: 我有不留眉毛的。 要有不留的，那多难看呢。
2: 对了，因为你有这眉毛嘛，你显得绍兴，显得绍兴。看这意思上去，你也就像30岁的。
3: 啊？
2: 啊不，像20几岁的人，真是啊，绍兴。
3: 我？
2: 哎，对对对，
3: 不止了吧？
2: 啊，
3: 不止了。
2: 您今年
3: 是40？
2: 嗯。您怎么不像呢？您
3: 还不像呢？
2: 啊！
3: 我跟你说，我最近还是闹病来了呢，
2: 闹病了。
3: 嗯，
2: 那可好，科长，您病了那是太好了。
3: 啊，我病了还好，
2: 不是别的呀。
3: 啊，
2: 因为您有病，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您有病的意思，
3: 没看出来吗？
2: 这就足以证明您这体格对疾病有抵抗力呀。您好啊，这是太好了，
3: 看不出来啊，
2: 看不出来。
3: 不过我这病好了。
2: 好了好 啊，
3: 啊，好了好几天，昨天我还做了个报告。
2: 好，
3: 嗯，
2: 科长，您的报告那是太好了。您这次做报告啊，时间是多长啊？
3: 时间这次很短
2: 啊，啊，
3: 还不到6个钟头呢。
2: 好，太精炼了，不到6个钟头，这多精炼呢。好啊，哎呀，科长，您的报告真是感动人呐。我昨天一边听报告一边心里想，
3: 啊，
2: 有您这么一位出色的领导，我实在是内心感到非常的骄傲。科长，您这报告感动的我都哭了。
3: 是，
2: 我哭了3次呢，我掉了48对眼泪。
3: 我说你数着来了是怎么着？
2: 说真的，科长，您这报告听着那才叫过瘾呢。
3: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2: 啊，
3: 我这报告你听着过瘾？
2: 可不是吗？
3: 你不是今天刚下火车吗？你昨儿哪儿听我报告去了？
2: 啊，是啊，我是今天下的火车吗？
3: 还是？那你怎么昨天听我报告呢？
2: 啊，我认为我想着一定错不了嘛，因为我速上速往听您的报告，都是让您给我感动的大哭嘛。您这报告简直太好了，您报告的内容是？
3: 内容啊？
2: 嗯。
3: 里头谈到我个人作风的问题。
2: 好，这应该提，应该提。一个报告嘛，必须要有生动的例子。
3: 好，
2: 嗯，
3: 你是知道我这人呢，
2: 啊，
3: 素常我是反对人说我好话。近些年来，我就对于跟我说好话这些个人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2: 哎呀，科长，您真是个坚持真理的战士。好，这一方面我也受您的影响，我也是反对那些说好话的人嘛，所以您好嘛，把我也给影响好了。哎，这太好了。对嘛，嗯，
3: 在这个报告里的我还谈到增产节约的问题。
2: 好，
3: 又提到了怎么样爱护公共财务的问题。
2: 哎呀，这太应该提了，太好了，说得对。
3: 说得对吗？
2: 嗯，对对对。
3: 可是在这时候有人递条子给我，
2: 啊，
3: 说我上次喝醉酒打碎了写字台上玻璃板的问题。
2: 好，我认为这个人提得对，提得非常正确，提得非常尖锐，应该给提意见。对，好，嗯，好。
3: 我
2: 啊，
3: 我喝醉了酒打碎了玻璃板。
2: 哦，是您呐，科长。
3: 啊
2: 啊，那怎么能怨您呢？哎，是您砸碎了玻璃板呢。您是不是上次喝了一斤白酒喝醉了
3: 啊，
2: 砸碎玻璃板的事？
3: 对呀。
2: 那可不能怨您，科长。哎，关于这件事情，我有3大理由，我分析出来了给您证明，不能怨您。
3: 不怨我？
2: 那当然了。
3: 3大理由，第一是？
2: 第一呀，应该怨酒。这个酒啊，它有刺激性。
3: 嗯，
2: 是酒刺激的您砸碎了玻璃板。哎，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 那倒对。
2: 您想这错误是不是在于酒呢？
3: 嗯，
2: 如果要把酒换成凉水的话，您甭说喝一斤，
3: 嗯，
2: 您就是喝5斤它也醉不了。
3: 对呀，那我就成大肚子蝈蝈了。没事，我灌凉水玩啊。
2: 哎，也没什么，多跑2趟茅房就完了吧。好啊，对。
3: 哎，好。嗯，那么这第二呢？
2: 第二嘛，那要怪玻璃板。您想
3: 玻璃板呢？
2: 那当然是了。科长，玻璃板它是玻璃的，甭说砸一碰就碎
3: 啊，
2: 嗯，要换个大铁板，您甭说拿拳头，您拿石头也砸不碎的呀。

0: 是不是？
1: 哎，甭说换铁的，这
0: 啊，
1: 换橡胶的也砸不碎了。
0: 您圣明啊，科长。
1: 第三呢？
0: 第三呢，要怪写字台了。
1: 怎么怪写字台呀、啊？
0: 因为那写字台他不能领会科长您的意图啊。
1: 是啊，
0: 因为您正在生气的说话，那么他不会躲一躲吗？
1: 啊
0: 啊，不会来个人给挪一挪吗？啊，如果要挪开了，就没这事了。科长，您甭往心里去。
1: 嗯，
0: 这件事情我已然都办妥了。
1: 办妥了？
0: 我报销了。
1: 怎么报销的？
0: 理由是玻璃板因工损坏，请求调换，我都办理完了这事儿。
1: 调换过了
0: 啊，报销了，
1: 倒是会办事。
0: 哎，哪儿的话，科长、嗯，关于您这件事啊，老王还直冲我瞪眼呢。
1: 小王，
0: 啊，
1: 冲你瞪眼，这小子是不分远近。
0: 嗯，
1: 我这样对待他。有时候我报告的时候，我看他老冲我撅着嘴，可气，我想办法整他一下子。
0: 嗯，科长，您何必跟那种人生气呀、啊？您是什么人物？他是什么东西？您还跟他生气？
1: 哎，
0: 科长，您报告给他听，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向对您的报告最为欣赏了
1: 啊！
0: 我认为您的报告那真是艺术。真是艺术中的最高典型啊，科长。
1: 是，
0: 说真的，今天这儿有您报告吗？
1: 今天没有
0: 啊。
1: 今天这晚会因为这个表演节目太多，所以我就没时间报告。
0: 哎呀，遗憾的很，遗憾的很呐、啊，很遗憾。
1: 这不是废话吗？这不是
0: 科长。
1: 嗯，
0: 节目哪跟得上您的报告啊？节目哪有您报告好啊？
1: 没有我报告好。
0: 就拿刚才那女高音来说吧，
1: 啊，
0: 唱的那叫什么玩意儿呢？
1: 不，
0: 就跟宰猪似的，啊，多难听啊！那是，
1: 刚才唱那女高音跟宰猪似的，
0: 就跟宰了猫尾巴差不多。
1: 是啊，
0: 啊，
1: 你对他这节目有意见吗？
0: 太有意见了，我准备给他写条子呢。有意见？
1: 那你甭写条子了
0: 啊，
1: 把这意见告诉我，我告诉他得了。
0: 怎么？科长，您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爱人。
0: 他是您爱人吧？
1: 啊，
0: 要说那个女高音唱的可就算不错了，
1: 不错。
0: 哎呀，
1: 怎么你刚才不是
0: 唱得很好，唱得很好
1: 啊？
0: 科长，您不要误会，我说的不好是另一方面
1: 啊。
0: 我说不好啊，我是指着曲子说的，曲子做得不好。由于这曲子做得不好呢，削弱了人听众的美感了。唱的那是基本上成功，你看那声音够多面嘹亮，够多面清脆呀。唱得好，唱得好。
1: 哦，这一说你对这曲子有意见？
0: 太有意见了，做曲子这家伙简直是大饭桶。
1: 是真的吗？
0: 科长，请您相信我，不然我可太难过了。
1: 好、
0: 啊、
1: 我相信你，
0: 是不是？
1: 那你把对他的意见告诉我吧。
0: 告诉您干嘛呀？
1: 这曲子是我做的。
0: 是吗？是您做的
1: 啊？
0: 您做这曲子好啊，做这曲子好。
1: 好好好，怎么又好了、
0: 哎、刚才我说呀，稍微有一点不足的地方，那是我要求过高了。
1: 你
0: 我按照贝多芬葛林卡作家那样要求，你想那哪成啊？您一个业余作家做出这样的曲子来，那是很好很好的了。好好，我为您这做这曲子而高兴。
1: 虽然做得不好啊，
0: 啊是是，
1: 可是我还想写，还想做。
0: 好，应该写，应该多写。科长，现在正在百家争鸣的时候，你也可以鸣一鸣嘛。
1: 好，
0: 对，
1: 你认为好，不过不知道别的同志的意见怎么样、啊、
0: 科长您放心，大家一致的意见都说好。在我旁边那两个男孩子，
1: 嗯，
0: 一直在热情的鼓掌啊。
1: 哦，
0: 那节目都结束了，那个男学生还在激动的那儿鼓掌呢，这恐怕您就瞧见了啊。
1: 哦，你说这个挨着你坐着那个小孩子
0: 啊，您看见了？
1: 那是我儿子。
0: 好啊，科长，我就想到这儿了，我就知他是您儿子。
1: 是啊，
0: 您看啊，他对艺术的这个鉴赏力够多面强啊，啊，长得举止大方，眉清目秀，长得多好啊。
1: 嗯，
0: 可是我左边那男孩子太惨了。
1: 怎么
0: 一脑袋涂疮，一只眼睛成独眼龙了，什么相貌啊？科长，还得说您的小少爷，您看长得就像您，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
1: 哎，不，你搞错了，你搞错了。
0: 怎么？
1: 我说那一只眼的那个，那才是我儿子呢。
0: 啊，那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
1: 哎，对了，
0: 好啊。我没想错，对了，我就知道一只眼睛那是您儿子，因为他一只眼睛他才好呢嘛。
1: 怎么？
0: 一只眼睛他看事物目力集中啊。
1: 啊，
0: 好啊好。再说他那一脑袋涂疮，就跟玫瑰花涂案似的啊。哎呀，科长，我真为您儿子五光十色的涂疮而陶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缺陷，但是我这个人最喜欢这种缺陷美。好，好极了。
1: 是吗？
0: 嗯，
1: 我们两口子也挺喜爱他的。
0: 是可爱吗？
1: 嗯，
0: 好嘛，本来可爱，你看多机灵啊。
1: 机灵
0: 啊，
1: 好打架。
0: 打架好，打架好。科长，打架是运动啊，打架能提高人的这个勇敢精神呢，打架这是最好没有了。
1: 好，好吗？
0: 好。
1: 他还好些击拳。
0: 哦，
1: 嗯，可是哪回打都让人给打伤了。上次那只眼睛就是让人给打瞎了的。
0: 让人给打瞎了的
1: 啊。
0: 好啊好。只有在鲜血的教训中才能提高击拳的水平，将来您这儿子能够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太好了。
1: 好，对了，但是我也好运动
0: 啊。好，我就没说错嘛。
1: 啊，
0: 将门出虎子，这叫富士英雄而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
1: 啊，
0: 由于您好练，他也好练，这是遗传性的，错不了。
1: 啊，那倒是
0: 啊，
1: 我父亲他也好练
0: 啊。怎么样？
1: 嗯，
0: 我没说错吧？
1: 是
0: 啊，老爷子好练，老爷子体格一定也很健康。
1: 健康，
0: 很结实。
1: 嗯，
0: 哎呀，老爷子跟您在一块儿呢？
1: 啊，没有
0: 啊，
1: 他在老家呢。
0: 哦，好。
1: 嗯，
0: 在故乡呢。因为这个乡间的空气好嘛。
1: 是啊。
0: 我这记忆力实在是太坏了。科长，
1: 嗯，
0: 您原籍府上是
1: 云南呢？
0: 云南
1: 啊。
0: 嗯，好啊，云南那是好地方。好地方有一首歌我还记着呢吗？
1: 是吗？
0: 啊
1: 啊，
0: 云南是好地方啊，原来是好的啊。
1: 哎，这什么呀？
0: 啊，这不是有这首歌？
1: 哎，啊，那是新疆
0: 啊。好，您原籍新疆，太好了。
1: 谁呀？啊，
0: 不是新疆。
1: 嗨，你唱那歌是新疆。
0: 那么您说这个？
1: 我说我原籍还是云南。
0: 哦，你又云南了。
1: 嗯，
0: 云南也好啊。云南也不错。云南那地方四季如春呢，真是开不败的花朵。云南是中国的花圃，您就在那儿住着吧。
1: 好，好，好啊。
0: 啊，
1: 搬了。
0: 搬，应该搬。好，人挪活，树挪死嘛，应该搬。搬哪儿去了？
1: 北京。
0: 好，这个地方太阔了，北京首都。那是咱们祖国的首都。
1: 嗯，
0: 科长，您想一想，哪一个人不在向往着北京啊？
1: 是，
0: 北京就跟火炬一般的辉煌灿烂。您就在这儿住着吧，太好了。
1: 搬了。
0: 又搬哪儿去了？
1: 回云南了。
0: 好，我就没说到这后头嘛，因为这个人老了，他都想故居，总想老家。都回去了。
1: 都回去。
0: 哎，
1: 都回去，我们两口子这工作谁搞啊？
0: 是，那么谁回去了？
1: 我父亲跟我母亲回去了。
0: 好啊，两位老人家回到故乡啊，一定心神愉快，安居乐业。
1: 是啊，都80岁了
0: 啊。80岁太好了，你看老人家精神百倍。
1: 嗯
0: 啊，一定能够健康回到故乡，很健康。好，好。
1: 嗯，还健康呢。
0: 啊，
1: 回去就全死了。
0: 死了好
1: 啊，
0: 死了好。你想，老人家80多岁了，80岁就是寿高了。
1: 啊，
0: 两位老人家结伴地下长眠，这就充分说明了有真挚的感情啊。 再说两位老人家死的时候，正赶科长您飞黄腾达的时节。

0: 会含笑九泉呢。
1: 太好了，
2: 我还飞黄腾达呢。啊，刚才局长就找我谈话来了。
0: 好啊，局长器重您，有什么事都跟您商量吧。
2: 商量什么呀？啊，总结我这几年的工作情况。
0: 好，您一定受到表扬，当选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积极分子。
2: 没错。好，今天就不让我办公了。
0: 好啊，因为照顾您嘛太劳累了，让您休息一个时期。
2: 休息
0: 啊？好，
2: 打这儿永久不让我来了。
0: 好啊，让您退休了。
2: 退休？嗯、啊，把我撤职了。啊，
0: 那你滚蛋吧。
2: 哎，你怎么骂我呀？
0: 我这好话都白费了。
2: 这家伙
3: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合说的相声《好啊好》。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制作人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从春熙路走到太古里，在成都最繁华的步行街两侧，每天都能见到新店开业摆出的一溜花篮和礼炮响过后落下的一地彩纸。这样的场景，作为小店治丧委员会会长的家家大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但每次心里还是会一阵欣喜，有一番落寞。在自己的第一家果蔬之店倒闭后，家家大用了3年时间收集了50家倒闭小店的招牌办展，也在一次次走街串巷中倾听了上100家普通小店的创业故事。在这当中，有一夜爆火的网红店，苦心经营的夫妻店，也有经历几代人的家族老店。在小店追悼会上，朴素的招牌字体拼凑出个体经济的跌宕沉浮，有优胜劣汰，也有挣扎求存。追悼会上的黑色不仅代表对小店消亡的哀悼，更带着几分丧事喜办的幽默。毕竟对家家大和参展的前店主们来说，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分享为小店办葬礼的故事。

2006年，加加大第一次创业失败。转让店铺时，看上去还很新的招牌被大锤狠狠砸下，接着被新店主丢进了环卫垃圾桶。他在一堆瓜皮烂纸间格外突兀，总给人一种洗洗还能用的感觉。犹豫再三，加加大又把招牌捡了回来。那时的加加大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会以这种形式纪念自己的果蔬之店。此时距离他在沪漂市的出租屋里第一次萌生开店的梦想仅仅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的加加大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毕业一入职就开启了每天加班熬夜的乙方剧本。从写字楼挤最后一班地铁回家，到出租屋里蜷缩一晚，第二天继续打卡上班，有时赶了几晚上的设计方案被甲方一句话就否决了。重复而无效的劳作让他感到麻木，也让他看不到未来。那段沪漂的日子里，加加大为数不多的开心记忆是约上几个朋友去公司边上的一家串串店撸串喝啤酒到凌晨。不管加班到多晚，那一家串串店的灯永远暖暖亮着。店主夫妻俩是重庆人，和加加大算半个老乡。他有时候会和他们聊天，听他们讲从家乡到上海一路打拼的往事，这让他想起以前在四川自贡老家的时候，楼下有一家长生面，生意也是这样红火。加加大对小面情深意切，收集招牌时甚至泪洒当场，后来还在展览中专门设置了面馆灵堂。相比自己在写字楼里拿着微薄的工资日复一日的熬，开一家自己的小店对加加大来说越来越有吸引力。这时正好有个朋友邀请他开店，两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同样厌倦了按部就班的写字楼生活，于是一拍即合，一起回到成都开了一家果蔬之店，开始彻彻底底地为自己打工。从店铺名称到店牌设计制作，加加大都亲自操办。一位亲戚愿意帮他解决一部分房租问题，于是他将选址从老旧小区换到了租金高昂的商圈，心中勾画的小店蓝图也愈发清晰。他将全部的资金和心血投入到店面上，然而开业第一个月，人流量却远远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之后一连几个月，他经常因为客人不多而一个人坐在店里发呆。最初的新鲜感过后，日复一日的榨果汁、贴标签、收款、付款，似乎重新把加加大打回过去那个麻木的自己。小店一亏再亏，当初为了生意兴旺而咬牙盘下的高租金店面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加加大亲手摘下了自己设计的招牌，他亲手创造的小店里还有很多自己的心血和设计，可是这些痕迹都随着招牌被砸下的一声巨响而消失殆尽了。他想起自己住过的每个小区门口似乎都有一家开垮的生鲜店，开业促销时人头涌动有多热闹，倒闭前稀疏的货架就有多凄凉。这种感同身受让他冒出了收集倒闭小店招牌并办一个展览的念头，给他们一个有仪式感的纪念。起初的收集并不顺利，加加大很快意识到，不同于店铺开业的锣鼓喧天奔走相告，一家小店的倒闭往往无声无息，忽然就在某一天关门大吉，甚至不会提前告知，就连同招牌一起消失在这一座城市。总不能每天在小店门口守着等着这家店倒闭吧，加加大苦笑。想了很多个办法都碰壁之后，加加大找到了自己以前订做广告灯箱的老板，一问才知道他们也会在安装新招牌时帮忙卸下旧招牌。于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跟着安装工走遍大街小巷，在一家家倒闭小店的遗迹前目送着那些宋体或楷体的招牌被卸下，最后被三轮车带出这条街巷，淡出人们视野。那段时间，加加大的家里堆满了装字的纸箱，
后来有的招牌出乎意料的大，他又专门租了个仓库，折腾了将近三年，加加大一度放下用以糊口的另一份设计师工作，最终才收集到了50家小店的招牌。没有什么比找一家倒闭店铺来办这场葬礼更合适的了。最后他在远离市区的萧条商区里找到一个没水没电、尘土飞扬的空铺，风光大办了一场小店追悼会。

加大收集到的这一些小店招牌里，出现最多的字是生活两个字。对于很多人来说，小店就是自己的大半辈子生计。邓杰鲁菜、永军副食店、杨记麻辣烫，这些小店往往是和一户家庭的命运轨迹紧紧绑定，而每一块招牌被摘下的背后，往往是一个普通人梦想的破碎，一个家庭命运的转折和改写。从沪漂到创业失败，同样坎坷的经历让加加大在面对每一家倒闭小店老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抱团取暖的心情。然而，并非每一位失败的创业者都能坦然地说出各中的辛酸。很多次加加大试图问问这家小店倒闭的原因，但店主只是在一旁抽着烟，缄口不言。和一众沉默的店主相比，前网红小龙虾餐馆的老板陈爽显得格外有表达欲。他在朋友圈里洋洋洒洒地写下了长篇的创业回忆录，由此加加大拼出了他跌宕起伏的开店史。加加大把陈爽的朋友圈汇编成了一本失败学读物爽文，对此陈爽非但不介意，还很是得意。在35岁那年，陈爽被一家事业单位裁了，妻子又在这时怀孕，家庭的重担和一手好厨艺让他选择

造化弄人，他的厨艺却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两次拯救了他。一次是他用厨艺拿下老丈人的肯定，才有了现在的家庭。另一次是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让他有了创业的资本。也有时候，他的朋友圈日记只是发泄心情的絮语，或是充满命运论的玄学创业经。加加大觉得，这些日记就如同狂人日记一般，看似在发狂，甚至有一点点可笑，却书写着一位中年创业者的悲凉、体悟和释然。相比网红店盛极一时后的落寞，一条街的按摩店、洗脚城纷纷倒闭，则更多的是悲凉。不止一家洗脚城老板告诉加加大，闭店是用工荒下的无奈之举。加加大遇到过一家勉强支撑的按摩店，夫妻俩原本打算闭店，但幸运的是招到了技工师傅，才得以继续开下去。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这一片倒闭小店公墓里，每一块纪念碑上都有一句小店专属的墓志铭。那家店看上去很小，你走进去看只有四五个床位，但是最忙的时候需要十个技师一起轮番干，从早到晚根本忙不过来。而如今这个行业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就是熟练技师逐渐老龄化，而年轻人不愿意进入这个行业。开这家店的夫妻辗转过很多地方，以前在南京干，后来因为用工成本高，又听说成都按摩洗浴文化更普及，于是来这里开店。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想要赚钱也没那么容易。虽然目前生意其实还可以，但是愿意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了。熟练技工只有那么几个，以后招不到人，也只好闭店转行。

听了各行各业的失败经，加加大逐渐对自己血本无归的创业经历释然了。和大企业大资本的翻云覆雨相比，小店是无比脆弱的，兴衰没落中也少有曲折的故事，更多的是映照出平淡却残酷的现实。生意就是生活，也就总有人还是要继续闯下去。在成都，一家洗脚城倒闭后，很快又会张罗起另一家红火的早餐铺，而它的主人也会带上行囊，在另一座城市的夜晚重新支起招牌，点亮灯箱，生生不息。诉说这些细碎的小店故事之外，加加大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收集这些倒闭小店的招牌，是希望大家可以从另一面更了解这座城市。在偌大的城市里，数以万计的小店如同毛孔般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就业市场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开一家小店为自己打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越来越具有诱惑力。但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是残酷的，上涨的房租，不断变化的社会潮流，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都会影响一家小店的命运。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2022年的餐饮倒闭潮中，有49万家餐饮门店注销，实体门店整体阵亡近240万家。另有数据显示，21年超过半数的茶饮转让店未能撑过一年。以惊人的速度新陈代谢，角逐出最适宜生存的产业形态，是城市发展的逻辑。2023年1月，北京三里屯酒吧一条街腾退改造的最后一夜，人们慕名而来，合影留念。酒吧老板们与自家酒吧的招牌纷纷做了庄重的告别。一家废旧老街的酒吧关门，对于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来说，或许并没什么轻重，但是老顾客们会记得，在这一条街的危房被推倒重建后，曾经的酒吧故事还会流传下去。正因为这个，在加加大对展览的最初设想中，不打算让氛围变得太过沉重。他将废弃招牌的顺序重新排列，变成一半戏谑一半玩味的句子，干生活好难，面香碗在。垃圾桶边看似随意堆放的招牌，拼出一个个句子，像是大声反驳着宣告其终结的世界。有观众问起加加大当时开店用的设备，他才发现果汁机的厂商现在也已经倒闭了。就连这一次关于失败的创作本身，也带着黑色幽默的意味走向了失败。毕竟是倒闭主题，赔钱才算合情合理。尽管努力压缩了成本，但为了办展，加加大还是花完了他的积蓄，甚至花呗额度。而直到撤展，这些年的折腾都没能带给他多少经济上的收益。但也不是没有好的方面，至少这一次他亏得比上次开店的时候少多了。算起来，这是他第二次创业失败了。闭展后，大部分招牌还是被送往了废品站。加加大看着充当展厅的商铺再度变得空空荡荡，心里还是有点落寞。红红绿绿的绚丽灯牌背后，是城市里无数个普通人的创业梦想，而招牌被一锤锤敲下，是梦想坠落，留下一地鸡毛。但那又怎样呢？我和很多店主聊天，其实大家也没有唉声叹气。2023年的新年，加加大重回那些曾经一蹶不振的商业街，发现很多空置了三年的店铺，好像一夜之间就有了新的主人。关店只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而不是世界末日。而就在布展期间，一家原本要参展的倒闭面馆二次上岗，由此回魂转生，喜气洋洋地中途退出。搬运着沉重的灯箱招牌，加加大还在继续用这些小店的遗物进行着音乐海报的创作。听闻了远不止50家店铺的血泪时，加加大彻底明白了创业很难的现实，但体验过为自己干活的自由后，就再也无法回到写字楼过按部就班的生活了。如今他正准备开启自己的又一次创业尝试，
总的来说，有一家自己的店，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

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3年线下经济复苏，伴随着人山人海式旅游和各类演出票难抢的，是年轻人扎堆各种低门槛、小成本地摊创业，三小时赚上千块的烤淀粉肠，进价5块在公园卖30的蝴蝶翅膀，一个鸡蛋能做8个蛋挞的私房烘焙，成功者手把手出教程，分享经验。比起卷生卷死的最难就业季，小生意仿佛才是脱下孔乙己长衫的最佳方式。但这一切对至今还没还上欠款的晴天来说，完全是可笑的幸存者偏差。3年前，他向家里借了10万，实现了做私房烘焙的少女心美梦，想过最坏的打算就是浪费1年时间不赚钱，完全没想到会亏钱，还是亏这么大一笔。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的私房蛋糕店开业了。开工先发朋友圈，我用旧手机注册了一个店铺微信，发了几张曲奇、千层蛋糕、小甜点，倒也不指望有什么新客户，主要是提醒那些曾经留言说开店一定买爆的朋友，我真的开业了。和预想的差不多，点赞留言恭喜的，私聊问怎么回事的，此起彼伏加工作账号的，一时间热闹非凡，给我一种成功就在眼前的错觉。对，是错觉。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做生意，更准确地说，我就没想过自己要干什么。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在老家的一家教培机构当教务老师，岗位听上去很端庄，实际就是高级打杂，从报名招生到排课都要管，有时候还要在老师和家长之间受夹板气。试用期工资一个月2500，没有五险一金，但没想到就是这么点钱也没按时发，一直到上到第三个月，公司才补发了工资。到账的那一刻，我果断选择了跑路。再次打开手机里的招聘软件，一切都是和三个月前区别不大。小程招聘会主动打电话的 HR 永远是问我愿不愿意做销售。毕业即失业，诅咒终于落在了我的头上。打电话给留在外地发展的发小诉苦，他半开玩笑地吐槽，这年头除非你发挥甜点师特长，自己开个店，否则在哪儿打工都一样。说者无意，但却一语点醒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法英双语，作为资深的甜品爱好者，自然也学会了几道法式甜点，我早就发现其中的巨大利润。网上都说一个鸡蛋能做八个蛋挞，而据我自己的经验，外面十几元一颗的马卡龙，自己做原料成本不到5块， DIY 的蛋糕成本也就外面卖的1/3，再花几块钱买个漂亮的包装盒，大家都说我的手艺和店里不相上下。此时我对找工作已经心生

恐惧。同专业的朋友能进新东方当老师，而我投出去的简历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毕业前后折腾了几个月没找到工作，只好回了老家。与其在市场上被人挑三拣四，我自己当老板做甜品好像也不是不可以。要创业就要有投资，软磨硬泡下，我妈投了10万，对我说创业可以，要是赔光还得找个班上。10万听起来不少，我当场立马一口答应，甚至夸下海口说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18,000，这是我拉来投资后的第一笔大额支出，也是我交出去的学费。独立经营烘焙店，不讲究一定要科班出身，但也要拼手艺、拼创意，在顾客间树立口碑。我刷了几天经验帖，发现大家一致认可，生日蛋糕是毛利最高的单品，且家家户户都有需求。一盒55元的进口铁塔奶油，能做出3个6寸薄奶油层蛋糕，一个售价就100多。要是用20-30元的国产货，成本还能更低。但蛋糕圈也有鄙视链，普通慕斯水果蛋糕，门口面包店搞活动的时候，60块都能买到。我要是想出头，就得学手工技术更高、更有个性化设计的裱花蛋糕。精心挑选了几天，我看中了北京一位甜品师的韩式裱花私教课。根据甜品师微博页面的介绍，韩式裱花具备翻糖可塑性的同时，采用黄油霜为原料，口感更佳。再加上甜点师强调，这是国内还没普及的新技术，有可能踩中下一个风口，也让我有越早学越好的急迫感。我没多犹豫，坐上飞机直飞北京，在四环的别墅区里站着学了整整3天。创业的第一大笔投资就是这时候花出去的。带着手艺回到老家，我感觉自己的美梦逐渐成型了。然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起初我想打造一个本地第一家法式甜点主题店，但咨询了价格，光设计装修费就得大几十万。退而求其次，将目光放向学校门口或者商业街的小铺面，也一样不便宜，都要半年起租，按季度付钱，加上押金，一次就要3-4万。想了想账户的8万余额，我决定不如先从私房做起，自己送货，如果生意很好，再立刻租店。做私房没有房租和装修的压力，但也少了门面支撑和宣传，除了靠出品质量在食客间口口相传，包装上也得让人眼前一亮。选包装盒的过程很快乐，我本来就喜欢仪式感，对应不同的甜品搭配礼盒、丝带、小卡片，因此就算最便宜的蛋糕盒只要1.5元一个，我也选择单价3元以上的彩印款。还有工具更是把之前自己没舍得买的设备一举拿下，500块的打蛋器，200多的磅秤，400多的温度计，基本上种草过的牌子和款式都买了一遍。等到月底一出账单，发现材料上零零总总居然也花了快50,000块。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安慰自己，工具是一次性投资，包材虽然花钱多，但能用很久。

事俱备，我郑重选好营业微信的头像和名字，就算正式开张了。和预想的差不多，比起买蛋糕，大家对我摆脱打工人自己做老板的剧本表现出更大兴趣。众多消息里，具体询价的却不多，通常用你都卖什么开始对话。在我回答了具体品类之后，话题就莫名变成了，你这么厉害都会做啊，下次有需要一定找你。第一天别说是成交，连个具体问价格的都没有。我安慰自己，蛋糕甜品这种不算刚需，只要保持更新，总会有人买的。有单接单，没单就做样品拍照，如此过了大概一个月，那些曾经承诺说我开店你一定会买的朋友并没有真的买。更惨的是，我最寄予厚望的韩式裱花蛋糕更是一个都没卖出去就过气了。唯一的好消息是，有不少妈妈的同事朋友看到了她转发的朋友圈，纷纷过来下单。虽然不是生日蛋糕这种大订单，但我每天烤两款小甜点基本都能卖完。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聆听晴天的创业故事。

有了固定熟客的支持和介绍，渐渐的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新客户，单量上升了，同时我的沟通成本也更大了。有一次，一个熟人介绍的新客户来订蛋糕，我先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为什么动物奶油比植物奶油更贵，再花了半小时解释为什么我的蛋糕要提前一天预订，没法像街边用冷冻胚做蛋糕的店一样下单立做。说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下单了，我为此起了个大早。一个蛋糕胚现烤就要45至60分钟，为了让气氛完全冷却脱模，还要在空调房冷却至少2个小时，再加上切片装饰比较复杂，稳妥起见我烤了2个胚备用。最后我选了一个最喜欢的盒子做包装，还贴心准备了小卡片送货上门。几天后，我才从介绍他来的熟客那里听说，客人一家抱怨奶油太稀不怎么样。我想要解释这是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口感的差异，但熟客一直拜托我别去，免得他夹在中间尴尬。那两个多出来的备用蛋糕胚被我当早餐吃了4天，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当老板原来只是看上去自由，一点不比我过去做教务老师舒服。几个月下来，在烘焙价格2/3高毛利支撑下，我的蛋糕生意也就只够养活我而已，收回投资遥遥无期。有客户支招说，我的曲奇小蛋糕完全可以放在独立咖啡馆寄卖，让我可以试着谈谈。和北京相比，老家的咖啡馆数目简直是少得可怜，网上推荐的基本都是开业不久的新店。偶然刷到有家咖啡馆在做活动，不要门票，我就本着先看看的态度去了。举办活动的咖啡馆位于市郊，场地很大，装饰也很精致，每张桌子都配了鲜花。当天参加活动的大多是咖啡爱好者和新手咖啡师。我试着和店主说甜点寄卖的想法，没想到店主立刻同意了。店主说咖啡店一直想搭配着卖甜品，看了我账号的图片，建议我干脆直接入伙，不用投钱，在店里做甜品兼着管管日常销售就行。本来做了几个月没太大起色，我就有点着急，听到可以不用投钱就技术入股，立刻就心动了。回家后，咖啡店老板又给我发了不少关于运营情况的资料，我才知道咖啡和甜品一样都是毛利惊人，一杯售价20的咖啡成本也不过几块钱，加上我只需要出人技术入股，应该值得搏一搏。为了方便工作，我发了暂停接单的通知，带着一后备箱的工具搬进了市郊的出租屋。上岗第一天是个星期一，店里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平时老板不来，日常运营就由我和另外一位咖啡师负责，客人也不多，只有2-3个，看起来和咖啡师很熟。一位客人看到我新出炉的曲奇，买了一袋带走，开门就有生意，让我顿时有了信心。只是信心没有持续太久，一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闲，太闲了，大家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原来店里的咖啡师也和我一样，大学毕业工作不顺，才半路出家学了咖啡。我和咖啡师都担着合伙人的名头，为了盘活店铺也想过一些活动，每个周末搞主题沙龙，人气有点起色，但总的来说也没怎么赚。到了年底，老板说请我们吃饭，先是感谢了一番我们费心，然后就说年后想把店铺转出去，问我们要不要接。我折腾了一年多，家里给的10万所剩无几，自然没法接受。咖啡师因为年纪的关系，家里压力更大，也不想再继续坚持，所以三人友好分手。几天后收拾东西退租回市区的路上，我刚好看到朋友转发小学招代课老师的通知，本科毕业就行，不要教师资格证。复制好联系方式，直接把工具放回地下室，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失落或不甘。
现在我已经做了3年代课老师，教小学语文。老师的工作不算清闲，加上还要代课后辅导，我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再做甜品。去重金买的工具全堆在地下室吃灰，周围的同事领导没人知道我会做甜品，我也不想再提曾经创业的事，只希望好好代课，慢慢攒钱还给我妈。折腾创业的一年里，我有过很多次失望，但回想起来更像是新人懵懂入局之后交的学费。就像当下流行的小生意，门槛低意味着单价便宜，一操作代表着可复制性强。直到现在，我还能刷到类似一颗鸡蛋

做八个蛋挞这样劝人入行的教程。而我只想说，私房烘焙行业的高毛利是真的，大多数新人入局赚不到钱也是真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有关年轻人创业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1: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4: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5: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他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的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却是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 Now Chinese Best 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健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

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存微信。
1: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其实在日常交流当中呢，有意没意的可能我们都会出口成章哈，会说到一些成语。那么也想问到你，平时交流的时候你还会用成语吗？也来说说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成语。
2: 其实说到成语，我也想到其实平时我们俩的自我介绍也是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的呢。
1: 文武
2: 双全。
1: 是的，就是文飞和武豪啦。
2: 其实很多时候呢，成语它仅仅用四个字就能概括很多的意思，我觉得这也是成语的魅力之一，它也能概括了很多可能是历史的典故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意思，甚至一个成语就在不同的地方呢也会有不同的用处。
1: 是的，言简意赅嘛。那说到成语呢，可能有一些哈，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比如说我举个例子，长大成人，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成语哈。喝西北风其实也是一个成语。那今天在我们的爱上国风呢，就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那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到是成语的成语。
2: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好像平时说起来是大白话的这些四字词，竟然它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典故或者是故事呢？
1: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会不经意的用到很多的成语，特别是我最近在跟孩子去交流沟通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会很刻意的去说一些成语，就希望呢从我的日常的这个语言表达当中啊给他们给予一些，因为小朋友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在记嘛。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我说的一些成语呢，过几天突然之间从我女儿嘴巴里听到，我当时就觉得很兴奋很好。
2: 特别惊喜，这我觉得也是我们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其实口耳相传真的是特别的重要，无论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历史，其实都是靠我们的口耳相传能够传播很多的。
1: 是，看到很多朋友都来聊和成语有关的话题了，我们也会留到半点之后呢详细的跟大家来唠一唠。当然在半点之后呢也会说到那些可能我们乍一听并非成语的那些成语。
2: 看到呢黑与白在思考也说到了，有时候和人家说话呢就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夸大其词、耳目一新、大张旗鼓、火冒三丈。看来呢黑与白在思考平时也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用的词也都是特别的有特色呢。
1: 说到这些成语哈，都如雷贯耳。那说到这些成语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是不经意之间会脱口而出的。你看，像脱口而出这些，就是比较自然的成语哈。
2: 是的。
1: 但是像这个耳目一新、大张旗鼓，还有这个夸大其词这些成语呢，可能在日常口语表达当中不太能够说到，在书面语当中的呈现可能会稍微多一些。
2: 是的。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生活当中接触成语的机会都是特别的多，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上半段介绍的展览的时候，其实就说到了很多成语呢。
1: 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用到哈，也希望大家呢可以来多多使用，当然也不要刻意而为之哈。那说到成语呢，其实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的时候啊，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也会用到成语，比如说去到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方，我们就会赞不绝口啊，也会发一些美丽的图片呐、包括跟家人去分享啊你所看到的美景。现在还有那种游戏牌，就是你用那个牌去做成语接龙，其实跟孩子玩玩这样的亲子游戏也挺好的。
2: 其实不仅是小朋友喜欢玩，我现在呢也常常跟朋友在一起去选择成语接龙，我觉得会比一些简单的像是捶打剪子布啊等等这些游戏要更加有趣味性，并且呢好像更风雅一点。因为我觉得再难一点的像是飞花令啊、接古诗啊，真的稍微有点难了，而成语就刚刚好。
1: 是啊，既然说到成语接龙的游戏，我们不妨就玩一下。我们俩来玩一下哈。我先来。
2: 来。
1: 那个怎么就像胡阿姨说到一想到就是短片了呢？
2: 可以从我们的听众当中说到的成语当中选一个。
1: 这样，不我来一心一意。
2: 一心一意，意回到了意了哈。一帆风顺。
1: 顺。不会这第一下就把我考住了吧。顺都可以是吧。顺。顺顺当当算不算成语啊？
2: 可以算你过啊。
1: 好，
2: 当之无愧。
1: 匮乏。真的是挖了一个坑让自己埋了。就把自己给埋在里头。
2: 怎么样？
1: 叫亏。 你能想到什么愧开头的？
2: 我想到了愧不敢当，然后又回来了，当之无愧，愧不敢当，
1: 当之无愧，愧不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天哪，真的是好好回去要好好的翻翻成语字典哈。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你看成语虽然我们都知道很多很多，但是真正你在接龙的时候或者你在要用到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自己还有很多很多的欠缺。
2: 嗯，其实接龙的时候大家常常会想不到，但是其实在一定的情境下我们就会脱口而出那些常用的成语。当然了，这我觉得这也是依赖于我们小时候曾经背了这么多的成语，背了这么多的典故。
1: 那么在一首歌之后，我们也会为你讲到有25个听着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啦，稍后见。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0: 可能是我们刚才成语接龙的游戏呢，一下子把大家去想象成语的这个空间又拉得更广阔了哈。其实这些成语呢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以前在学校呢也在很多课文当中学习过，但是有一些成语哈却是你听着压根就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
1: 尤其是在成语接龙的时候，如果有人说出来你一定会觉得他耍赖，可是有些成语真的不是耍赖哦。
0: 比如说我之前就讲到的这个长大成人，你可能会说到这哪是成语啊，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表述吗？但其实它就是成语了，就是指小孩长大成人了，字面意思哈。在《红楼梦》当中呢，宝玉挨了打，贾母呢就劝解王夫人说：“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做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
1: 其中说到的这个成语就是“长大成人”。
0: 下次我就知道了，然后我要把这个给截图截下来，到时候我朋友如果提出质疑。这哪是成语啊，你耍赖，我就让他翻一翻成语字典查一查。
1: 那接下来要说到的呢，也是一个我们生活中常常说到的四个字，叫做
0: 喝西北风。你赶紧去给我喝西北风吧，但其实还是挺有文化的一个埋怨人的方式啊。
1: 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好像常常用这种方式来去批评别人哈，或者是对他表示这种不满。但是呢，其实呢，喝西北风一开始形容的是饥寒交迫的样子，一般呢是用于生活窘迫。像《儒林外史》当中呢就有一段叫嚣，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0: 啊，就是在这样的句子当中有所呈现哈。接下来这个成语呢更是让我们听完之后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个意思哈。
1: 突然觉得好像数学和语文是不是杂交了呢，
0: 傻傻分不清了，就是加减乘除，这也是成语啊。加减乘除呢，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哈荣枯消长，同样是在《红楼梦》当中有写乔姐的一个曲子里面就有这样的呈现哈，叫劝人生济困扶穷，羞似俺那爱赢钱忘骨肉的狗舅奸凶，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啊。就是形容说我们的人生呢荣枯消长了，好像就感觉有一些郁郁寡欢，有一些一蹶不振呢。
1: 也是听了文飞讲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加减乘除说的不仅仅是数学，竟然也可以从中读出人生的荣枯消长，实在是太厉害了。
0: 是的，那加减乘除也可以，或者是乘除加减都行，都是成语哈。那接下来说到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了，叫张三李四，但是往往我们更熟悉的是张冠李戴哈，都是张字开头的成语，这张三李四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相信大家平时呢也会说一些你不知道是谁的人，就说他是张三李四，所以呢张三李四也用来泛指某人或者是某些人。像宋代的王安石在《拟寒山拾得》当中，诗里面就有写到张三口窄，李四帽檐长，说的就是某某人他的这个裤子他的口是比较窄的，而李四呢他的帽檐比较长，也是用来形容很多人。
0: 是的，就像现在我们所说到的李某某哈，这个武某某文某某等等哈，那用成语来形容就是张三李四了。接下来要说到的就是兄肥弟瘦啊，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兄弟非常的有爱，临危争相赴难哈，大家互相协助哈。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在汉末乱世的时候呢，当时大家是非常的饥饿，生活也是非常的贫穷，就听说啊弟弟被盗贼捉住之后啊，然后这位主人公赵孝就绑起了自己前去相救弟弟，他就对盗贼说，我弟弟太瘦了，不如我让你们多吃一点。盗贼为之大惊啊，便把两人都放了，也是感慨着兄弟二人的情谊哈。那么兄肥弟瘦的成语就是这么得来的。
1: 如果不是文飞说，我会以为兄肥弟瘦是这个哥哥欺负弟弟所以弟弟长得很瘦呢。原来是说啊，兄弟有爱，在危急的时候呢大家争相赴难呢，太感人了。
0: 如果哪天五豪被绑了去啊，我就会说我比五豪把我抓去吧。
1: 是的，
0: 感动吗？感动吗？
1: 还会有这么多有意思的用法。
0: 是，那接下来说到的同样是 比拟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还会形容夫妻恩爱和谐哈，叫做长枕大被。也是让人去很形象的感受到了，怎么讲呢，就是上诉有爱吧，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嘛。
1: 如果不说的话，我也会以为是说你这个人睡得太好了吧，长枕大被，高枕无忧。其实呢，是来自于《资治通鉴》当中写到的，上诉有爱，进士帝王莫能及，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
0: 如果我们不深入的了解的话，还以为说是怕冷吧，要盖大被子啊。但是原来根本不觉得它是个成语啊，长枕大被是个啥啊？接下来说到的也跟床有关，这个成语叫床上安床。其实这个成语的意思很好理解，你说已经有了个床了，你还在床上安床，
1: 就是上下铺。
0: 对啊，你就重复繁琐，做事多此一举嘛。这个成语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了。
1: 我觉得这个成语在现在可能真的是大家会不容易理解，像刚刚我说到床上安床，我想一定是哪个学校要装上下铺了，而对于古人来说呢，就没有上下铺这个东西，所以呢就是做事繁琐多此一举了。
0: 接下来说到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叫做等米下锅，就是形容生活非常的窘迫，需要钱粮哈，也比喻呢急着等某些东西。再来一个又弱一个，这个成语真的是绝了，你是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个成语叫又弱一个，啥意思呢？其实也是它的字面意思，就是丧失减少了。
1: 又弱一个说的呢不是谁变弱了，这个弱呢它的意思叫做丧失和减少，所以呢在旧时这也是哀悼别人去世的时候说的一句话，叫又弱一个。像季羡林先生呢在哭冯至先生当中就哀悼，我顿感毕生知己又弱一个，所以呢这里的又弱一个指的就是有人去世了。
0: 接下来说到这个呢也是和新旧有关的，叫旧语今语，又叫做旧语新语了。其实指的意思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新老朋友。那么杜甫呢在秋树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常识车马之客，旧语来，今语不来。这个旧语今语就是出自这里了。
1: 为什么会把朋友用语来形容呢？其实啊，是说旧时的宾客每逢下雨天他们来，现在宾客呢一遇下雨就不来了，所以呢也是指他的新老朋友的一些变化。
0: 友谊呀，就是因为一场雨嘛，能够看出这友谊的真假哈。接下来呢，这个成语是比喻两个人相去悬殊，那就是一龙一猪。哎，这也挺好理解的，龙和猪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比拟哈。
1: 我们都说望子成龙，望子成龙，那形容大家很厉害，就说对方是一条龙。那有的时候呢，会觉得哎呀，你怎么那么笨啊，像猪一样。所以呢，这个一龙一猪的意思呢很好理解，而没想到呢，韩愈竟然就曾经在诗中当时写到了一龙一猪，就是用来形容两个小朋友，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哈。
0: 相去悬殊了哈，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其实不像成语的那些成语还有很多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也不能说得特别的全面，像无大不大啦，知乎者也啊，读书种子，还有博士买驴，笑比和亲，十字路口，万里长城，这些都是成语哈。
1: 大家呢是不是听到了很多，也长了很多的知识？

0: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今天在节目开始为大家送上这首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有没有给大家带来一丝丝的清凉呢？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跟大家来聊到，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在冬天的时候呢，我就没有那么的怕冷，冬天可以去多运动，或者是多穿一些，甚至是喝一点热的，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寒冷。而夏天就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不得不出去，在外面烈日的炙烤下，或者是像这样的天气当中又湿又热，实在是太难受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更怕冷还是怕热呢？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我们回望一下我们的古代，哎，也是这样的吗？古代有没有遇到过非常极端的高温呢？我们也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带着大家来一起领略。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其实呢，说到天气，我们中国古代呢，历朝历代它的气候呢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自然规律也是一直在变化当中的。所以我们的气象学家呢，竺可桢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公元1900年以前呢，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而相对来说呢，热灾一般发生在温暖期当中，像是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个温暖期天气里，极端高温天气比较多。由于前两个温暖期呢，主要在公元前，史料不多，所以今天暂且不表。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古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他们是怎么度过的，我们历朝历代的天气情况又是如何，它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生活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一个小小的天气究竟能影响到多少的事情。平时呢，我们说到四季都想到的是一些特别唯美的诗句，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像现在这样炎热的天气用诗来吐槽还是挺多的。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因为我们今天也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历朝历代呢也分别有温暖期和寒冷期，所以呢在最热的时候呢，我们的古人也是非常的难熬的，而且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选择，有空调可以吹。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对于炎热是怎么来描写的呢。比如说啊，唐玄宗时代，当时呢杜甫在高温的时节就连发了三条朋友圈刷屏，其实呢就是写了三首诗，题目呢都是直抒胸臆，一个字热。面前的长江并没有给当时的杜甫带来一点点的清凉，他就写到了峡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而且呢杜甫只觉得炎鹤衣流干，低垂气不苏，脑海中还渴望着想见阴宫雪。而当时呢身在长安的王维自身的抗热能力也不高，在写给南方朋友的赠吴官当中就描述到了长安客舍热如煮，空摇白团齐地苦。他拼命地摇动团扇想要驱走热气，但是呢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自古以来呢，描写严寒酷暑的诗句其实都有很多，而史料对于酷暑的描述也是词出不穷。像唐代描写酷暑是说热甚，而五代后梁呢用的是抗阳这样的描述，直白点说呢就是毒太阳。宋代呢有龙暑大傲等等这样的记录，浓缩成一句话呢其实都是说太热了。而古代最热的一天，大家知道发生在哪个朝代吗？我们一会儿就来带着大家一起看一看古代最热的一天又是什么样的。

0: 飞盘，太热不想吃饭，正好米酒来了，时间作伴。
1: 烈酒喝到索然，明月成了一碗，歪着头想想什么解馋，荔枝吃个咸咸，再炸几根香。

0: 貌真的可爱，天光漫不自然，哎呀一觉睡醒把生活到眼前，趴在你的甜鼻子啃得牙酸，花哨槟榔再多吃三大碗，
1: 零售不够胶囊换进浪到一圈，

中国历史上最热的夏天呢，出现于乾隆八年，也就是公元1743年。根据中国3000年气象记录总集当中记载呢，当年北京六月丙辰，京师微暑。当时呢，有一位法国传教士就说到了，炎热的程度难以忍受，许多穷人和胖子死去的现象引起了普遍的恐慌。而根据统计称呢，死于炎热的人在那一年超过了数万人。那一年的气温到底有多高呢？这一年的7月20号到25号，根据我们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的专家换算呢，当时华北地区下午的气温均是高于40摄氏度的，其中7月25号最热，气温高达了44。

37.4摄氏度，这样的极端高温记录呢，至今还没有被超越过。当时就连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也在给朋友的书信里面叫苦，说北京的老人称啊，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也是更为恐怖的热灾现象，不仅是人感觉热，整个气候都是非常的极端的。从7月14号到25号的11天里，在当时的北京城里就热死了11000多人。虽然说啊，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的药品，但是呢，依然还是改善不了这样的情况。连当时的北京城里都犯了这么严重的热灾，而这样的情况呢，一定不仅局限于在北京城里，这样酷暑的程度也是触目惊心的。同时期的山西呢，道路行人皆有避者，也就是说，人在街道上走着，就可能会有人突然热死了。天津地区呢，土石皆焦，人皆热死，所以呢，也是说到了非常的热，很多地方都有对当时气候的记载，也可以说啊，从清朝到我们建国以后，都没有遇到过如此极端的天气，也堪称是中国古代史上少见的极端天气了。虽然说啊，空调风扇这个东西我们古代没有，但是清代呢也有自己相应的纳凉手法，而且呢相对也还是比较发达的。就比如说在这样的天气里呢，京城里的冰块是常年储备充足的，各式的风扇跟我们的现在电风扇当然是不同了，但是呢技术也是很成熟的。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是对于老百姓就不一样了。而对于乾隆皇帝，他的心情也就不一样了。他的心情呢，就好像和天气一样燥热，因为呢，这也是关乎到黎民百姓生计的一个大问题。

伴随着当时炎热天气的同时呢，旱灾也爆发了。在当时，乾隆皇帝就赶紧调拨了40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而各地的受灾州县呢，也都赶紧举行了勘灾。所有的受灾县的人口呢，都按照吉贫和次贫造册登记。但凡是有官员玩忽职守的，就一定会遭受到重罚。然后呢，再进行普镇，也就是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等的地方呢，会设粥场，用来安置各地的流民，防止爆发瘟疫。而第二年的11月呢，还对各地的粥场、饭场进行疏散和隔离。所以也就不奇怪啊，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代的历史记录里呢，没有太多的存在感。因为当时清王朝正确的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呢，对这场酷热来说，对于清王朝没有做到伤筋动骨，但是客观来说，对于每一个普通百姓来说，这也是非常痛苦的一年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也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哒哒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拖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仍，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七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 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20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

0: 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 县三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

0: 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已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实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

0: 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二十六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二十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六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二十六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1: 意大利足球协会二十六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华和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
1: 张云甫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
0: 今年1至7月，宁夏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 青龙峡灌区现代化改造造福百姓，润泽塞上，绘就人水和谐，美丽画卷。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一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请听报道。
2: 李一飞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周天一行来宁调研指导工作表示欢迎，感谢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全方位支持。他说，近年来全区各级消防救援队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关于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消防救援工作现代化目标，积极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高效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有力维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们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安全稳定环境不可或缺。希望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一如既往关心宁夏，在消防干部队伍和专业力量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全面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和综合应急救援水平，助力宁夏应急管理、消防救援事业再上新台阶。周天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表示，国家消防救援局将忠诚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坚定扛牢保民平安、为民造福的职责使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全力以赴支持宁夏应急消防治理体系建设，稳步推进消防救援队伍改革发展，夯实消防安全基础，提高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自治区领导买燕州楚伟参加。
1: 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云甫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请听报道。
3: 会议听取全区国防动员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切实增强做好国防动员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落实落细各项任务，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贡献宁夏力量。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府领导关于分管领域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汇报，强调要全面落实巡视工作要求，坚定扛牢整改政治责任，以上率下领办督办重点难点问题，动真碰硬提高整改质效，标本兼治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解决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方面突出问题，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实施办法，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科学严谨、实事求是做好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全面提升综合防范能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有效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会议听取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暨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指出要充分用好 OIV 大会首次落地中国、首次在宁举办的契机，积极宣传推介，精准招展招商，深化交流合作，全面提升国际化专业化水平，努力把盛会办出特色、办出成效，助力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殊。会议还审议了自治区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宁东能源化工机

0: 地等15/5专项规划，研究了职业教育优化布局、闲置资产盘活利用、自治区政府参事聘任等事项。
1: 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请听报道。
0: 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成为经济稳增长的硬核支撑。在永宁县工业园区，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0,000吨豆制品建设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依托当地并联审批、全程代办的优质营商服务，项目实现快速落地，加速推进。宁夏和品生态农业年产40,000吨豆制品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孙振阳：
2: 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完成总计划的60%，我们计划的是12月份整体全部达到竣工验收的条件。
0: 高效服务带动投资热度攀升，1至7月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从细分领域看，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4倍，民间投资增长25.7%，市场信心持续回暖。宁夏产业结构正在加快向新向优转变。另外，消费市场出现积极变化，1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比上半年加快0.3个百分点，七月单月零售额同比增长2.9%。数字的增长离不开赛事引流与促消费政策撬动的双重驱动。全国徒步大会、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等赛事和汽车下乡政策红利等，进一步激发了消费热情。盐池县餐饮商户高蓉蓉
3: 积极地参加了政府推出的惠民消费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购买。
0: 贺兰县购车群众王女士：
4: 这次新能源下乡的活动非常好，对于我们这些农村户口的客户来说，优惠力度特别大。那我这边就非常的有意向买。
0: 前七个月，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的趋势愈发明显，亲子研学、清凉避暑等暑期消费需求带动旅游人数、花费同比分别增长7.6%、11.7%，外贸、工业等领域成绩同样亮眼。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企业利润同比增长69.5%，意味着企业盈利能力增强，为后续扩大生产和研发投入积蓄动能。全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4.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保持高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持续提升。本台消息，按照自治区党委相关工作部署要求，8月25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在吴忠市红四堡区召开常态化帮扶工作推进会，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和山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自治区人大相关委员会关于红四堡灌区现代化改造、就业创业能力、特色优势产业等10个重点项目推进落实情况，指出要始终把老百姓增收致富放在第一位，统筹用好政策性、公益性、过渡性岗位，促进收入增长。要用好抓项目、建机制、优环境3项举措，实现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城乡建设、良性互动融合互促。会议强调，做好红四堡常态化帮扶工作，既要立足人大职能职责，又要加强与各厅局的协同协作，把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5: 在宁夏作为九衢之首的青铜峡，因渠而兴，因水而名，2000多年的引环灌溉交出了塞上江南的丰饶。作为全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区之一，宁夏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全面推进深度节水控水行动，不断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今天我们走进青铜峡，感受一脉活水润塞上的变化，请听报道。
0: 这里的7棵葡萄树是1903年种下的，守护葡萄树的种植户樊建明已是第4代。120余年，风调雨顺也好，旱涝交替也罢，老树因为黄河水的滋养，从未绝收。记者马静，
6: 这几棵老藤是不是也带给您和家里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
0: 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大青葡萄种植户樊建明：
7: 那肯定的，我们经历了4代人种植，

0: 保证我们衣食无忧，对，过上富裕的生活。
1: 在村里，像樊建明这样因水而兴的农户还有很多。上滩村党支部副书记杨勇最能体会引黄灌溉的民生分量。青铜峡市大坝镇上滩村副书记杨勇，
2: 好处就体现在农产品这个品质了啊，产量了，都是最好的。离开黄河水啊，我们这就像一片沙漠干滩。
1: 天下黄河富宁夏，2000多年来，塞上江南不仅得益于自然的馈赠，更有先民智慧。青铜峡黄河大峡谷讲解员王艳艳，
3: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呢，宁夏水利呢就开始发展了。秦始皇于呢公元前213年呢派门田来到宁夏，在黄河的东岸挖了一个渠口，这便形成了我们宁夏平原上最早的一条干渠——秦渠。
1: 2017年10月，宁夏引黄古灌区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黄河流域主干道上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2021年起，宁夏探索实施用水权改革，坚持四水四定原则，出台用水权管控指标方案，强化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自治区渠首管理处大坝水利管理所副所长王树华，
4: 尤其我们全区落实四水四定以来，种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程节水这几年也比较明显，包括全区吧，我们这个支渠、斗渠、农渠的这些气候率基本上达到了95%以上。
1: 自1998年系统改造以来，青铜峡灌区引黄水量从66.4亿立方米降至32.06亿立方米。2024年12月，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纳入全国水利领域两重标志性工程，完工后高效节水灌溉率将达到44%，年节水5379万立方米，粮食产量预计从192万吨增至224万吨。
5: 请听朔方时评持续绘就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天下黄河富宁夏，七棵葡萄老藤，四代人能够接力守望，不只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水和谐共生的宁夏实践。从节水优先、生态优先的善水，到人水和谐的共生，宁夏牢固树立建设美丽宁夏的行动自觉，深入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水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发挥好每一滴黄河水的作用。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药、生态之基。如今在宁夏，一个个水系连通成网，形成畅通的水动脉，一条条河流孕育万千生机。在青铜峡市，四代人的老藤还在挂果，26万亩湿地鸟飞鱼跃，人与河各安其位，彼此成就。滔滔黄河水的馈赠与慷慨，也正是因为我们在每一次在与水的对话中，都选择了更智慧、更节制、更尊重的方式去相处，让全民共享水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持续绘就出人水和谐的美丽画卷。
6: 今年以来，宁夏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精准赋能特色渔业全链条升级，通过政策资金项目多维发力，推动水产养殖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请听报道。
1: 这两天，贺兰县万亩生态蟹塘迎来捕捞丰收季，在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基地，抢先上市的螃蟹个头大、活力足，借助盐碱地改良技术与黄河优质水源的滋养，这里产出的螃蟹比南方产区提前20至30天上市。宁夏化纤季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华海迪，
7: 我们从300斤的一个亩产，今年可以达到400斤的一个高产。第一批订单发往到苏州，大量批发外销的价格是50到80块钱左右。
1: 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安排渔业产业发展资金1.71亿元，支持渔业苗种繁育、规模养殖、加工销售、品牌培育全产业链发展。同时争取中央财政奖补资金3.8亿元，用于支持贺兰县、平罗县创建国家级渔业绿色循环发展示范县，以及宁夏盐碱渔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建设。
5: 记者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包银高铁银川至巴彦浩克铁路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8月25号，项目正式启动静态验收，标志着项目顺利进入竣工验收阶段。请听报道。
1: 静态验收将对项目工程质量、设备运行状态、整体系统功能进行一次全面体检。银巴铁路静态验收完成后，联调联试等后续工作将陆续展开，线路将于2026年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银巴铁路自宁夏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阿拉善左旗境内，经巴润别利镇至终点巴彦浩特站，正线长度111.1公里，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对完善西北高铁路网、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本台消息，8月24号晚，原创花儿剧《在山走动的地方》在中卫市海原县首演。该剧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开篇，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以海子园为缩影，百年镇柳为精神图腾，串联震后重建与新时代闽宁协作、产业兴旺、民生改善的壮阔篇章。在山走动的地方，总导演屈磊。
8: 那我们这台戏呢，最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演，演群众。大部分的演员呢，都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海原的老百姓。我们呢，也尽量会保留花儿原生态的这种唱腔的味道，而不刻意的去过度包装，让这门古老的非遗适配现代的舞台，让故事有温度，歌声有根脉。
9: 苦日子过去了，现在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们要把这份故事、这份花儿一代一代传下去。
1: 舞台上原生态花儿唱腔与现代声光电技术交融，既保留黄土高原乡土气息，又具沉浸式观赏性。剧情展现帮扶、协作、扎根、脱贫、振兴的历程。观众马勇：
10: 看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地震的伤痛、干旱岁月的艰难、闽宁协作带来的巨变，全部浓缩在这台花儿剧里。
1: 非遗花儿传承人萨丽娜：
11: 这部剧在唱的呢，就是我们祖辈父辈真实的一种经历的生活，通过演唱让更多的人呢读懂海原这片土地的坚韧，也让海原花儿呢能够被更多人看见和听见。
1: 福建原宁干部吴景清：
12: 今年正值闽宁协作30年，30年来，一批又一批原宁人跨越山海来到这里，而今天接力棒传到了我们手里，了解了海原的过去，更期待参与它的未来。
1: 8月25号，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发布会在狮嘴山市举行，发布了2026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民营企业100强中，宁夏天元锰业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宝丰集团有限公司、宁夏宁鲁石化有限公司位列前三，涉及“十五五”规划十大重点产业的企业有80多家，29家企业涉及新型材料产业，23家企业涉及现代化工产业，12家企业涉及清洁能源产业，近20家企业涉及现代特色农业、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数字信息、健康养老、文化旅游和现代物流产业。此次宁夏民营企业100强榜单中，新入榜企业20家，宁夏民营企业100强营收总额合计为3529.97亿元，户均35.30亿元，分别比上年增加291.01亿元和2.91.01亿元和2.91亿元，增幅均为8.98%，资产总额为4697.59亿元。会上还发布了2026宁夏制造业民营企业100强榜单。宁夏七里乡枸杞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丁贝文：
13: 都感觉到整个的宁夏的营商环境都是非常不错的。那未来的话，我们会继续不断的从科研、产品、设备，还是以及我们的工厂的投建，继续的去完善，使我们的企业做得更大更强。
1: 宁夏嘉丰化工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石小双：
14: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一直持续的稳岗位、保就业，为我们本地的经营发展贡献力量。
1: 本台消息， 受东移冷空气和偏南暖湿气流影响，从8月25号开始，宁夏多地迎来连阴雨天。

0: 天气，局部地区出现较强降雨。截至26号14点，银川、石嘴山、吴中、中卫四市出现降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出现在银川市西甲区宁华路街道，为65.7毫米。根据气象资料研判，8月26号6时40分，银川市将城市暴雨积涝气象风险预警由蓝色升级为橙色，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针对溢涝路段、立交涵洞等重点区域前置布防。银川市累计出动人员4200余人次，各类排涝设备100余台，开展城市排涝工作。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丁永红：
1: 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白天，那么我区的中南部地区，雨量可以达到这个小到中雨。那么伴随着这次降水天气的出现，全区的最高气温从26号开始要明显的下降。我们预计呢，到28号的白天，那么中北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1到23度。
0: 本台消息，8月25号，职威聚力奋斗昂扬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正式启动。本次网络达人涵盖教师、公安民警、列车乘务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多个群体。在3天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的50位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全区各地，走访红色教育基地、产业一线，创作一批正能量网络文化精品，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宁夏实践。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融媒体中心新媒体编辑部主任、职工网络达人崔迪：
2: 我对这个地方是非常的期待的，也充满了向往。然后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不虚此行吧。
0: 厦门航空乘务长、职工网络达人林佳：
3: 我也希望通过夏航小姨的这种轻松诙谐幽默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宁夏的这一片大美风光，这个塞上江南的美景、美食还有人文。
0: 本次活动是全国总工会、中央网信办网聚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活动的组成部分。本次活动中表现突出的达人将直接入选2026年全国正能量职工网络达人账号。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7: 今天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节目《对话新宁夏》，来揽山看最美夕阳。

0: 主持人杨新竹。
1: 您好，欢迎关注对话新宁夏。今天我们带您去一个地方，览山公园。很多人说那里有宁夏最美的夕阳。208级台阶上，贺兰山作墓，月海湖为镜，晚风里几千人挥舞荧光棒，等一场落日沉入山脊。但你可能想不到，三年前这里还只是一座游客打卡即走的传统公园，再往前，它的前身竟是建筑垃圾堆出来的三座人工山。从废料到顶流，从年接待500,000人次到即将突破400,000，览山只用了三年，它凭什么火了？今天我们走进览山，去解码一轮落日如何照亮。

0: 一座城市的文旅未来。
1: 来第一首歌，
2: 7点，荷兰山轮廓被夕阳勾勒成一道深蓝色的剪影，粤海湖面碎晶闪烁。每逢周末，上万人自发聚集于此，在晚风里等待一场与落日的浪漫邂逅。游客，
3: 我从武汉来的。
4: 是怎么知道岚山公园这个景点的呢？
5: 社交软件上看到那个日落，挺美的。
3: 我们会把我们的旅游的过程都一起记录下来，放在我们的社交媒体啊和朋友圈里面，对，给大家一起分享。
2: 游客，
4: 你从什么地方来？
6: 上海，它的建筑物都很美，再加上那个落日嘛，我就来了。
4: 从哪里看到的？
6: 小红书啊，抖音上面。
4: 感觉怎么样啊？
6: 感觉气氛很好啊，歌手唱的也很好，很棒的氛围，加上这个环境就更好，更棒。还有那个湖水更好。
2: 岚山不是天生的山，2008年，这里是粤海湖边的一片低洼地。城市建设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没处去，就拉到这里，一层一层碾压堆砌，最后堆出了3座人工山，一次性消纳了近400万立方米。扇形剧场208级台阶，罗马柱观景台能坐2万多人，造这座山的人花了很大心思，建筑的格局、场地的开阔、远眺贺兰山的视野，处处都用了心，可景造好了，人气却没跟上。十几年里，岚山一直叫好不叫座，周边居民偶尔来转转，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7: 资源禀赋是很好，它有雄浑的贺兰山，还有壮美的粤海湖，但是呢，哪一个景色可以挖掘出来作为一个岚山独打的一个 IP？ 在反复讨论过程中，包括现场的感受和游客的交流过程中，大家坐在这里的第一个种感觉就是景色很美，第二个就是心情得到了舒缓，情绪呢和压力也得到了释放。所以当时我们2023年的时候呢，推出的就是岚山落日治愈你的一整天这样一个 IP。
2: 方向有了，变化开始加速。2023年，银川文旅集团通过竞拍拿到公园经营权，大力培育岚山落日 IP。 岚山落日在朋友圈和自媒体上迅速传播，网友们自发制作的打卡视频让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公园热度出现，走进公众视野。
8: 哇，这个
9: 你会为了拍一个镜头而长途跋涉吗？
2: 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7: 从2023年到2024年，这一年的过程中，我们自主培育主办的和引进的这种音乐节的呀，还有这种演唱演出，包括这个商业性展览、户外的车展、新品发布会等活动近100余场。而且我们与花鸟夜市打造了这个岚山夜市，填补了岚山的餐饮空白。第一年的时间内，游客的从历史峰值50万人次达到了这个2024年的150万人次。
2: 真正让岚山公园火出圈的是在2025年5月落日大合唱的推出。不打舞台，不设边界，让歌声与落日一起走进大众生活。
10: 你找新的去，我找新的在哪里。
2: 游客
5: 很棒，这种感觉很惬意，很喜欢。
2: 游客
11: 就奔着这个大合唱来的，我们俩都是场场不落，我们完了就会发抖音，能给外地的朋友们带点一些欢乐，还是特别开心。
2: 大合唱让岚山走进了大家心里，音乐季让岚山有了实实在在的热度。2025年8月，岚山音乐季第一季推出，2026年7月，第二季如约而至，郭富城、黎明、海来阿木等艺人登台，明星阵容和舞台体验全面升级。岚山音乐季第二季现场，
12: 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
2: 音乐季带火了人气，也带来了更多游客的新期待。落日看了，合唱唱了，然后呢？游客在评论区提想法，银川市文旅集团就认真看，马上办。夏天，粤海湖上有了桨板；冬天，足球场变成了8000平米的冰场。今年，岚山还推出了宁夏首个葡萄酒交易所，游客品鉴后可以直接消费带走。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7: 我们很多游客呢也会自发的现在在我们的评论区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一些好玩的一些点子，我们结合运营的实际呢，也会充分的去采纳游客的一些意见。像夏季的缆山落日桨板，去年冬天做了8000平米的缆山落日冰场，在粤海湖上呢，我们推出了冰浮小龙虾项目。在缆山落日的这个映照下呢，所有的项目不仅体验感好，而且很出片。所以我们游客也反映，银川文旅集团是一个听劝的文旅企业。
2: 陕西游客
8: 本来我是想着只是有就可能有一个落日吧，然后完了之后就看到还有桨板，那我觉得这个因为我之前在海上玩过，然后我觉得这个湖里头的也挺好的，就带小孩再继续玩一下，就小孩特别喜欢，他说明天还要来。
2: 内蒙古游客
13: 今天玩得很好，很惊艳。之前带孩子一般都是室内的水世界，没有在室外玩过这种，就这么看起来很危险，其实玩起来还挺好的，挺好的。
2: 改变都是一点一点来的，攒到一起，缆山就不一样了。数据也印证了这种不一样。2023年150万，2024年300万，2025年360万，2026年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外地游客从不到10%涨到了75%以上，停车场里几乎全是外地车牌，全网缆山落日话题播放量超过20亿次。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12: 迎着贺兰山烈烈的风，努力追逐那跃动的梦。
2: 8月8日，宁夏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在这里举行。8月20日，缆山公园再次登上抖音银川热榜，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银川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杨一帆：
14: 您觉得我们如何让原本只是网红的一个景点，未来变成一个长红的景点，不会出现昙花一现的这种状况呢？
7: 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把它打造成为银川市的乃至我们自治区的一个城市会客厅，在这个地方呢，能够体验到宁夏的大美的这种景色。我们也不断的在总结，第一点呢，就是对于这个消费场景的不停的更新上，结合不同的节日节庆呀，还有一些当下的时兴的一些玩法啊，都把它带到蓝山来。今年来，它可能体验的是这个桨板。明年来也许就是我们的落日小果冻船这一类的体验项目，所以游客就觉得缆山就是不停的有新的东西出现。第二点呢，就是服务的这个产品的保障上面，今年我们在缆山还打造推出了这个葡萄酒交易所。截至目前呢，我们统计了一下，70%的外地游客能够在缆山品鉴到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第三个就是不停的推出新的产品和新的业态，吸引游客到我们这儿来，把这个流量呢变成流量，带动我们的消费。
14: 所以以前我们来缆山可能真的就是简简单单来爬个山而已，那现在呢，我们来缆山带走的可能就是一个更丰富的一种旅游体验了。
7: 对，从以前的观光到现在，游客不仅要体验好的同时又能打卡出片，在这个地方留下一些好一点的这个记忆，同步能分享给自己的社交媒体。但是还不够，就像刚才说的，要是走向长虹，不停的还要再创新，所以我们会更进一步的优化升级我们的今年11的活动，包括跨年，还有就是明年一些常态化的产品和业态，始终的让缆山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
2: 主持人杨新竹：
0: 缆山为什么火？是落日太美，但远不止于此。落日之下，有合唱点燃的万人共鸣，有桨板划出的欢笑，有足球比赛的激情，有葡萄酒交易所里的品鉴，还有座无虚席的运动会开幕式，让缆山一次次成为全宁夏的焦点，承载起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这些不断生长的新场景，让缆山从打卡即走变成来了还想来。缆山用3年证明了一个景点真正的生命力，不止在山水禀赋，更在于一座城市善待资源、尊重市场、读懂游客的诚意。来缆山看最美夕阳，而缆山早已不止于夕阳，它正在成为这座城市与八方来客之间最长情的约定。好的，感谢您关注本期对话新宁夏，我们下期再见。
1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7: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 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18: 8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在银川会见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国家消防救援局局长周天。8月26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20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国防动员建设、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和部分实务专项规划编制等工作。自治区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质效向好发展态势。
16: 近两年，银川市持续盘活城市公园存量空间，通过微改造植入多元业态、再造消费场景，让传统城市绿地从只能逛的休闲场所升级为可消费、能造血的民生服务新载体，悄然生长的公园经济成为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一抹亮色。请听报道。
19: 作为银川市西夏区唯一的开放式综合性公园，西夏公园曾长期停留在绿化景观加基础健身的传统运营模式。近两年，公园完成品类体育设施智能化升级，篮球场、足球场、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一应俱全，园内拥有30多项游乐设施，并陆续引入新兴游玩项目，持续补齐休闲消费业态，为老牌公园注入全新活力。银川市民李慧：
20: 西夏公园是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地方，这两年呢，公园的设施就是不断在升级，变化也大，是项目也多，孩子玩得也开心。
19: 老公园焕发新生的同时，新场景也在拓展边界。在银川贺兰山城市运动公园，今年7月新投入了一处音乐营地，精准覆盖青年休闲、亲子家庭、企业团建等多元客群，整合餐饮、户外、研学等多品类商户资源，打造公园加户外微度假的跨界融合新样本。浪山集贺兰山运动音乐营地负责人田燕峰：
21: 全年预计策划20到30场主题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希望能在贺兰山下打造一个有特色的文旅消费游玩场景。
19: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服务中心主任苏继平：
22: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也会继续挖掘城市公园潜力，一个是丰富市民游客的文化娱乐生活，另一个是刺激拓展新的城市消费场景。
19: 变化不止在西夏区，近两年银川市全域推进城市公园提质增效，并实施城市公园微改造工程，凤凰北街、海宝东路等6个海绵公园新增共享运动场、沙水乐园等活动空间，中山公园的特色游园活动频频出圈，森林公园的小火车换新运营。今年上半年，银川市公园管理中心统筹推出20场主题活动，各公园共接待游客50万人次，带动消费超800万元。
17: 眼下山桃全面进入采收期，这些曾经为防风固沙栽下的生态树，如今成了固原群众手里增收的富民果。请听报道。
18: 2000年前后，固原市陆续实施退耕还林，山桃被大面积栽植，经过10余年生长，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盛果期，形成了连片可采收的资源。目前固原市山桃山杏混交林总面积达150余万亩，其中彭阳县山桃单树种面积达38万亩。彭阳县古城镇刘沟门村党支部副书记马义珍：
23: 我们这组上这个山桃树，这今年是最多的，今年我们这个山桃户子这总量应该50万斤以上，然后日次收入能达到100万。
18: 随着产量的攀升，固原山桃正加速从生态林向富民产业蜕变。以彭阳县为例，今年预计可采摘山核桃1.9万吨，创造产值近1元。彭阳县古城镇农副产品收购点负责人马辉：
24: 收购的价格也实惠，老百姓也多，今年的价格桃核收购在2块钱，新核2.2块，一年能收个300吨到500吨之间。
18: 在隆德县，10万亩的生态果林同样是守护山川、惠及百姓的绿色财富。今年全县山桃山杏产量可达1.9万吨，产业产值突破6900万元，参与采摘群众人均增收5000余元。
17: 今年以来，临武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落实惠企政策，升级助企服务，深化政务改革，健全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1: 在宁夏益宏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各条生产线正有条不紊地运行，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和精准高效的政务服务，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
18: 宁夏益宏智能包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樊永龙：
3: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收到当地政府的这个各项政策补助奖金啊16万左右，预计今年的产能比去年要提高20%左右。
1: 作为灵武市乳制品深加工重点企业，优乳宁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同样受益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立足本地奶源优势，叠加系列惠企政策支持，企业发展底气十足。
18: 优乳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主管徐静：
4: 截止目前，我们享受各级政府补贴资金约300万元左右，让企业全无后顾之忧。2026年9月启动二期生产线建设，待二期项目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提升80%。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灵武市地区生产总值达464.97亿元，同比增长7.8%，市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1%。
18: 本台消息。隆德县近日举办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固原市高校毕业生巡回招聘夜市隆德专场活动，活动将招聘服务搬进夜间市集，搭建起就近求职的便民平台，实现招才引智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招聘现场来自区内外的40余家优质企业整齐设展，招聘岗位涵盖制造业、服务业、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多个热门领域。求职者陈奇：
6: 现场岗位选择很多，政策讲解也是通俗易懂，给了我很大的求职建议，感觉收获很大。
18: 与此同时，现场同步开启线上直播带岗服务，主播实时推介优质岗位，解读就业政策，打破场地局限，让无法到场的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找岗，在线择业，实现线上线下双向联动，招聘求职双向发力。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宁夏农垦36万亩粮食兼用玉米8月25日开镰，预计总收储量121万吨，同比增长11%，将于9月下旬全部完成收储。全域投入收割机199台，运输车辆2135辆，严格执行双30质量标准与压实窖藏工艺，为草奶一体化产业筑牢四草根基。宁夏依托公安大数据基座，建设自治区级生态警务联勤处共治指挥中心，各地级市设立分中心，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联勤共治机制，推动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林草等部门深度协作，实现从碎片化执法向一体化治理转变，2026年底前实现常态化运作。8月25号，2026年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宁夏行在银川启动。活动以职为聚力、奋斗昂扬为主题，全国职工网络达人将深入银川、吴中、固原三市，走进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闽宁镇姜台堡红军会师纪念园等地，用镜头和文字传播职工正能量。8月25号，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网络名人宁夏行活动在银川启动，网络名人及媒体记者将深入银川、吴中、中卫及宁东基地，走进重点产业基地，开展为期5天的深度采风，用镜头记录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的生动实践。8月25号，宁夏第10次全国残疾预防日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在银川光明广场启动，自治区残联等15家单位联合开展，200余人参与。活动设置政策宣传、科技助残体验、手工艺展销、义诊服务4大专区，普及残疾预防知识，引导群众树立早筛查、早干预理念，推动残疾预防知识走进群众身边。9月1号至30号， 吴中市利通区第22届社区邻居节将如期举行，主题

0: 段，正线长度 111.106 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线路自银川站引出，经银川市永宁县，穿越贺兰山至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终点为巴彦浩特站，计划12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将强化宁蒙两地交通互联。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节目《健康正逢时》第一季寻访之旅近日在泾原县圆满收官，厦门少年学子与泾原少年结队同行，沉浸式体验割草喂牛、非遗赶牛等项目，实地走访肉牛、菌菇等产业基地，感受闽宁协作30年发展成果。专题节目将于近期在央视少儿频道播出。8月25号，银川市公安局启动平安前哨违法线索有奖举报工作，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涉暴力恐怖、涉黑涉恶、电信诈骗、校园霸凌、非法集资等12类违法犯罪线索，群众可通过平安银川微信公众号提交举报，线索一经查实，举报人可获得50元至5000元现金奖励。公安机关承诺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据商务部外汇局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68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更好满足电动汽车的出行需求。目前，以大语言模型为核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正加速融入消费生活各类场景，但人工智能因信息生成具有一定不确定性，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重要信息进一步核实。
2: 眼镜片怎么擦都觉得模糊，洗洁精或许正是被很多人忽略的清洁利器。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正确用法。
3: 戴眼镜的人大多习惯用眼镜布或衣角直接擦拭镜片，但这样做可能让镜片表面的多层保护膜产生细小划痕，一旦保护膜被破坏，透光性也可能会降低。其实每家每户厨房里的洗洁精就很适合用来清洁眼镜，正确的做法是先用流动冷水把镜片正反面冲洗一遍，沾取少量洗洁精在手上打出泡沫，把泡沫均匀涂在镜片上，手指轻轻打圈清除污渍，再把正反面泡沫清洗掉，最后将水流调小，横着从左往右冲洗镜片，用纸巾轻轻沾取镜片上的水滴就可以了。这样既能去除油污，又能减少摩擦带来的划痕，让眼镜恢复清晰干净。
0: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牢记嘱托五载路，石榴花开凡似锦。
4: 六月的吴中，风和玉丽，风光旖旎，走进金花园社区徐六子广场，一派祥和喜庆的氛围。
5: 滔滔江河流不尽。
6: 今年是我们社区第21届邻居节，邻居节我们搞的是丰富多彩、其乐融融。通过各种其乐融融的活动，拉近了邻里关系，促进了邻里和睦，加强了民族团结。我们各族群众亲如一家人，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4: 2020年6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吴中市利通区金星镇金花园社区考察时指出，各民族团结携手，共同迈进全面小康。五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话语、殷殷嘱托，早已深深刻在社区各族群众的心里，成为激励金花园社区党委带领各族群众和睦相处、携手共建、团结奋进的强大动力。如今，社区邻居节 已成为咱老百姓自己的。

0: 居民们欢聚在一起，营造了聚百家宴、联百家心、戏百家情的良好氛围。持续擦亮吴中市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市金字招牌，共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贡献自己的力量，让我们的幸福家园更加和谐，更加美好。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

0: 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名字
8: 不
7: 知
8: 道，不少网友反映
9: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0: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6: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我们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6点44分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小雨，风力2到4级，具体气温迎春19度到23度，石嘴山18度到24度，吴中19度到22度，中卫18度到22度，固原15度到20度，宁东18度到22度。
10: 那预计今天到明天全区有一次连阴雨天气过程，其中呢，今天白天全区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区有小到中雨，明天夜间固原是有小雨，后天全区多云转晴。
6: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